0: 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刚刚呢，我们在早间版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两条信息，分别是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目前州内高速呢是否正常通行的一个问题。我们和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就是我们网友朋友咨询的航班是否正常运行的情况，我们是从延吉市朝阳川机场问询处了解到，目前所有航班现在是正常运行的。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吉林省高速还有延吉机场问询处还有州内各县市客运班线的一个联系电话哈，稍后我们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丁女士的电话，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高铁，停运了吗？
4: 现在是受台风八威影响，7月14号到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等9个高铁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了。
5: 啊，那到吉林长春那边都去不了了呗？
4: 对，正常来讲的话现在是不可以去的。
5: 那这2天时间呢？
4: 对，2天的时间，我们现在接到的通知是2天的时间。哎，对，今天和明天。然后你手机上有12306 APP 吗？
5: 没有。
4: 您可以下载一个，很方便的。对，您在这个手机应用商店里边下载一个12306APP， 然后您输入一下您想去的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延吉西站到长春，看看具体的这个情况。现在目前我们了解到是这2天时间是停运了嘛？看看16号有没有票，如果有票的话，咱提前买上。
5: 这2天是停运。
4: 对，我们了解到现在这2天是暂时停运的。
5: 那这两天就是延吉上哪个地方都去不了了呗，是吧？
4: 对。
5: 高速是没事吧？
4: 高速现在州内我们了解到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其他地方超出州内的话，这个还真不是很清楚。我们来给你提供一下电话吧，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实在是着急出行想走高速的话，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州内现在高速是正常通行的，来给您提供一下咱们吉林高速的电话啊，96122。对，比如说咱们这个封路查询呢，还有一些这个路况查询，它这边都会有提示的。
5: 那行，96122。
4: 哎，对，96122。到时候如果我们真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5: 谢谢。
4: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您好。
6: 韩军，你好。
4: 哎，您好。

0: 赤新镇、开山屯镇、白金乡、森河镇、汪清县、东光镇、复兴镇、延吉市城区、图门市城区及所有乡镇、珲春市城区及所有乡镇、合龙市城区及所有乡镇。分析与建议：一是七月以来，我州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多七成，本次降雨量强度较大，有一定的极端性，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险工险段、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查。二是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要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三是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四是土壤水分趋于饱和，低洼地块农田自涝风险高，各地需要重点做好排涝、排湿和病虫害防御。五是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疏导和管理，行人和车辆要远离积水路面。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早间版节目当中我们得到的反馈信息。受降雨影响，延吉朝阳川机场现在是目前所有航班是正常运行的状态啊，这个是我们刚刚网友朋友咨询的，因为受降雨影响所有航班是否正常运行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所有航班现在是正常运行的。还有就是目前我们了解到延边州内的这个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哈，延边州内的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如果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在稍后的上午版的节目当中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0: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通知内容。各县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州防止成员单位受台风八威残余环流或水汽影响，我州第一阶段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当前天气形势依然复杂多变，14号到15号将迎来第二阶段的降雨过程，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泥石流、堤防险情等次生衍生灾害风险突出，为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现就继续做好防汛工作的通知内容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要科学稳妥管控人员返程，严守安全底线，重点做好前期集中转移安置群众的返程管理工作，杜绝仓促返程、盲目返程，要对辖区内的道路、山体、河道、在建工地、居民区域等区域风险隐患全面研判，精准评估现场安全状况，风险可控之后方可以有序组织人员返程。针对转移返程群众，提前摸排返程路线、居住点位安全情况，做好返程告知和安全提醒，分类分批错峰有序组织返程，杜绝扎堆返程、冒险返程，返程过程中要做好安全监护，严防返程途中突发的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坚决杜绝因管控不当引发安全事故。二、狠抓水毁设施，抢修除险，消除存量隐患，聚焦本轮强降雨暴露的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水毁工程、道路设施、水利设施排查抢修工作，重点对辖区受损农村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护栏、排水管网、堤防护岸、水库、沟渠等设施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立即整改，全力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设施修复工作，及时疏通河道，清除

0: 行洪障碍，保障行洪通道畅通，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对排查发现的堤防薄弱段、边坡松动、坝体破损等险情隐患，立即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快速处置各类存量风险，确保第二阶段强降雨来临前处置完毕。三，要高度警惕降雨叠加风险，强化预判预警。据预测，我州14号到15号第二阶段降雨过程与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高度重叠，土壤饱和，江河湖库水位偏高，易引发重复风险，叠加受灾。各县市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密开展防汛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精准掌握汛情动态，强化短邻预警预报，快速覆盖到乡镇、村屯、网格、点位及重点人群，做到早预警、早处置。四是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防次生灾害。各县市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杜绝松懈懈怠，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值守责任，紧盯山区河道、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在建工程、老旧房屋、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重点强化产流、汇流、积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预防性转移避险工作，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风险。五，要强化舆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氛围。各县市各部门要扎实做好防汛防灾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多种渠道全方位的开展防汛安全宣传，重点普及雨后次生灾害防范、群众安全返程、汛期自救互救等科普知识，及时权威发布雨情、水情、风险预警、避险指引、隐患整治及抢险救援工作的进展，主动回应群众关切，积极引导广大群众时刻保持防灾警惕，自觉配合隐患排查、人员转移、交通管控等防汛工作，凝聚群防群控、联防联守的强大合力。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继续做好当前防汛工作通知的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

0: 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2: 下面时间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刚才你公布就是公铁分流的电话号没记下来。
2: 哎，好，给您提供一下啊。延吉公铁分流客运站的电话是225-3430。
3: 225。
2: 哎，对，三四。
3: 1530。
2: 3430。
3: 3430。
2: 哎，对，
3: 3430，谢谢。
2: 哎，好，不客气，再见。
3: 哎，
2: 嗯，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公铁分流客运站的联系电话哈。如果大家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看到有一位叫做朴的网友说，这个珲春呢，您是想要了解一下珲春市客运站的电话吗？来给您介绍一下啊，是753-5154 753-5154哈。因为您只是说了这个一个地点的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只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延边州各县市客运站的一个联系方式哈，没有播报其他方面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呢，您应该是了解到想要了解一下关于珲春客运站的联系方式哈，来给您介绍了。如果不是的一个情况的话，在屏幕下方继续留言，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我们再来看一下叫做浪漫人生的这位网友说，退休工资涨了没有？具体涨多少呢？相关的文件还没有正式出台，如果出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这个是刚刚得到的消息，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12306官网 APP 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出行客流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足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安检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这条消息非常重要啊，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是在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12306官网 APP 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出行客流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留充足的安检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这个是我们刚刚得到的一条消息哈，也是供各位参考。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2: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上一周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有延吉听众反映说，凯文小区外面路面上有几处坑洼不平，建议填平。延吉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军民路正在施工，施工结束道路会进行维修，预计在今年内完工。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请问 EU1855 航班到延吉的时间。延吉长阳川机场答复，航线是成都天府到延吉长阳川航班经停济南遥想，在成都起飞的时间是8:31，落地延吉的时间是13:45，原则上是每周二、每周四、每周六起飞，偶尔会有调整取消航班，建议提前拨打223-4433延吉长阳川机场的问询处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啊，还有一些反馈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侯先生的电话。您好，侯先生。
5: 哎，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5: 嗯，我刚才向你反映了，我是合龙市八家子镇的居民。
2: 侯先生提醒您一下啊，就是您刚刚参与到热线当中，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您需要把详细情况再来给我介绍一下的。说一下您的问题吧。您好，说一下问题吧。
5: 我是合龙市八家镇的居民。
2: 嗯，
5: 八家镇这个海来河边上有2公里多的一个河堤，就是这个环境很好，两侧都是封闭的。完了河堤两侧都有警示牌保护环境，禁止放牧。
2: 嗯，
5: 大家就有个放牧的，在这放了有3年多了吧。我们从去年，我们不少人都向1234打电话。完了回复都是你反馈的问题，派出相关部门处理，资金都没处理。就是昨天这个放牧人还在这放牧呢。一到这个雨季啊，这个河堤上根本没处下脚。
2: 您说了这个是属于封闭管理的，那为什么他还能在里边来进行放牧呢？
5: 没有隔离带，就是车辆进不来。两侧有这个设置的护栏锁着的。别的地方通驾驶区还是可以走的。
2: 咱们有没有和这个所在的这个县市来反映过具体的情况？您说了是拨打过12345，但是没有解决问题。
5: 到现在
2: 没有解决问题。
5: 没有解决问题。
2: 它是属于这个合龙八家子范围内吗？
5: 八家子镇海兰河边上。
2: 好，清楚了。那这个放牧的是这个镇里的人吗？
5: 应该是。
2: 应该是啊。好，清楚了。那这样我们来反映一下吧。我们来反映一下。
5: 辛苦了，韩主播。
2: 哎，好，不客气，再争取在今天上午给你一条反馈，等我电话就可以了。
5: 哎，好的。
2: 哎，好，再见啊。
5: 哎，
2: 好，不客气，再见啊。再见。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 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

0: 对，这一位网友说，今年的养老金涨了没有哈？现在我们没有收到养老金调整的一个通知，如果我们接到相关通知的话，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延吉到长春高铁今天停运了吗？目前啊，今天是停运了，目前是今天停运了，而且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是从明天啊，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及时登录12306官网 APP 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出行客流量比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等候，预留充足的安检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手机上有没有下载这个软件哈，这个12306官网在出行方面是非常方便的哈。比如说我们如果啊明天想要出行的话，您可以下载一个这个软件，然后呢登录之后，我们可以查到，比如说我们可以输入这个您所在的这个目的地，然后到的这个目的地，您就可以查询到具体的车次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是买哪个座，它有二等座、一等座，还有这个商务座哈。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余票的情况，在里边也都是有显示的，而且包括了这个票价方面也都是有显示的哈，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想要查询一下具体咱们乘坐的一个车次的一个情况的话，咱们是可以在手机上下载12306官网 APP 来可以查询实时的车次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可能不太会查询，或者是弄不清楚弄不明白哈，没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给您提供帮助。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好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位网友提问说，请问社保断缴了3年，现在想交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可以吗？断缴是否有影响呢？目前的话，比如说咱们社保这一块补缴的政策是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人事档案，任何期间都是可以来进行补缴的，补缴是有滞纳金的，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建议你哈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说一下您这块的具体情况，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和您要一下您的身份证信息，还有您的名字，来帮助您查询一下啊，通过咱们的社保系统来帮助您查询一下，看看咱们这边是否符合补缴的一个条件哈。目前我们了解到社保补缴这一块呢是有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人事档案，还有任何期间都是可以来进行补缴的，补缴是有滞纳金的，那这是一方面的情况。还有就是根据这个社保政策来讲的话，从2018年1月1号以后哈往前的比如说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咱们是可以来进行补缴的。那往后的哈，比如说咱们想补缴的话，那是不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根据咱们目前现实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是不可以的。这个是给大家做出的相关解答。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延边百姓热线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有网友提醒我说，再说一遍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现在目前是空线的状态。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上一周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网友咨询，延吉市哪里可以接种狂犬疫苗呢？延吉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答复，延吉市接种狂犬疫苗地点在延吉市钢厂医院、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其中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仅在工作日接种。钢厂医院的电话是 276-8018， 朝阳川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是 359-0249， 三道湾镇中心卫生院的电话是 259-8104。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小营镇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奖励费用两个季度没有发放的一个问题。延吉市卫健局答复，小营镇目前第二季度的独生子女费陆续发放中，近期呢会发放到位，停发及时认证的会一起补发到位，请耐心等待。工作人员也提示说，认证呢是需要每个季度都做一次的，建议不要卡在每季度末来进行做。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关于恒润第一城房照什么时候能够办出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咨询了延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说，恒润第一城房照会陆续办理中，在陆续办理中哈，请我们的业主耐心等待。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关于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下半年缴费标准是否出台的一个问题。节目后我们和延吉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确认，现在是还没有出，如果有相关政策出台，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网友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做解答。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

0: 堂、佛利城店，连接式永润堂大药房，连接式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联系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朋友们反映的问题，叫做笑对人生的这位网友说，我买的玉米明草药服务员给拿错药了，玉米绝收了，应该怎么样解释呢？那你有没有去找这个服务员呢？有没有去找这个服务员？你们之间是怎样协商的哈？你们之间这个协商的这个过程，您能不能描述一下？因为可能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后哈，咱们也是想了一些解决办法，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您拨打电话吧，把这个问题咱俩交流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会给您提供一些建议的。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今天上午节目当中，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网友朋友们咨询的航班和这个公交方面的一个情况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有高速的一个情况。目前我们是和吉林省延吉高速方面了解到，目前州内所有高速现在是正常通行的。如果大家在这个高速方面哈，来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来给大家提供一下吉林省高速的电话哈，来给大家提供一下这个吉林省高速问询处的一个电话号码是，来看一下是96122，96122这部电话。如果是在这个高速事故救援的电话是12122，12122这部电话。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延吉长川机场哈，现在是正常运行的。目前现在让延吉长川机场哈，所有航班现在是正常运行的状态。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长川国际机场的咨询电话是223-7058，223-7058。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了解到， 关于目前龙井到帽儿山方向的公交车是否正常通行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和龙井市公交公司咨询到，目前龙井五路公交车到帽儿山方向现在是正常通车的。还有就是我们网友朋友们咨询的关于开发区停水的一个问题，我们和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近两天呢，由于开发区管网改造，小面积区域呢会不定时的停水，只涉及到几栋楼，停水之前呢会在单元门来进行通知哈，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下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降雨的一个情况哈，大家可能都在关心咱们这个客运站通车的一个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各县市客运站的联系方式。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吧。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还是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稍后再来给大家做介绍。迎进一下，这位是朱先生的电话，您好。朱先生，
4: 哎，
3: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请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沟通的啊。朱先生，能听到吗？
4: 听到了，听到了，我说你，
3: 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在这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参与到节目的时候哈，先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一下，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沟通的啊。提示大家，朱先生，咱们关好了吗？朱先生，哎，好，哎，收音机关好了是吧？
4: 哎，你好，喂，你这声音这效果不好，你怎么？
3: 我听您这边的效果也不好啊。
4: 是。
3: 总是有这个滋滋啦啦的这个声音啊，您反映问题吧。
4: 就是我是这个公园街道啊，原新社区原子尾啊，他这个去年的旧房那个就是
3: 旧小区
4: 改
3: 造
4: 啊，
3: 改
4: 造呢，这个院里头啊，地面呢就水泥地面一直那个打完了，就上面沥青没有铺，没铺以后呢，就是这个出小区两个过道啊，全是水，大水坑，所以来回走很不方便。我跟那个社区那个书记说，社区也反映过，社区说的也没办法，他说他们也跟上面反映说的就没有资金，说没上面不给拨钱就干不了。所以这你说这下雨天就居民来回走很不方便。
3: 是啊，我们再来问一下吧。朱先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您不就是在那个这个位置啊？你就是你们不用可以派人到来看，就是那哪呢？就是这个长春液化气交费。这个对面，
3: 对面的这个小区对吧？
4: 对对，
3: 好，清楚了。
4: 还是希望你们能给出对督促一下，是吧？这因为这个来回这走很不方便，现在这两天这个雨水也多，这两边都是大水坑。
3: 好，我们记录下来了啊，朱先生，我们来反映。
4: 好，
3: 哎，再见，
4: 谢谢
3: 不客气，再见。好，下面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何先生的电话。您好，何先生。
5: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看到您在这个屏幕下方留言了哈，在网络平台留言了。
5: 对啊。
3: 说一下您的问题吧，哪个县市的？
5: 东化市的建源镇的，这是那个我妹夫家的事儿。他是什么个事儿呢？就是去年买的明草药。药店呢给拿错药了，苞米局收。我们视频，发过票啥都有，他也承认给拿错药了。就是赔偿这块事儿，他给就一赏的就给2000块钱。我们不同意，2000块钱肯定不行啊！你就总是化肥能要人工呢，你再加这个收入呢？
3: 对呀。
5: 完了，他找他协商呢，他让俺们上哪儿？俺们上市里去找去，市里推到农村农业局。有个执法大队，什么执法大队我不知道。他说药是真的。
3: 什么分的？
5: 他药是肯定是真的。我说搁那呢就让俺们协商。协商的结果呢就是给2000块钱。
3: 那你现在不同意
5: 的
3: 情况下。
5: 法院呢还得让我们呢找专家鉴定，一次专家鉴定是他抽。或者是延吉或者是长春的专家来，一次是4万到5万块钱，我们农村干啥出啊？
3: 这个是咱们这个法院给您相关建议，说如果咱们要是起诉的话，得需要这个专家部门来进行鉴定，对吗？
5: 对啊。
3: 然后您是和哪个部门确认了说请专家的话得4到5万块钱？

0: 何先生。
1: 啊，
0: 您信号不好，移动一下位置。
1: 啊
0: 啊，对，您是听谁说的？咱们请专家过来的话，鉴定得需要这么多钱呢？
1: 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呢？
0: 啊，法院的工作人员已经告诉您了，如果请专家过来的话，就得费用这么高啊？
1: 对，最低得45万呢。
0: 啊，那也太多了呀。
1: 啊？
0: 那也太多钱了呀。
1: 对呀，我们能说拿不出，就种一场多地。他俩总共种了一场半的，也不两场地。
0: 嗯。
1: 啊，去年咱电视台也来采访，也来报道了。
0: 嗯，
1: 啊，
0: 然后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是吧？
1: 现在没有解决。
0: 嗯，那咱们的诉求呢？比如说，
1: 按就正常的损失给包赔呗。
0: 正常的损失包赔的话，得多少钱呢？
1: 正常损失包赔的最低10000块钱呢。
0: 最低1万块钱。
1: 去了总是化肥农药，他家是一晌多地，我们地数搁村部就是种的地都能查出来。
0: 嗯。
1: 啊，地数的面积能查出来，厂家呢就是那个卖药的厂家呢，就是呢他也承认药是给他们买的，因为我们有报告票，药瓶我们都留着呢，他承认，就是包赔这方面悬殊太大。
0: 嗯，还有就是何先生啊，就是给咱们拿错药这一块的话，那当时他这上面有没有说明书，咱们自己有没有看呢？何先生，这个问题很关键啊。这个问题很关键，您移动一下位置，信号不好，告诉我啊、告诉我，给咱们拿错药的时候，咱们上面有没有说明书？
1: 上面有说明书，那字儿都可小了，我们不戴眼镜根本看不着。买回来到处打药，完了直接就对里就打了。我们上面买药一般拿回来就打，谁也不看这个说明书。
0: 哎呀。其实啊，何先生，就是咱们在那个，比如说走这个法律诉讼途径这一块的话，法院这一块它内容它也是需要参考的。比如说给咱们拿错药了，那咱们自己也得核对一下呀。
1: 他是起草同跟什么同？他俩的名字几乎就差一个字儿。
0: 哦，
1: 就是
0: 这么像。
1: 起草同他是打着了那个黄豆地的名草药。
0: 嗯，
1: 他现在拿着起草同呢。给打苞米了，打苞米是什么同？我他不太了解，我对这个，
0: 您说的也很专业
1: 啊。明白，
0: 您说的也很专业，嗯，
1: 那
0: 现在协商不成，那怎么办呢？这个法院诉讼这一块，咱们走这个专家这一块的话，费用还这么高。那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给您协助呢？
1: 你们怎么想办法？
0: 何先生，
1: 不，你这事情也多呀，
0: 嗯。
1: 啊，
0: 何先生，因为您刚刚信号不太好 啊，就是您想让我们这边给您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也不太明白这方面的事儿。我60多岁的人了，63了都今年。
0: 嗯，这个是您亲属的事儿对吧？
1: 对，我妹夫家的。
0: 咱们法院诉讼途径走不了的一个情况下啊，咱们这边还是可以走这个其他方面的。有这个司法这个求助部门哈，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哪个部门呢？
1: 我也不太懂啊。
0: 您稍等啊，我来想一下啊，我来想一下。那这样吧，稍后我们把这个部门的电话提供给咱们，我们先和他来反映一下咱们这边遇到的问题，然后呢，如果有必要去的话，咱们再到现场去一下啊，看看让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协调一下。
1: 美女，我跟你说明白一点啊，他是去年的发生的事儿。
0: 嗯，
1: 我们现在就是视频啥都有，都拍下来了。
0: 嗯，
1: 啊，现场我们只能提供你视频。
0: 嗯，
1: 啊，但像咱去年电视台都来了。
0: 嗯，我知道相关的部门咱也反映了，然后实在是走不通的一个情况下，咱们才和这个法院这一块想走这个法律诉讼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这个我清楚啊，然后咱们综治中心这一块，延边州它是有综治中心的，您可以求助一下这个部门，来把这个对，来把这个问题和他们来反映一下的，因为咱们法院这块给您的建议，请专家过来的话，这个费用确实是有点太高了。
1: 最低是4万到5万块钱，最低的了。
0: 完
1: 了还得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还得抽签。或者是严厉的专家，或者是长春那么哪的专家来，抽到哪个专家来。
0: 嗯，
1: 把法院工作人员和我们这么说的。
0: 嗯，
1: 啊、

0: 现在我们无法，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你说。
1: 嗯，您先记一个电话，稍后节目的时候我们也会和这个电话来反映一下相关的问题。您先记一个电话，这个是咱们
0: 慢点说啊。
1: 嗯，我慢点说。哎，别着急，慢点说啊，不着急。嗯，这个是江源镇综治中心的一个电话。
0: 啊，说吧。
1: 地址呢是在咱们在这个敦化市江源镇人民政府一楼。
0: 啊，
1: 它有一个综治中心，这个电话您先记一下，稍后我告诉你这个部门具体是干什么的。
0: 好了。
1: 662。
0: 662。
1: 2298。
0: 2298。
1: 这个是敦化市咱们江源镇哈，敦化市江源镇综治中心的电话。
0: 说个事儿。
1: 您说。
0: 去年我妹妹上北京上访去了。北京上访，他们江源镇完了去人，就是江源镇政府怎么答应的呢？回来呢，江源镇政府给补一部分钱。完了呢，他们村呢，小寨村呢，村里头再给补点钱。完了，送药的厂家呢，再给补点钱。回来之后，跟我们接回来之后呢，不管了。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1: 没关系，何先生，那这不是之前给您的答复吗？我们今天再来反映一下啊。我们今天再来反映一下这一块的话，比如说咱们这边的这个法律援助事项，还有法律咨询事项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纠纷问题，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的。稍后节目我们会和这个部门来联系一下您的问题，然后我们联系好之后告知您，您等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0: 那好，那因为啥呢？你要上北京上访吧，我说的是个农村也不太容易，你也了解农村的事儿，你可能不是农村人，可能是经济多紧张啊现在呀。
1: 对，理解您的心情啊，何先生，咱先别着急。既然您今天是已经把电话给我们打过来了，我们会给您提供帮助的。节目之后我们先把您的情况和工作人员来反映一下，下一步您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
0: 那好了，麦姐，费心了，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那行，给我先谢谢你。
1: 好，不客气。再见啊，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想反映个问题啥的，我是天池路金达来小区住户。这个房子吧，下雨天吧都漏的都不行了，现在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了。
1: 您家是住顶楼吗？
2: 问题我前年就反映了，而且你们电视台也上过电视台。完了电视台就你们电视记者也来过我家看过。为啥呢？这个房子它已经超过5年期了，物业根本不管，他把这个责任推给谁了？推给街道。街道说实在的，那些小年轻的挺负责任，马上就来了，来了，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因为啥？这个房子不是说就是那个房子就单独的漏水，那个檐子漏水，就是说这个房子盖的本身就是有问题。就那沿着就不应该留，留了以后它就留下的后患，它磨的不好它就漏。这个问题你说，哎呀，我说怎么解决？这个物业我找了以后，物业就这位是5年以后他就不管这个事儿了。
1: 李女士先别着急啊，大概情况已经了解了。然后这个小区现在是有物业的对吧？
2: 有物业。
1: 有物业的。
2: 我跟再跟你说，主持人，这个物业呢是那个恒大盖的房子，物业是恒大现在还一直管着呢，他们推责任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房子基础的问题，就像盖楼，你基础有问题，你现上面再怎么整，将来怎么整，它都会有问题的。
1: 李女士是这样，
2: 这个房檐子当初盖的时候，实际美观是美观，但是它留下了后患，就有那个缝了，怎么回事？怎么整也不行。我不是没整，我前年就开始找，而且那个啥玩意，一直去年也找过，但是没人给我解决，你说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都七老八十的了。
1: 别着急啊，李女士啊，别着急啊，就是大概意思已经听明白了。你家是住在顶楼吗？
2: 5楼。
1: 顶楼是几楼？
2: 7楼。
1: 7楼，那别人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2: 我们小区很多，你们来看就知道了。他把那个檐子因为漏嘛，他给刷过，就那黑檐子， 挺好一个楼，刷那黑颜的，真是太磕碜了，我也觉得很惋惜。
1: 嗯，李女士，再来跟您问一个问题啊，咱们这个小区出房照了吗？
2: 有房照。
1: 有房照，那物业维修基金咱们应该有吧？
2: 他已经用完了。
1: 用完了呀？怎么用这么快？
2: 他那个就是那个管道那个煤气管道不是那管道煤气改造的时候全都给用了。
1: 你是暖气改造啊，还是说燃气改造？
2: 暖气
1: 改造啊，都用了。
2: 前两年都全都给用没了，所以他就说不管。但是我提什么要求，我就说你当物业的，你们出来，因为当初是你们盖的房子，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你跟我协商，我不用你掏钱，你帮我找人分析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干了，解决不了问题就是漏。冬天下那个雪的时候，它那个雪漏那边，在那边停着，它往里渗。夏天大雨的时候可以，现在这个小雨的时候，就尤其今年简直就不得了了。那个整个墙现在开始那个甲吧都开始漏水了，往下滴着水了，不是一般的事儿。说实在，我都忍了这么多年，而且暖气费都这么那个，物业费也都交了，我看太有点不像话。如果当初不是这个物业的话，我就不找了，因为找他没有用处。当初是他们盖的，物业一直是他们，他应该知道情况。哪怕你不掏钱，你找人协调，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不行吗？
1: 那
2: 是怕你们。
1: 那你认不认可啊，李女士？因为这个房子已经过了质保期了。比如说啊，我们在协调之后。他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来帮助你协调完成这个事情，但是请人工也是需要费用的嘛。您这个出费用您认可出吗？
2: 这个运费我可出，不是这个修理费我可出、
1: 嗯、
2: 但是你必须给我找个明白人。我没说你们电视台都来过。
1: 李女士，您所说的这个明白人呢，就是谁也不敢给你打保票。比如说我去现场之后，通过我进行维修之后，肯定不漏雨了，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啊。你自己找不敢，那别人
2: 在那个啥，主持人，我不是说那个打不保票的问题哈，
1: 嗯，
2: 我说这个房子当初的基础问题，他们知道应该帮助解决，他得出面找原因。你这房子，那你就找个人，我也找人整了，整完了这不还漏吗？
1: 对呀，现在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问题嘛。
2: 关键问题，基础问题你找着了。
1: 那你说我们帮助您协调之后，那你说这个问题？比如说哈，还是解决不了的一个情况，咱们这块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了，因为钱都已经花了。
2: 对呀、
1: 啊，嗯，对呀，
2: 花，但是你起码你来找，你做了，你努力了，那有时候那
1: 最起码得有一个这个态度是吧？嗯，
2: 但是你根本都不努力，你做了物业。连问都不问，装不知道，把责任就认为5年保修期过了就不管了。但是5年以前他就漏了，我家漏了，他们一直年年给我刷那个颜子，我就没吱声。但是现在来说，根本连管都不管，连问都不问。
1: 最起码这个态度哈，最起码这个态度都没有。别着急啊，李女士，节目之后我们来帮助你想办法。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2: 多岁的人了，我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我自己去再干了，是吧？我求你们的意思就是说。
1: 不用求啊，李女士，这个是我们的正常工作。您跟我们反映问题之后呢，我们也会和相关部门来反映，帮助您协调好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啊，李女士。说一下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告诉我一下。
2: 天池路金达来小区。
1: 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范围内？
2: 那个。我们叫白城社区吧，你就天字路金达来小区这就知道了。
1: 哎，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先和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得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的。
2: 了解，他们也解决不了他们。
1: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嗯，
1: 是不是我们也得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流程吧？是不是李女士？对吧？
2: 那就麻烦你了，谭晶。
1: 嗯，那行，那你等我电话吧，因为我也想要一下具体的这个街道和社区的联系方式，我们和他和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先来问一下，因为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得到咱们这个物业这一块来帮助您协调这个问题，是按照这个流程来做的啊，李女士。啊，对吧？你也得也得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流程啊。
2: 我知道。
1: 嗯，那好，等我电话吧，好不好？
2: 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哎，再见。嗯。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

0: 有一条反馈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呢是有一位延吉的听众反映说，东光道口铁路地下通道现在有积水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延吉市小营镇工作人员，答复说，由于地下通道地势低，又赶上汛期，为了安全考虑，汛期地下通道是不允许通行的，镇政府会设置禁行指示牌。目前呢，有些地方水势比较严重，工作人员全部外出防汛了哈。在这儿我需要提示大家的哈，我们经常走这一段路的市民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现在是由于地下通道地势低，又赶上汛期，为了安全考虑，汛期地下通道是不允许通行的啊。小营镇政府呢会设置禁行指示牌，目前呢有些地方水势比较严重，工作人员是全部外出防汛了。那么具体涉及的这个路段啊，大家听好了，是在东光道口铁路地下通道这个位置现在是有积水哈。工作人员已经提示了，目前这一段路现在是设置了禁行指示牌，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在给我们做相关提醒的时候，这个路头哈只能是有这个行人通过哈，车辆是不允许通过的。那这个时候呢进入了汛期，大家有这个积水路况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更不应该是从这个路段上来进行行走了。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网友提问说，敦化市下边乡镇供暖单位哈，测温一楼商铺是 11.4 度 ,12.9 度，二楼住宅是14度，怎样来交费呢？有没有这个测温单，拿着测温单来进行缴费就可以了哈。因为我们在测温的时候，如果这个供热度数不达标的一个情况，我们拿着这个证明去缴费来就可以了哈，这个是给您做的相关提示。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四点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棒。

0: 账，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折纸飞机的男孩，钱学森的故事，播讲人孙超峰。
3: 看，这个手中捧着书的小男孩，名叫钱学森。从他3岁起，父亲就把他送到了蒙养院。在这里，钱学森和伙伴们一起识字，学习礼仪和算术。他很聪明，样样都学得飞快。父亲经常给钱学森买各种儿童读物。钱学森5岁时就喜欢读《水浒传》，很崇拜小说里的英雄。一天，他对爸爸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爸爸告诉他，你当然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学习知识，贡献社会。母亲对钱学森非常严格，很注重培养他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钱学森总能按时起床上学读书，还把自己的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钱学森的兴趣特别广泛，画画、唱歌、做实验他都特别喜欢。他和同学们一起用花瓣、树叶写自然日记，跟随老师去野外寻找化石和岩石标本，捕捉鸟类和昆虫，解剖蚯蚓和青蛙。他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业余标本制作家。最让同学们羡慕的是钱学森叠的纸飞机，他叠的纸飞机像小鸟一样神气，飞得最高最远，姿态最好看。有的人叠的纸飞机却像鸭子一样摇摇晃晃，总栽跟头。钱学森，为什么你叠的纸飞机这么厉害呢？同学们都很好奇。原来，钱学森总是选择轻盈光滑的纸张，并把棱角折得整整齐齐，还别出心裁地在纸飞机的头部加了一根小小的笔芯。钱学森慢慢长大了，他越来越喜欢科学。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是他最常去的地方。有一天，一位同学问他，你知道科学伟人爱因斯坦吗？爱因斯坦是谁？钱学森连忙去图书馆查资料，他一下子就迷上了爱因斯坦那奇妙的科学世界。长大后的钱学森考入了著名的国立交通大学，他还是爱泡在学校图书馆里。有一次考试后公布成绩，钱学森得了96分，他的答卷书写工整，演算准确，让同学们很佩服。钱学森知道，由于自己的马虎，漏掉了一个下标字母，将 NS 写成了 N，被扣掉了4分。这份试卷虽然错过了满分，但钱学森并不难过，因为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学问容不得半点马虎。1932年，日本侵略者挑起128事变，他们凭借空中优势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废墟、血泊、哭嚎，让钱

十分痛心，他决心要为航空救国贡献力量。钱学森在图书馆自学了大量航空科学知识，并在大学三年级时发表了有关航空研究的论文。这个原本学习铁道机械工程的年轻人，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航空科学领域。1934年，在清华大学赴美留学考试中，钱学森决定报考航空工程，并成为同批赴美留学生中唯一攻读航空工程的学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有位美国学生嘲笑中国人落后愚昧，钱学森特别生气。他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目前是比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跟我比，看谁的学习成绩好。有一次考试非常难，绝大部分同学都没及格，他们很生气，来到教授的办公室表示抗议，却发现一张满分试卷贴在门上，没有一丝涂改痕迹。这张试卷就是钱学森的。从那以后，那位美国同学再也不敢在钱学森面前嘲笑中国人了。仅用了一年时间，钱学森就以优异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钱学森深知，中国要发展航空工业，不仅需要航空工程师，更需要具有深厚理论知识的科学家。1936年，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冯卡门。冯卡门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中国学生。在航空科学领域学习时，钱学森对火箭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加入了几位同学组织的火箭小组，负责理论研究。火箭小组的实验很危险，有一次火箭发生了爆炸，碎片差点击中一名小组成员。人们说，火箭小组应该叫自杀俱乐部。很快，钱学森就成为美国航空科学界中一颗闪亮的新星。他不仅被一些航空工业公司聘为顾问，还被邀请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成为该团里唯一的中国人。1947年，年仅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他提出的卡门前进四公式被世界各国的飞机制造厂广泛运用，这些成就为钱学森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和丰厚的物质回报。他和家人在美国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钱学森迫切希望能回国，但他的聪明才智，美国政府十分清楚，所以面对钱学森提出要回国的要求，美国政府坚决反对。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说，无论如何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为了阻挠钱学森回国，美国政府想尽了一切办法，跟踪、监视，甚至还拘禁了他。经过几年的艰难反抗，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钱学森终于冲破阻挠，踏上归国的轮船。在1935年赴美留学前夕，他曾告诉同学，我去美国学技术只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现在他终于有机会实现这个愿望了。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引起了轰动，那时的中国十分落后，急需钱学森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面对薄弱的科研基础，钱学森没有退缩，他自编教材给学员上课，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带领科技人员克服了无数

0: 技术难关，他们隐姓埋名，告别家人，投身于茫茫戈壁滩。他们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冷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后来与核弹一起被称作两弹一星的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这些震惊世界的科技成就大大的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和科技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人们说，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的导弹航天技术至少会晚20年才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钱学森从小爱好广泛的特质，在科学探索中也被充分展现。除了导弹航天，他在力学、系统学等领域也很有成就，被人们称为十分难得的战略科学家。为了纪念钱学森，人们把天空中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钱学森星，它就像钱学森的眼睛，凝视着茫茫宇宙。
1: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北京市广播影视协会联合出品，向科学家精神致敬。
2: 为大自然写日记，竺可桢的故事。播讲人：郭兆龙。
1: 春天的北海公园，每天都会迎来一位面容清瘦、神采奕奕的老人。他沿着北海岸边仔细观察，并依次在日记中写下：3月12日。北海冰融，3月29日，山桃始花，4月4日，杏树始花，4月20日，燕始见，5月1日，柳絮飞。年复一年，老人用这样的方式给大自然写日记，让更多的人听到了大自然的语言，懂得鸟语花香、草长莺飞与气候的关系。这位老人就是竺可桢。1890年，竺可桢出生在南方一个小镇上，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一切事物。有一次，他正聚精会神地蹲在门边，数着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滴。他突然发现门前的石板上有一排小坑，雨滴正好落在这些小坑里。他很好奇，这些坑会不会是雨水滴成的呀？他跑去问父亲，父亲说，这就叫水滴石穿，一滴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坚持下去就能把石板滴出坑来。虽然听不太懂父亲说的道理，但水滴石穿的故事却在竺可桢的心底扎了根。每年清明节、农历7月15和腊月，竺可桢都要跟家人回老家祭祖。他发现同一个地方的景物在不同的时间看起来会不一样。他问哥哥，为什么春天听不见蝉叫，夏天蝉却叫得这么欢呢？为什么夏天开花的是槐树，春天开花的却是桃树呢？最有学问的大哥告诉他，这是节气的缘故。一年有24个节气，无论是播种收割还是开花结果，都跟节气有关系。大哥的话让小竺可桢对变化无穷的大自然充满了好奇，他开始观察大自然，记录大自然。一年、两年、三年，在记录中，竺可桢长大了。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

处处被外国列强欺侮。竺可桢所在的学堂也有这样的现象。学堂的老师都是英国人，他们从来不叫中国学生的名字，而只叫编号。竺可桢是127号，每次被叫127号时，他都感觉自己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想立刻扑上去警告对方，请尊重中国人。但竺可桢知道，只有中国强大了，中国人才不会被欺负。所以从那时起，他便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想法。从上学之日起，便一直勤奋刻苦的竺可桢变得更加努力了。他还坚持锻炼身体，为长大后报效国家做准备。中学毕业后，竺可桢考取了公费留美生，去到美国留学，希望把西方的现代科学带回中国。他忘不了家乡那辽阔的田园和辛苦劳作的农民。在从小到大的观察中，他发现在那个年代，气候和天气变化决定着农民的收成情况，所以他选择了气象学专业。如果可以知道气候和天气的变化规律，农民也许就能躲开大自然的灾害了，他这样想。在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两件事是竺可桢每天在课余时间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写气象日记，记下当天的温度、风向等跟气象研究有关的资料。为此，他还随身带着一支钢笔式的温度计。第二件事是去图书馆查资料，做中国的气候研究。竺可桢的毕业论文都是对中国气象学的开创性研究，但他所依据的资料都取自国外刊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测量雨量的国家，但在那个年代，不管是风暴预报还是雨量情况，都只能依靠外国设立在中国的气象台提供。一定要拿回我们自己的气象主权，竺可桢默默许下心愿。带着这个心愿，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竺可桢回到了祖国。竺可桢成了一名大学老师，他要带领更多的人一起科学救国。学生们最喜欢竺可桢在操场上举办的露天学术研讨会了。满天星光下，竺可桢指着天上耀眼的星座，从历史典故讲到航海和农业生产。师生们不时发出阵阵笑声，直到深夜，大家还不愿散去。竺可桢讲授的现代气象学、地理学深受学生的欢迎。在他的教导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气象学专家。而教书的同时，他也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创立了一种气候研究的新方法，利用古书中的物候记载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古书中关于洪水、干旱、地震、日食、彗星等的记载都是他宝贵的资料。后来竺可桢把对古代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还有他自己的观测和记录，都写进了论文和书里，帮助人们了解过去，预测未来。为了能更好地实现科学救国，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竺可桢从留学时期直到晚年，始终坚持写科普文章，向更多的人传播科学知识。他告诉人们，想预防旱涝灾害，应该保护森林，种植草木，设立气象台。他告诉人们云是如何形成的，雨又是怎么回事。他还说，沙漠会吞没我们的家园。

即便在最忙碌的时候，他也没有停过笔。1928年，朱可桢成了全国第一家气象研究所的所长，负责建立气象观测站。在朱可桢的辛苦操劳下，北极阁气象台很快便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了。从地面气象观测到高空气象观测，再到天气预报、地震记录，多项观测工作陆续顺利展开。1930年的元旦，气象研究所绘制出了东亚天气图，并发布了天气预报及台风预警，正式收回了我国气象预报的主权。朱可桢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朱可桢并没有停下脚步，他还有更大的心愿，要以气象研究所为起点，把气象事业推向全国各地。他提出要在全国设立气象测候站，形成全国气象台站网。从西藏拉萨到四川峨眉山，再到山东泰山，每一处的条件都很艰苦。在西藏，语言交流不方便，去四川的路很难走。但不管怎样，朱可桢和气象研究所都没有中断这项工作。十几年后，中国有了几十个气象测候站。后来，朱可桢又开始考察自然环境，带着相机、罗盘、气温表和高度表这四件宝贝，朱可桢去过海南岛、黑龙江、新疆、云南。他不顾年迈体衰、风餐露宿，认真记录着每一处的自然情况，写了一篇又一篇考察报告，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朱可桢随时都在记录他眼中的大自然，他常常在上班下班的途中，不顾刮风下雨、酷暑严寒，绕道北海公园，仔细观察公园里的景物变化，并在日记中记下来。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他不再方便外出，就每天在自己家院子里观察植物的变化和候鸟的迁移，继续着一个科学家的工作。1974年2月的一天，84岁的朱可桢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页日记。那天的天气是晴转多云。这位为大自然写了一辈子日记的老人要休息了。他用自己的坚持创造了水滴石穿的结果。如今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早已硕果累累，朱可桢的求是精神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继续前行。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没事，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

0: 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身，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3: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3: 延边新闻。
4: 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
5: 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行。
4: 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受降雨天气影响，7月14号、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全部旅客列车停运。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7月7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物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州民委主任肖志刚。
6: 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核八翼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4: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映成趣。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局长邵俊杰。
7: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4: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东北抗战研究会会长王伟伟。
8: 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

0: 的女红军。
1: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解延边。延边广播电视台播音员、延边优选美食推荐官崔香梅，
2: 趁着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1: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向，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北京西城区金融街街道京畿道社区党委书记姚雨林，
3: 直观地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想跟咱们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1: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澜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和平、张建峰、赵西强报道。
4: 7月13号，2026年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朝鲜语翻译规范审定活动在延吉举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活动并致辞，吉林省民委二级巡视员金桂花出席活动并讲话。金桂花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引领，推进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更好地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走向繁荣，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语言保障。现代词汇术语、少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作用，尤其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要坚持政治引领，紧扣工作主线，强化能力建设，完善机制保障，创新跨领域协作机制，发挥民族语文工作机构、领域专家和高校基地的作用，凝聚工作发展合力。活动上，审定规范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生态等7个方面术语共177条。东北三省朝鲜语文协作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和中国朝鲜语规范委员会第9届规范委员参加了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5: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4: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抗联二军的顽强苦斗。1936年，日本关东军推行治安肃正3年计划，在吉林、延边等地大举军事讨伐，实施集团部落政策，制造无人区，对东北抗日武装展开残酷围剿。抗联第二军深陷绝境，常年面临严寒、饥饿、弹药匮乏的困境，需以血战换取物资补给，常年以弱敌强，艰苦鏖战。为坚持斗争，二军党委主动调整战略，从浅山区转入长白山深山区，搭建密营根据地作为后方基地，依托密林保存实力，伺机歼敌，同时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筑牢抗日群众根基。1936年夏秋，部队在安图、抚松、

0: 多地接连作战，屡创佳绩，多次重创日伪军，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但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壮烈牺牲。同年十一月，军长王德泰在小汤河反击战中英勇殉国，年仅29岁。1937年3月，二军召开干部会议，总结反讨伐经验，敲定分兵游击方案。各师吩咐安图、合龙、长白等地持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 受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图门、延吉、安图、蛟河、永庆、长白山站全部旅客列车停运。15号，根据天气情况随时进行调整。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车票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在12306网站或12306 APP 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截至7月13号17点，我州境内高速公路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正常运行，具体出行情况请随时关注本台各平台发布的最新信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赵西强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重要气象信息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5号早晨，我州将有一次区域性暴雨天气过程，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集中时间为14号11时至15号20时，13号夜间敦化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14号白天，敦化、安图、汪清、延吉城区及部分乡镇、龙井老头沟镇有大到暴雨，降水量为40毫米到70毫米，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10毫米。其他地方有中到大雨。14号夜间，珲春有大雨，降水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部分地方可达60毫米。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记者洪小涵。
2: 据了解，7月以来我州降水较常年同期多7成，本次降雨强度大，气象专家提醒各地要做好流域防汛调度工作，需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加强并险水库灾害隐患点的排查巡检。与前期强降雨叠加效应明显，致灾可能性大，各地需特别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以及城市暴雨积涝。部分地方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注意做好相关气象灾害防御工作。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朴永杰报道。
1: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吉林图门站巡展暨聚拢星光、共育未来主题活动在图门市启动。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省科技馆、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作为国家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品牌，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落地图门，既是对图门科普工作的认可，更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宝贵契机，对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巡展地点设在图门市科技馆7楼展厅，巡展时间为期2个月，每周三至周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5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巡展设置“完美世界”、“探秘无尽深蓝”、“我们选择的未来”等三大主题展区，45件套互动展项涵盖基础科学、碳中和、海洋技术等多个领域。巡展期间，图门市科协还将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机器人公益课等配套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组融媒简讯。日前，龙井市政数局创新推出旅居康养全链条集成服务，将公安、医保、社保、房产等5大类28项高频事项整合至易窗受理， 并在三大核心

0: 景区设置服务指引，实现来龙井旅居进一扇门办所有事。
1: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辖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六顶山文化旅游区于7月14号全天临时闭园，后续开园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景区服务热线0433-668-8330。
0: 7月18号2026年东北超延边队对阵大连队将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打响，全场统一票价每张 15.5 元，200人以上专属团体票低至每张 9.9 元，老年人残疾人可在专属观赛区免费观赛，购票通道7月13号15点开启。
1: 根据气象部门预警，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敦化市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严格落实敦化市防汛工作部署要求，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工作，保障广大观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敦化市博物馆渤海阁二楼历史博物馆将于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临时闭馆，暂停所有对外开放服务。后续开放时间将依据天气防汛形势另行通知，请大家合理规划参观行程，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有咨询需求，可拨打服务热线敦化市博物馆1390447-7799，敦化市历史博物馆1834330-5888。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选择互碰自赔车险理赔模式后再向对方保险公司索赔，法院会支持吗？互碰自赔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事故各方根据责任划分和自愿选择，各自呢向自己一方投保的保险公司报案理赔。如果车主选择了互碰自赔模式后再向对方保险公司索赔，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我们来今天关注一个详细的案例。在2024年的9月，赵某和钱某各自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赵某和钱某承担同等责任，赵某和钱某选

0: 择互碰自赔模式处理事故，分别找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理赔。后来赵某将钱某以及钱某投保的假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互碰自赔无效，并要求呢两被告赔偿修车款2000元。钱某辩解说，赵某主张的修车费已经由赵某投保的交强险保险公司向其理赔，要求驳回赵某诉讼请求。假保险公司辩解说，假保险公司接到报案时，双方自愿选择通过互碰自赔模式解决事故纠纷，假保险公司已经按照程序向钱某进行了理赔。如果呢赵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已经向其理赔，则赵某呢是有违了诚信原则，应驳回其诉讼要求。如果不采用互碰自赔模式处理，则假保险公司正常向赵某理赔之后呢，是有权啊向钱某追回已经赔付的款项。那金律师，您看针对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假保险公司采用的是互碰自赔的方式处理暗涉交通事故，该方式系保险行业为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所采用的理赔处理模式，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于原告要求确认被告假保险公司互碰自赔程序违规的问题，本案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责任纠纷，民事案件审理范围限于侵权赔偿、保险赔付等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假保险公司理赔程序是否符合行业规范、监管要求，是否构成违规，属于保险监管及行业合规审查的范畴，并非民事审判权审查认定的对象。法院呢对此不予评价。关于原告主张赔偿其2000元车辆维修费的问题，原告已经实际收到其本人投保的交强险承保公司赔付的2000元，其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内损失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填补。现原告主张被告另行赔付车辆维修费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主持人。
0: 是的。那我们简单的理解啊，金律师，就是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已经赔付了，那结果呢，这个车主呢还需要向对方保险公司再需要索赔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法院就不会支持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看一下啊，确实我们讲到的互碰自赔是保险行业啊为了提升理赔的效率，快速化解小额事故纠纷设立的一个便捷的理赔模式，事故双方当事人呢可以自愿选择，而且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呢都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则。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啊限于侵权赔偿、保险赔付等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保险公司理赔流程是否符合行业监管规范，属于呢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范畴，超出民事案件的审理边界。同时呢，财产损害赔偿遵循啊损失填补的原则，权利人损失已经通过自己一方保险足额填补的，无权就同一损失重复来主张赔偿，这一行为呢也违背了诚实信用的民事活动基本原则。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在处理小额交通事故的时候啊，如果选择了互碰自赔模式前，应该充分的了解理赔规则以及呢法律的后果，结合呢自身损失情况，审慎的做出决定。双方自愿达成处理约定之后，也应当啊恪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啊就同一车辆损失重复进行主张赔偿，如果重复索赔缺乏啊相关的法律依据，是无法啊获得法院的支持的。
2: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3: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2: 105载风雨兼程，
3: 105载波澜壮阔。

0: 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1: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劳动者拒绝公司调整工作地点，被解除劳动关系，能要求赔偿吗？劳动合同签了字，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变了？工作地点、岗位内容能否调整？员工不同意，公司能否单方面变更？那这些困惑呢，不少职场人啊都会遇到过。劳动合同的履行往往是跨越了数年，期间呢变数在所难免。在变化来临的时候，边界在哪里？最近呢，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工作地点变更引发的劳动合同纠纷，厘清了用人单位依法用工边界。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详情。李某呢，于2016年入职某销售公司，从事售后类的服务工作。2024年，公司调整了工作地点。李某认为呢，变更后的工作地点和之前的工作地点相比，与其住所距离较远，啊，拉长了通勤时间。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对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属于呢通过强行变更工作地点的方式来变相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所以呢他没有按时到新工作地点工作，并且呢提起了诉讼，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以及呢加班工资和没有休的年假工资等等。那金律师，你看他的诉讼请求法院会支持吗？
3: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2024年因原经营场所租赁合同到期的问题，该公司向全体员工发送了公司搬迁的通知，告知全体员工因门店、房屋、房租到期，公司基于实际经营需要整体搬迁。搬迁后，工作地点位于同市不同区，考虑到搬迁对员工通勤带来的不便，公司每日缩短工作时间1小时，并按每月300元的标准额外向通勤受影响的员工发放交通补贴。法院认为，该公司变更工作地点是基于公司发展和成长的规划，行使的是用工的自主权。就工作地点的变更，已经向包括李某在内的全体员工予以合理的说明，并非针对李某一人。针对搬迁行为导致员工通勤不便问题，公司呢对搬迁后工作地点和原工作地点仍在同市，员工仍可通过公交、地铁通勤，搬迁并未产生距离遥远无法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出勤的情况，公司也做出了调整工作时间、发放交通补贴等补偿措施，且经营场所的整体搬迁不同于公司对员工岗位的调动，并非必须与员工协商一致才能进行。若员工认为公司地点搬迁对其工作生活造成不便，有权选择和公司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非以拒不到岗的方式处理。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了判决，驳回了李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对其加班工资、未休年假工资等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部分的支持。一审宣判后，李某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了上诉。

0: 维持了原判。
1: 嗯，
0: 主持人。
1: 啊，是的，那季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啊，啊，通过了一审和二审的这个判决呢，啊，确实呢，法院是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那我们刚刚呢，也通过季律师讲解也了解到，确实呢，是因为公司啊，这个租赁的场所啊，整体的搬迁，而且呢，考虑到这个公司啊，距离这个员工家较远的情况，那公司呢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啊，比如缩短了工作时间，啊，另外呢发放了交通的补贴，而且呢并非是针对李某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也提示这个广大劳动者啊，应该呢正确的理解啊这个合同履行的一个灵活性，不应该将用人单位基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做出的变更工作地点等等管理行为片面的随意的解读为恶意违约，如果对此呢是有异议的，也应该呢秉持一个理性的态度，通过沟通和协商等合法的途径来寻求救济，不要像本案当中呢这个李某啊，他是无故缺勤不到岗啊，拒绝到岗等等这样方式来冷处理问题啊。我们说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建立啊，离不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相互的理解，劳动者踏实的做好本职工作，用人单位呢进行有温度的管理，双方呢都以包容之心来妥善的化解分歧啊，这样呢才能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职场环境。
2: 105年初心未改，
3: 105年风华正茂，
2: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赶路人。
3: 山河作证，初心不渝，举国同庆，盛世如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吉言律师事务所金辉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啊，买卖合同中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2025年5月23号 ,A 公司也就是买受人和 B 公司出卖人签订了陆运市场煤买卖合同，约定呢由 B 公司在2025年5月23号到5月30号、31号期间，向案外人安徽某电厂供应煤炭10000吨。合同约定交货方式为始发站车板交货，运费由 B 公司承担，货物所有权自始发站建大票后转移给 A 公司。同时约定，如果 B 公司实际发运量低于合同约定的90%，则构成了违约。违约金呢是按合同约定数量乘以90%，到场验收数量乘以每吨40元来计算的。合同呢还对结算税费等等事项做了一个约定。合同签订之后呢 ，A 公司依约向 B 公司支付了预付款50万元。后来双方因为运费负担问题呢产生了争议 ，B 公司啊没有依约履行交货的义务。合同履行呢陷入了僵局， A 公司呢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 B 公司首先呢是返还预付款50万元以及呢利息，再有呢赔偿因违约导致其向案外人安徽某电厂支付的违约金是219160.80元，再有呢就是赔偿可得利益损失250884.96元。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买卖合同当中啊，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那针对这起案件，金律师，你看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0: 好的，法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的是买卖合同违约赔偿损失的范围及确认规则的问题。本案当中呢，争议焦点有2点：第一是违约方的认定问题。第二是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得到法院的支持。关于违约方的认定，法院认为案涉合同明确约定应运费由 B 公司承担， B 公司其后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协议的行为亦印证其作为运费支付主体的地位， B 公司主张曾与 A 公司口头协商变更运费的承担方式，但合同约定修改意见应当以补充协议的形式经双方盖章确认，且 A 公司不予认。

0: 口头磋商不能构成合同有效的变更， B 公司未支付运费导致无法交货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关于本案的损失赔偿范围问题，法院认为 B 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 A 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向安徽某电厂转售煤款、煤炭，因此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在其预见的范围之内。 A 公司因 B 公司违约而向案外人支付违约金219,160.80元，属于直接损失，且已经实际发生，应予以支持。同时合同正常履行， A 公司可通过转售获取差价利润，该可得利益损失亦应赔偿。综合考虑相关的因素，法院酌定可得利益损失是183,680.22元。综合以上的点，一审法院的判决 B 公司应当返还预付款50万元及利息。第二，B 公司赔偿 A 公司直接经济损失219,160.80元。第三，B 公司赔偰 A 公司可得利益损失183,680.22元。一审判决后，B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主持人。
1: 确实的啊，刚刚季律师也讲到了啊，这个法院呢确实啊支持了 A 公司的这个诉讼请求啊，而且呢这个可得利益损失呢也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赔付。那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要提示大家啊，一呢是可得利益损失呢确实啊这个法院会支持，那另外呢就是本案当中呢确实啊这个口头协议啊这个还是需要来斟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同当中约定了修改意见应该是以补充协议形式经过双方盖章来确认的，所以呢没有相关的证据来提供的情况下，一旦一方违约的话，确实呢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是吧金律师？
0: 是的。
1: 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条路要走多远才能到达？从鸦片战争到天安门开国大典，我们用了109年。从十七架飞机飞两边，到海军航母编队常态组织远海实战训练，我们用了75年。我们坚信，真正的国家安全源自国防事业的坚实发展。我们追随先辈足迹，用行动践行不立战功不下战场的铮铮誓言。我们传承英雄的精神，扛起属于我们的使命，筑梦未来，续写民族辉煌。
3: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2: 一代又一代人在山的怀抱、海的激荡中砥砺前行，一代又一代人在国防肩负中、在岗位征途上默默奉献。这是你的付出，也是我的，我们共同的付出。
4: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
2: 每一寸国土都神圣不可侵犯，每一座界碑都是我们的使命担当。在这条伟大的道路上，我们追寻着英雄的足迹，奋勇前行，目之所及皆是国防志士，心之所向镌刻未来荣光。
5: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一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护美好。

0: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关乎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设施甲状腺。它虽然小，却牵动着全身的健康。从常见的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到容易被忽视的甲状腺炎、甲状腺癌，这些疾病啊，就像隐形的健康刺客。早期症状呢，可能不明显，却悄悄侵蚀着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严重时甚至能危及生命，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不过好消息来了，长春市名中医徐长胜主任
5: 7月17日至18日这两天
4: 将再次专程莅临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折磨的老患者，还是刚出现心慌、怕冷、失眠、脖子不适的朋友们，都别错过了这次在家门口找长春资深名中医看诊的机会。提前预约呢，可以挑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还不用长时间的排队等候。预约电话呢是276-5000。这说到甲状腺疾病，它可不是单一的病症，而是一大类影响甲状腺功能形态的疾病总称，种类繁多，症状各异，但危害呀都不容小觑。咱们先一个个的说，让大家伙啊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甲状腺结节，它可以说得上是沉默的颈部隐患，核心病因呢与遗传、碘摄入不当，多了少了都不行，长期的情志压抑、环境辐射、自身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它的症状呢具有极强的隐匿性，早期绝大多数的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多在体检做甲状腺 B 超的时候才能发现， 但随着结节的增大，可能会出现颈部的异物感，比如吞咽不畅。如果要是压迫了气管呢，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呼吸急促。要是压迫了喉返神经，则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而当结节伴随炎症或恶变倾向的时候呢，会出现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按压的时候有疼痛。危害性呢，在于良恶性难辨的这样的隐患。虽然多数的结节啊，它是良性的，但部分结节可能逐渐增大，加重压迫的症状。更需要警惕的是恶性结节，也就是甲状腺癌。早期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可能发生淋巴结的转移，远处器官的转移，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安全。此外，部分结节呢会伴随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也就是甲亢或者甲减，从而引发全身的症状，让患者备受折磨。第二种呢是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常说的甲亢，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过载了。核心病因呢是自身免疫系统的紊乱、遗传因素、碘摄入过量、甲状腺结节或肿瘤等，导致甲状腺激素的分泌过多了，身体代谢的速度呢就会异常的加快。典型症状呢集中在高代谢、高兴奋、心慌心悸、心跳啊可达每分钟100次以上。稍微活动活动就加重，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东西都不稳，眼球突出，怕光，流泪，视力模糊，情绪呢暴躁易怒，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难以控制，还容易失眠多梦，入睡困难，易醒，体重还会明显的下降，即使食欲亢进，吃得多也挡不住消瘦，还可能伴随血压升高、怕热多汗、肌肉无力、便秘、胸闷、泪胀等症状。危害性呢，体现在全身多器官的损伤。长期甲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律失常、心肌肥厚，甚至心力衰竭，导致骨质疏松，增加骨折的风险，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认知下降。女性呢还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男性呢也可能出现性功能障碍，严重时会引发甲亢危象，出现高热、呕吐、腹泻、意识模糊，危及生命。第三种啊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就好比身体的发动机熄火了。核心病因呢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比如桥本氏病，或者甲状腺手术切除后，或者放射性碘治疗后碘缺乏等等。症状呢多为低代谢、低能量，且进展缓慢，很容易就被忽视，全身乏力，稍微活动呢就累，连穿衣走路都觉得费劲儿，畏寒怕冷，穿得比常人多仍然手脚冰凉，冬天呢尤为的明显，皮肤干燥粗糙，全身皮肤啊缺乏油脂，甚至脱屑瘙痒，头发干枯易脱落，眉毛呢可能也稀疏，心跳缓慢，脉搏微弱，血压还可能偏低，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食欲减退，但体重反而增加，还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也就是面部四肢的浮肿，按压呢不出现凹陷，或者便秘，关节酸痛，情绪低落，月经不调等等。危害性呢在于悄无声息的全身消耗，长期的甲减呢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引发血脂升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心力衰竭，导致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风险，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尤其是婴幼儿甲减，

会导致智力发育迟缓、生长迟缓。成人呢，则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严重的时候可能出现粘液性水肿昏迷，同时会削弱免疫力，让患者反复的感冒感染，生活质量大幅下降。第四种呢，是甲状腺炎，它是颈部的隐形炎症，核心病因呢包括感染、自身的免疫性缺陷、药物辐射等等。不同类型的症状呢还略有差异。亚急性甲状腺炎常伴随有颈部的疼痛，疼痛可能放射到耳后，吞咽时加重，还可能出现发热、乏力，早期可能伴随一过性甲亢症状，后期部分患者呢会转为甲减。急性甲状腺炎呢多由细菌感染引起的，会出现颈部的红肿热痛、高热，病情进展较快，危害性在于长期炎症呢对甲状腺的持续损伤，反复炎症啊会破坏甲状腺的组织，导致甲状腺功能逐渐减退，需要长时间的调理。急性甲状腺炎呢，要是没有及时控制，可能会引发脓肿、败血症。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还可能伴随其他的自身免疫病，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等等，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五种呢，是甲状腺癌，它是颈部的致命威胁。核心病因呢，与遗传、长期暴露于辐射、碘摄入异常、自身免疫病病史等相关。早期症状呢，与良性的结节类似，几乎没有明显的不适，多通过体检的时候发现。随着病情的进展，会出现颈部结节质地的变硬、固定不动，颈部淋巴结的肿大，压迫气管、食管时会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声音嘶哑等等。部分患者呢还会出现颈部的疼痛、体重下降、乏力等症状，危害性无需多言，但早期发现并规范调理呢治愈率较高，因此早筛查、早干预尤为的重要。想要摆脱各类甲状腺疾病的困扰，不管是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还是甲状腺炎术后的调理等等，找对专家是关键，而徐长盛主任就是解决这些甲状腺难题的顶尖中医专家，老听众们呢对他肯定不陌生了。他曾是长春市宽城区医院的中医科主任，还荣获过长春市优秀资深医师奖，在长春的中医界享有盛誉。从医40多年来啊，徐长盛主任保持着零医疗事故的记录，临床经验呢极其的丰富，擅长调理各类的疑难病症，尤其在甲状腺疾病的中医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显著的疗效。不管是早期无症状的甲状腺结节，还是反复发作的甲亢甲减，还是术后需要体质调理的患者，他都能精准地把握病因病机，给出个性化的调理方案，帮助过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恢复了甲状腺的功能。徐主任最让人称道的呢，就是他的把脉绝技。很多甲状腺患者呀，症状也不典型，比如只是觉得乏力、失眠，说不清具体哪里不舒服，可只要伸出胳膊让徐主任这么一搭脉，不用片刻就能把病情和症状啊说的是分毫不差，连患者自己可能都没有留意的小细节他都可以精准的点出。这门绝技啊，是他40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沉淀，对于甲状腺疾病的患者来说呢尤为的重要。中医认为甲状腺疾病与肝气郁结、痰湿瘀阻、脾肾亏虚等密切相关，长期的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累过度等等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徐长盛主任呢，通过把脉能精准地判断患者的体质类型，可以准确地分清是肝郁气滞型、
痰湿凝结型还是脾肾不足型等等。

0: 从根源上找准问题，真正做到中医辨证施治的精髓，让患者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徐主任调理甲状腺疾病的核心呢，是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扶正固本和整体观念。他不会只盯着结节或者激素指标这些表面的问题，而是从患者的整体体质出发，结合脉象、症状以及西医检查的结果，精准辨证。一方面呢，疏肝解郁、化痰软坚、活血化瘀、舒缓颈部的不适、心慌、怕冷等这些症状，缩小结节，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另一方面呢，健脾补肾、益气养血，从根源上改善患者的体质，调节内分泌的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防止甲状腺疾病的反复发作。这种调理的方式呢，不仅能改善甲状腺的功能，还能缓解患者的情绪问题、睡眠质量、消化功能等等，让身体整体状态得到全面的提升。更难得的是，他名气大呢，却没有架子，对老年患者呀，格外的有耐心。不管患者问多少问题，他都会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给你一一解答，从来不会敷衍。看完病呢，还会详细的嘱咐用药的时间、谨记、情绪的调节、康复锻炼等等，生怕患者记不住。也正是因为这份专业和贴心，他的患者复诊率高达 80%-90%， 口碑更是口口相传。除了徐主任的顶尖医术呢，咱们吉泰中医还可以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医保问题，吉泰中医呢是支持刷医保的，可以正常享受医保的报销政策。其次呢，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便利，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而且煎药服务全程透明，从药材的挑选到煎制过程都严格把控，保证药效不打折扣，让大家可以安心的服药调理。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位经徐主任调理的甲状腺疾病的患者的真实反馈。第一位呢，是一位61岁的朝鲜族女性，她说她查出了甲状腺五类，颈部的淋巴结严重的肿大，最折磨她的是严重的失眠，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伴随着头疼抽筋儿。来就诊的时候呢，说着说着就哭了，说心里啊特别的压抑，胸口堵得慌，憋得呀想出去嗷嗷喊。徐主任当时还劝他，实在难受啊就去帽儿山山顶喊两声，减减压。除此之外呢，他的嗓子是又干又痒，一点食欲都没有，吃不下饭。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心情好多了，比以前呢舒展了不少。摸脖子的时候发现淋巴结稍微好像小了点，不过还是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后来连着又吃了两回药，到了第三回药吃完呢，整体状态就彻底改善了，心情完全的平复了，再也不会莫名的想哭了，而且终于有了食欲，能主动的吃点东西，有时候还会觉得饿。等吃第四回药之后呢，淋巴结又小了一圈，最让他开心的是啊，失眠也好了很多，能踏踏实实的睡上一觉了。现在他还在坚持服药，徐主任叮嘱他吃完六回药之后再去医院复查，看看甲状腺的恢复情况。第二位呢，是位71岁的男性，患有甲亢，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啊，眼睛明显的突出，脾气啊特别的暴躁，一点小事啊就激动的发火，家里人都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他还伴随着心慌，而且很厉害，心脏啊跳得飞快，双手呢不自主的颤抖，拿筷子都费劲儿，晚上更是睡不着觉，血压也居高不下。他总说啊，这两侧的肋条子呢是又胀又满，还有严重的便秘，好几天才上一次厕所，脑袋也昏昏沉沉的，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差。吃第一回药之后啊，最先改善的就是便秘，心慌的症状呢也减轻了， 血压也降了一些，虽然还没有到正常的水平，但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吃第二回药之后呢，这个头晕晕沉沉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脑袋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脏也不慌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脾气也温和了不少，家里人都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人比以前呢是舒服多了。现在他还在持续治疗中，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第三位患者是一位82岁的女性，患有甲减。来就诊的时候啊，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脉搏微弱，心跳特别的慢，还格外的怕冷，穿的比常人多很多，裹得严严实实的，手脚呢却依旧冰凉，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他的手脚和全身皮肤都特别的干燥，晚上一撸袖子，胳膊上就麻麻愣愣的，还掉皮屑。他赶紧就解释说，我昨天刚洗过澡，不是脏就是干的掉皮。除此之外呢，他脱发也很严重，每次梳头都掉一大把，看着都心疼。吃第一回药之后呢，稍微有了点暖意，身上呢也添了点劲儿，脉搏比之前强了一些。吃第二回药之后，手脚彻底的暖和过来了，他还主动让我们摸，哎，你看这手也暖和了，脚我也觉得暖和了。吃到第三回药的时候呢，皮肤干燥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手摸起来也没有那么干了，有点这种湿润的感觉了，虽然呢还没有到正常人的状态，但已经好了不少。现在他还在坚持调理，身体状态呢稳步提升，也愿意出门散步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甲状腺疾病种类多，危害大，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甲状腺炎都可能影响内分泌、心血管、神经等多个系统，长期发展呢还可能导致器官的损伤、恶变的风险，甚至危及生命，大家一定要高度的重视，别把小症状不当回事。第二点，不要忽视心慌、手抖、怕冷、乏力、失眠、颈部不适、皮肤干燥、脱发等小症状，这些可能都是甲状腺疾病的早期信号，及时的就医检查，早发现早调理，才能避免小毛病拖成大问题。第三点，调理甲状腺疾病找对专家是关键。徐长胜主任从医40多年，把脉精准，擅长各类甲状腺疾病的辨证调理，能从整体出发改善体质，调节甲状腺的功能，口碑和疗效都实实在在的有保障。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徐主任
1: 7月17日至18日这两天
0: 要来吉泰中医坐诊，不管是被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等问题困扰的朋友，还是术后需要调理的患者，甲状腺疾病高危人群等，都别错过了这次家门口找长春名中医看诊的好机会。预约电话是 2765-00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预约了，挑选一个自己方便的时间，让徐主任帮你摆脱甲状腺疾病的困扰。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2: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 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

0: 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

0: 教共益，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五 G， 不负热爱每一秒。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以及陕西中北部到山东西部，还有广东、广西东部等地有强降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河北南部一直到广西、广东大片地区有高温天气。北京22到35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7到27度，兰州17到27度，榆林16到22度，咸阳24到35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5到37度，南充29到40度，乐山27到38度，泸州28到41度，宜宾28到39度，昭通20到31度，曲靖19到29度，晋城23到32度，邯郸26到37度，鹤壁25到37度，安庆28到35度，襄阳28到36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1度，黄海北部小雨转晴，风力4到7级，巴士海峡小雨转多云，偏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4: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3: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4: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3: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女的爱恨情仇，
4: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3: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4: 跨越。
3: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于雷长篇小说《属龙女》。第26集，他是枝子。
5: 凌波死了，龙卓哭得死去活来，龙女扶起了痛哭不止的龙卓，自己也大哭起来。龙卓一听有人叫他姐姐，强睁开模糊的泪眼，一见是自己的

0: 妹妹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姐俩哭作一团，两张一模一样的泪脸把满屋满院子的人都惊住了。快把他姐俩扶东屋去，阿商达指着几个抹泪的女人说。凌元跪在凌波的身边，抱起凌波的头，极度悲哀地大哭大喊。没有人制止凌元，大伙看凌元和凌波长得十分像，都猜到了他是不是凌波的哥哥或弟弟。扑了香认出了凌元，一双泪眼死死地盯着他。凌元慢慢地放下了凌波，他站起来，把兜里的一叠钱慢慢地掏出来，放到了炕边上，又慢慢地推向乌二哥。满屋的人都瞅着他，见他上了炕，用一只细嫩的手抹了抹凌波的眼睛，然后就给凌波脱衣服。补丁落补丁的上衣被他脱下来了，露出了凌波瘦骨如柴的胸膛。凌波一咽气，水就排掉了，鼓胀的腹和腿都消了肿。凌元一见凌波瘦的那个样子，泪就扑扑啦啦地往下滚。他把自己的青上衣脱下来，里面只穿件雪白的小布褂，布褂没有袖子，亮出了他白净清瘦的肩和臂。扑拉香不眨眼地盯着他。凌元把自己的衣服抖了抖，开始给凌波穿。乌二哥明白了凌元的意思，马上过来伸手，又有几双手凑过来，大伙帮凌元给凌波穿上了上衣。凌元抖动着那双细白的手，慢慢地给凌波系好了扣子，然后他站了起来，旁若无人地解开自己的裤带。扑拉香一机灵，想起来什么似的，赶忙走出了西屋，直奔东屋而去。东屋里，龙卓紧紧搂着顺姬，声音都嘶哑了。顺姬慈祥的脸上布满悲哀，不停地掉泪，龙女抱着和声抽泣着。扑拉香掀开地柜翻了一阵子，从里面翻出一条带补丁的蓝色裤子来，夹进胳肢窝就要往出走。龙卓扔下顺姬，转身抱住了扑拉香，全身颤抖。
1: 俄云，俄云呐，你这是又往里搭啥呀？
2: 龙卓，该办后事了，你挺着点儿，俺给李凌元找条破裤子，他把衣服给……
0: 扑拉香两眼红红的，对趴在他肩头上的龙卓说。龙卓猛抬起头，擦一下泪。
2: 什么？你说谁？李凌元？是李凌元，他把自个儿的衣服给……哼，他猫哭耗子！
0: 龙卓推开扑拉香，不顾一切地冲进西屋。西屋里，凌波板板正正地躺在那里，干净利索。李凌元正在慢慢地往上蹬凌波那条脏兮兮的裤子。龙卓一跑进来，一见这情景，立时涨红了脸，杏眼倒立，怒目喷火。他指着李凌元大声吼道：
2: 李凌元，你把衣服给俺脱下来，脱下来！
0: 李凌元僵住了。
2: 这，俺是他哥，龙卓你，
1: 哥，他没哥，俺不信，瞎么楚子能吓出子豹来？你是哪条狼生出的梦种？你自己不知道？你给俺脱下来！
0: 龙卓一声比一声高。李凌元木讷地放开了提裤子的手，裤子秃噜一下退到了脚面。扑拉香把胳肢窝下的裤子甩给了李凌元，回身紧紧地抱住了疯了似的龙卓。
2: 哎呀，龙卓，你疯了！给李凌元，你穿上这条，快穿上！
1: 龙卓，他是凌波的哥哥李凌元，上回来你正坐月子，你咋这样对待他？
2: 你别管， 是狐狸他就狡猾，是坏蛋他就毒辣，这个时候来装菩萨不受你这一套。
0: 龙卓挣脱了扑了香，扑到了凌波身上，就往下扒凌元的衣服，边扒边数落说：
2: 凌波凌波呀，狼拜年来了，咱不要啊，咱光着身子来再光着身子回去啊，要不你穿俺的裤子走吧，算俺陪着你。凌波凌波呀，你咋就这样扔下俺了。
0: 眼见着龙卓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哭昏过去了。乌二哥瞅一眼李凌元，摊着两手：
2: 哎，这可咋办呢，龙卓的脾气也不是不知道，他不让凌波穿这套衣服，可咱上哪儿？
0: 花生凑过来：
2: 哎呀，咱家有几张白布，咱去拿来。
0: 说完转身就走了。吴二哥对凌元说：
2: 这个下村人不错，认识凌波他们，常来帮助他家，他是下村的贫血委员，给你的衣服，把你的衣服穿上，李教员。
0: 凌元蠕动着双膝扑向了凌波，抱住了凌波的光身子，哭得惊天动地：
2: 凌波，哥给你跪下了，哥不怨龙卓，哥后悔救不了你，哥有那样的爹，那样的哥，哥替他俩向你赎罪了，凌波凌波呀。
0: 花生携着一卷粗麻白布回来了，后面跟着嫖娼犯和英玉，还带来了半袋大米和其他吃的东西。一进屋，英玉就和顺基抱在了一起。凌元默默地用双手抱住了凌波的头，自言自语地说道：
2: 凌波呀，让哥给你披麻戴孝吧，就是给你当儿子也无法赎洗那些罪过呀。走好吧，凌波，你的话哥记住了，哥帮你照顾好龙卓和和生，不用来世你脱驴变马还哥。凌波凌波，哥跟你保证。
0: 凌波被埋在北山的向阳坡处，新起的坟上面盖层黄沙，坟变成金色的了，静静地掩映在碧绿的草丛中。凌波去了，不再管龙卓和和生，他只在这个世上活了24个春秋。这是1952年夏天的事情，这时候解放初期的长白山区每天都有朝阳升起。8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把成立纪念日定为9月3日这一天。山外面的城乡沸腾了，人们心花怒放，每天都有忙活不完的事情。双龙镇人直吵吵：真是翻身了，真是解放了，往后的日子要有奔头了。此时的龙泉村，上下村的贫协会是建立了，但以嫖娼犯和阿商达为首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偶尔出一趟山，去趟区里或县里，领回来一叠红头文件，文件都是刻字油印的，他们虽然嗅出了浓浓的油香味儿，但字的笔画一毛草就弄不懂上面写的啥意思了。下村认字的人比较多，可是他们只懂朝鲜文，对汉文一窍不通。上村人除了龙卓识字外，阿商达认识的字儿还没有他家母猪下的猪告子多。他们问区里怎么办，区里说：你们就常出几趟山，打听打听外面怎么做，回去就跟着学呗。他俩打听了好几年，就知道日本人垮了，新中国成立了，现在天下说了算的是共产党毛主席。毛主席给农民土地种，让大伙儿有饭吃，其他的再也说不出里三外四来了。 所以

龙泉上下村不像山外的城乡那样感到有多大变化，他们种地还靠天，打猎还靠鹰和狗，抓鱼还靠网和抄络子，走路靠腿，拉东西靠马爬犁和高轮牛车，就是村上说了算的人变了，再不是窦老英达和千日善老人了。要说这不认字儿误了不少事儿，去年一入冬，阿商达和朴昌范又上区里去取经，区里一个干部接待了他俩，对他俩说，今年冬天要开展冬学识字活动，你们村总该搞了吧，不识字怎么能建设新中国呢？说的阿商达和朴昌范直点头。临走的时候，那个区干部递给他俩一人一份文件，说是区长的讲话，是部署冬学识字的具体措施，让他俩回去给乡亲们念念，把冬学识字活动尽快地开展起来。区长的名字本来叫王云祥，文件的大标题显赫地写着王云祥同志在冬学识字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回来的路上，朴昌范说，你给我念念吧，什么叫冬学识字，回去好跟大伙说说。阿商达说，行，找个小饭馆，咱俩一边喝，俺一边给你捣鼓捣鼓。一壶酒俩鸭蛋，阿商达还给朴昌范特意要了碗酱牡蛎汤。朴昌范斟上了酒，就催着阿商达给他念文件。阿商达念了，但手写体的刻字油印文件刻得很草，王云祥这个区长的名字刻印得极像五六样三个字。阿商达左看右看，看了半天，便念道，五六样区长在冬学识字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实际后面一串串字，阿商达也有不认识的，但那个区干部说过了，他记性好，也就随便的顺了下来。朴昌范用汉语生硬地问，老阿，五六样区长的名字？阿商达举起一个巴掌，对呀，姓武，跟俺村姓乌的差不多，你们朝鲜族话怎么说？武？不不不，名字的一样的说，朝汉的一样的说，五六样就五六样吧。朴昌范端起酒盅一扬脖，酒就进肚了。于是上下村人都知道，他们村现在归区里管着，区长的名字叫五六样，谁也不觉得奇怪。第二年春天，王云祥区长来龙泉上下村检查冬学识字和备耕情况，阿商达和朴昌范等村干部跟在人家屁股后面，一口一个武区长武区长的叫着。王云祥区长没太介意，以为他们记错了，本来跟这里接触就少，一听这么称呼他还有些内疚，决心检讨自己不深入基层的官僚主义作风。直到阿商达在学校教室里召集上村全体村民大会，让王云祥区长讲话，王区长才解开了这个谜。那天阿商达主持村民会，他清了一下嗓子说道，下面听咱们五六样区长讲讲，大伙拍拍巴掌。说完他带头鼓掌，鼓了一阵子才听到下面稀稀拉拉的几声呱唧。原来阿商达也不知道什么叫鼓掌，去区里开几次会他才学会的，上村人没机会鼓掌，胆子大的只好跟阿商达学。跟区长来的那个干部急得搓脚挠心，忙对阿商达说，阿主任，是王云祥区长，咋五六样呢？你错了，快过去改正过来。阿商达死不认错，区长是五六样啊，文件上那，你给俺的文件上写的是五六。区长猜出了其中的原委，乐呵呵地对阿商达说，好吧，咱就从五六样说起吧，阿主任，你把文件给俺，哪个文件俺看看。阿商达将那份油印的文件递给了区长，区长，就这个文，你看上面写的。有意思。王云祥区长眯着眼点着头微笑着，
然后站起来说道，正好这有坟土子，乡亲们，俺把俺的名字写黑板上，再把这文上的字儿写上，看看有啥区别。区长工工整整地用楷体写上了王云祥三个字，又在下面用手体写了一遍。区长向满屋的村民说，乡亲们呐，看，这是俺的名字，俺叫王云祥，文件上的手写体呀，也是王云祥，俺的名字，可你们的阿主任呐，硬把它念成了五六样，看吧，把俺姓也改了，名也改了，俺变成了溜三样他弟弟，五六样了。全屋哄堂大笑。乡亲们呐，可见党号召咱们农民开展冬学识字，掌握文化活动是多么重要啊。区长的脸严肃起来，开始讲话，拿学文化当引子，讲了农民怎么样才叫翻身做主人，做主人之后干些什么才能当好主人，讲了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新社会。区长很有讲演才能，上村的人不错眼地望着他，生怕漏听了一句话，不管自己懂不懂，可听了心中直翻花，觉得无比的新鲜。区长又把话题扯回了学文化上，他说道，听说你们村有个郑龙卓老师，郑老师是哪位呀？扑了香扯着龙卓往起拽，大声说道，区长，就是他，俺妹子，还不快站起来。区长认识了龙卓，压着双手让龙卓和扑了香坐下，接着说道，郑龙卓呀，你的担子重啊，不仅要教好孩子，还要把扫盲工作给担起来，你要把扫盲工作做好了，农民有了文化，农民的觉悟才能提高嘛，龙泉村的落后状态也才能改变呢。郑老师，区里相信你，你做好这项工作，区里给你记功。区长的话又勾起了龙卓的那个愿望，那也是凌波的愿望。凌波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办一所像样的学校，一个是把爸妈的骨骸收拢到一起。给凌波圆坟之后，龙卓望着幼小的和声，又见顺基婶和龙女那悲伤的样子，他突然觉得凌波没了，头雁飞了，他不应该倒下去，他应该挺起来，自己支撑起这片天。于是他挺起来了，带着新的希望。给凌波烧过头七那天，一家人坐在炕上，顺基给龙卓盘头，龙卓搂着和声，龙女在给小全龙喂奶，这几天娘仨经常相拥在一起。凌元没在屋，他坐在母牛河边吹箫去了，箫声悲凉。凌元不敢见龙卓，因为龙卓一见他就横眉冷对，他不想龙卓生气。带来的大夫第二天就走了，本来凌元也想跟着回去，但龙卓的所作所为都让他震惊，好像龙卓越对他怒目冷待，他越觉得应该在这儿待下去。龙女把脸转向了龙卓，温声说道，姐姐，听阿妈尼的，咱一块儿回双龙镇吧。顺基在龙卓身后叹口气说，好孩子，你能坚强起来，阿妈尼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龙女一抬头笑着说，哟，舅舅来了。好几个人走进西屋来，有嫖娼犯花生、粉金、英玉、美善，还有顺基教过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花生说，顺基啊，下村人早就张罗着来，可昌范打听说上村人不过七天不能出家门，他说别坏了上村的规矩，就没来请你们，这不今儿个大伙就都跑过来了。嫖娼犯用汉语说道，是的，顺基老师，龙女龙卓，你们我们家的去坐坐。顺基拉起龙卓，指着嫖娼犯用朝鲜语说道，去咋能不去呢，
你也得跟阿玛尼去救救。

0: 家永石的舅舅。龙卓明白了顺基阿玛尼的意思，看到阿玛尼那诚恳的样子，便深深地点了点头。满屋子一片欢喜，朴昌范见凌元和扑拉香进来了，上前邀请说，李教员也去吧，我家的做客。龙卓的脸一下子沉下来，背过身去不看凌元。龙女忙拉一下朴昌范的衣角，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朴昌范露出了尴尬的神色。凌元连忙摇手说，不不不，俺今天就不去了，俺今天还得回双龙镇去。朴昌范又去拉阿商达和乌二哥，让他俩也一起去。一帮人高高兴兴地向下村走去，这么多下村人来上村串门接亲，这还是第一次。人群走过了学校，走过了清泉，很快就进了下村，又很快进了朴昌范的院子。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女人，一身朝鲜族妇女的打扮，三十四五岁的年龄，看上去十分年轻又很好看。那女人站在门口，朝进来的客人行俯首礼。花身对龙女说，她是你舅妈。那年顺基和龙女同时脱口而出，怎么是她？花身和朴昌范也几乎同时问道，你们认识？顺基捂着头向后仰去，被英玉扶住了。龙女瞪大眼睛愤怒地说，她是知子。
1: 听众朋友，由郑梅播讲的长篇小说《蜀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4: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3: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5: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6: 加油加油。
3: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7: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8: 家乡，我回来了。
3: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快行动，基生堂和泉州各大药店

0: 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清真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

0: 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1: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在前几天呢，有位患者的家属啊来问我啊，说安宫牛黄丸啊是昏迷前吃还是昏迷后吃好呢？很多朋友啊对于安宫牛黄丸的服用呢还存在啊很多的疑惑，尤其是啊有不少患者认为啊安宫牛黄丸啊只有昏迷后呢才能吃，其实啊不是这样的。在解答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我一个朋友啊几年前中风的一个故事吧。那么几年前的一个晚上，也就是啊大概八点多钟，我这个朋友啊在上厕所时呢就发现自己呢抬不起胳膊了，并且呢说话呢也不利落啊，还有呢发热烦躁口渴唇干的症状，好像呢是犯病了。我的朋友家属呢赶紧呢给我打来了电话，我说啊你先不要慌张，把家里啊备有的安宫牛黄丸呢拿出来给老爷子啊先服半丸。那么二十分钟之后呢，我又给啊我朋友的家人呢打了电话了解了情况。家人说呢老爷子啊已经啊有所缓解，胳膊呢可以动了。我说啊事不宜迟马上啊送医院。那么一家人呢到达医院挂上急诊呢已经啊快十点了。之后呢又去做的尿检排的 CT。之后呢便是啊焦急的等待啊化验结果。直到啊凌晨一点多，这个 CT 结果呢终于啊出来了。而此时啊距离病发时间呢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那么医生呢拿着 CT 结果呢向我朋友的家人呢说，患者患有的是脑梗塞还有缺血性啊脑中风立刻啊进行救治。不过呢还要啊接受住院呢来治疗。那么在住院期间呢，我朋友身体呢恢复得非常好，可以说短短十天呢就出院了，并且啊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其实啊临床上中风自残率呢是非常高的，没有任何呀后遗症对于老人对于家庭来讲啊都是一种福气。那么又过了段时间，我朋友呢又去复查，那么同期的病友呢见他依然呢健康如初，都忍不住啊问他，你恢复的跟没得过病似的，而我身上呢却落下了这么多毛病，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我的朋友呢就告诉啊他的病友，他呢在来医院之前呢吃了半丸安宫牛黄丸，可以说啊真是啊起了大作用。那么病友呢都惊讶地说，他呢也服用了，不过呢是昏迷后啊服用的，没有想到啊这个差距咋这么大呢？那对于啊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呢，现在啊很多儿女呢在家中啊都给老人呢备了安宫牛黄丸，但掌握啊何时服用呢也是啊很关键的。如果呀等到昏迷了再服用呢，可能啊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么中风啊急性期它的神志啊改变，轻者呢神寐也就神志啊介于清醒与昏迷之间呢为朦胧或者呀一种嗜睡状态。那么重者呢就是神昏了，也就是啊神识呢丧失，对环境刺激啊缺乏相对应的一些症状。那么病情啊刚开始时呢，他的肢体活动不利或者啊言语不利表现呢明显，神志呢多为啊一种朦胧，虽然呢没

有昏迷，也可以呢服用啊安宫牛黄丸。在临床上呢，安宫牛黄丸呢、不仅对有神昏者可以用，而且啊对有神昏先兆者呢更应该啊提前呢早用，只要啊病情虚弱啊或痰清热开窍即可呢来服用。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呢，我的朋友呢在服用完安宫牛黄丸的时间是啊脑梗发作前呢出现症状的这种时候，而那位病友呢是在啊中风昏迷以后，也就是啊中风昏迷已经属于啊中风病危急重症了，脑功能呢已经啊被明显抑制，脑细胞受损严重，病情呢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患者，他的结局呢多为死亡或者啊严重自残。而中风啊刚发生时呢，他的病情啊还不算严重，在这个时候呢服用啊安宫牛黄丸，那么先一步呢保护好了他受损的脑细胞，使危害呢降低到啊最小程度。那么这两位啊老人在服用啊安宫牛黄丸的一先一后呢，也就导致了被救治后的康复过程当中啊重大差别。那么很多人呢直到中风严重啊甚至啊昏迷的时候呢才服用啊安宫牛黄丸，其实呢已经啊错过了很好的保护脑细胞的一个最佳时机。那么安宫牛黄丸虽好，但如果呀错误的盲目呢去使用，可能啊会导致啊严重的后果。那么错误用法之一呢就是啊中风必用。有的人认为啊既然安宫牛黄丸主治啊中风昏迷，那么当家中老年人啊突然出现说话不清楚、肢体麻木无力时呢，就赶紧呢、给患者呢吃一粒，再送呢医院。安宫牛黄丸啊，虽然对于啊中风急性期啊有治疗的作用，但由于呢它的药性呢寒凉，要注意呢辨证啊来使用。对于啊身体脾胃虚寒者呢，尤其啊要慎用。还有啊痰热神昏患者呢可以服用，但对于啊痰热不明显或者呀、脾胃虚寒的患者呢却啊不适合应用，还会呢加重病情。如果同是昏迷的两名中风患者，一名呢可能啊要用清热化痰醒神开窍的中药，而另一名呢则需啊采用呢温化痰湿醒神开窍的中药，这些呢是普通人呐、无法能辨明的，那必须呢由中医师啊要辨证呢来处理。只有啊热痹中风即出现呐、突然昏迷、面赤呢气出、口眼歪斜，才是呢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那么你像其他类型的中风呢，可以说都不是啊安宫牛黄丸的适应症。你比如说中风啊脱症神昏，那么包括啊你像舌苔它的白腻是不是啊寒痰呢阻窍者，就不适宜啊用安宫牛黄丸来救治，否则呢你用了就会呢加重啊病患者的病情。还有啊就是错误用法二，作为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一个用药，安宫牛黄丸呢一直啊是咱们中医用于治疗急症的必备药药，是急症啊用药，而不是呢预防用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一定呢要对症治疗，服用啊安宫牛黄丸呢作为啊预防，不但呢价钱贵，降压的作用呢还比不上啊一般的降压药，更何况安宫牛黄丸它含朱砂和雄黄等等。那么据药典记载呢，朱砂啊它主要成分呢为硫化汞，所以呢不宜啊超量或者呢持久的服用，尤其啊是肝肾功能啊不正常者更不宜呢服用，以免呢造成啊汞中毒而加重呢病情。因此啊安宫牛黄丸不可久服或者是啥呢过服，当患者啊神志清醒以后呢就应当啊立即呢停用。还有呢就是错误用法三，中风后遗症呢也用啊安宫牛黄丸，也就是啊中风急性期后多数患者呢已有啊不同程度的后遗症，你像语言不利啦、半身不遂啦、口角歪斜啦，那么这段时期呢被称为啊中风后遗症期。赵教授说啊中风存活患者啊他的命是救回来了，但是运动语言功能或多或少呢受到影响，此时呢应尽早啊进入康复的治疗期。在康复期呢中风患者呢可以啊进行各种康复训练
和治疗

0: 包括你像中医治疗以及啊按摩还有针灸等等。那么此时呢在服用啊安宫牛黄丸不但呢无效，那么体质差人呢还会出现呢你像眩晕腹泻啊一些症状。错误用法四呢就是越过期呢越金贵。中药呢可以说也有呢保质期，中成药呢一般呢是两年呢到三年，最多呢也就是五年。那么中药饮片呢一般呢是一年左右。当然了像中药六陈药哎也就是六种啊以陈酒使用的中药啊，你像支翘啦、陈皮啦、半夏啦、麻黄啦、乌鱼啦还有狼毒哎，可以说陈放使用呢它的效果呢可能啊会更好一些。但是啊你像安宫牛黄丸它属于呢是中成药。那么药物当中啊有效成分你像天然的麝香牛黄呢易挥发的一些芳香药，那么存放太久呢就会啊影响它的疗效。那么网上所谓的安宫牛黄丸哎，年代越久越好是不是啊，甚至它的价格呢高达数万元一盒，可以说啊这种说法纯属啊一种商业炒作，并且啊没有任何的科学和依据。那么错误用法五呢就是按摩呢也可以啊用安宫牛黄丸。那么按摩推拿呢主要啊是通过手法作用于啊咱们人体体表的一些特定的部位，以调节呢咱们机体的生理还有病理状况，达到呢治疗的效果。把安宫牛黄丸当作啊精油一样哎，作为呢按摩推拿的替死，不但呢浪费也不会啊收到安宫牛黄丸啊应有的效果，只会呢增加患者的医药费负担。所以呢按摩呢也用啊安宫牛黄丸，实在啊是一些所谓啊按摩大师哎哗众啊取宠的一些手法呀、啊、而已。那么好了，关于啊安宫牛黄丸的一些正确啊使用方法，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你好，您是藤老师吧？
3: 哎是我呀。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你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2: 韩峰老师的。
3: 韩峰啊，啊韩主任的。
2: 嗯对。
3: 啊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我主要是糖尿病，血糖高血压高。
3: 啊糖尿病啊。 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2: 十年了吧正好。
3: 哎呀十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今年66。
3: 啊那你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咱们韩主任的啊？
2: 我老伴儿他非常愿意听咱这个
3: 啊这档节目啊，
2: 您这个讲座他听到以后呢、
3: 啊、
2: 我们就给电话挂上号了，就我就看他们、
3: 啊、
2: 当时就在韩老师那看的
3: 啊。那你在咱们韩主任看多长时间了？
2: 我开的是第七周了，开的又开的药。
3: 现在调整怎么样了？
2: 前天早晨在家测的一下子，降到7.9了。
3: 啊降7.9了，
2: 餐前的
3: 啊。哎呀真挺好啊。
2: 嗯，完了，谭老师，那个韩老师一开始说你这挺顽固啊，他也挺着急的，他说
3: 是啊，这十年了，
2: 慢慢
3: 是不是？
2: 完了，血压还挺好的，吃完以后
3: 啊、血压下来了啊，
2: 这样血压我最近呢就是吃那个口服药，那个血压我已经减半了
3: 啊，减半了，
2: 嗯，
3: 行，一点点啊，这个西药就给它撤掉了啊，
2: 我现在就是关注这个血压、血糖啊。
3: 行，看来在咱这韩主任调整不错啊。
2: 还行，我觉得挺好的。完了，我准备最近我在早晨的或者是产后的经常再测一测。
3: 这就非常好。这个啥的，就是人呐、啊，这个感觉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2: 对。
3: 哎，你难受不难受啊？说身体舒服不舒服啊？这感觉是最重要的。哎，
2: 是。
3: 还有啥？别着急。
2: 我问你一下，如果这个中药我一停的话，这血糖还能控制吗？
3: 能控制啊！你看，这韩主任你就坚持治好它，把血糖调整正好了，你慢慢你吃那西药或胰岛素就可都可以往下撤了。
2: 胰岛素能撤下来啊？
3: 能撤来。咱们这胰岛素啊不是终身的，所以说有很多人呐、啊，一得他那边打胰岛素害怕，说这药打上就撤不了了，这都谬论 啊。
2: 咱
3: 血糖不高了，你还打胰岛素干啥呀？是不是啊？就是咱为什么找中医看呢？就是为了把这吃药片啊，打这针给它撤下来嘛，让这血糖恢复正常，恢复正常，这自然就往下撤了呗。你不撤都不行，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啥？我挺重视咱们这个中医的，而且我挺相信的，我总觉得西医这就是治标的，不是治本的。
3: 对。

0: 这你得这病啊都得十年了，本身糖尿病啊它是一个慢性性的病啊，就是你在治疗上知道吧，一定啥坚持啊。
1: 而且我这胰岛素原来一开始得是每天一共才打20个单位
0: 啊，
1: 因为现在一次得打19个18个，
0: 你看所以说这胰岛素啊是越打越高，这会儿打来打去你知道吧，打来打去打出什么，打出合并症来了，
1: 就发并发症了。
0: 哎，所以到那时候合并症一出现，那可就可以说那基本就凉了啊。
1: 行，陈老师，你这个节目办得非常好
0: 啊，
1: 增加不少知识。
0: 咱们这档节目就是服务大众的嘛，是不是？但是老百姓啊，都通过这个中医和中药解决咱们的健康问题嘛。
1: 这个节目挺好的，我挺受欢迎的。
0: 咱们这个节目啊，一直深受啊咱们老百姓的欢迎。为什么说老百姓欢迎这档节目啊？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它不卖药，你知道不？所以说，哎，咱们都啥宣扬啥呢？中医和中药知识，
1: 对，这个能增加不少知识，确实很好。
0: 行，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
0: 该问的就问啊，该忌口就忌口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行，我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
0: 好，咱们再见啊。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哎，滕主任你好。
0: 哎，
3: 我是韩主任，韩峰主任的患者。
0: 啊，韩大夫的患者啊。
3: 哎，对，我在这中上看了15周了吧？
0: 啊，15周了。
3: 我年老多病，病呢差不多都好了。
0: 啊，哎呀，
3: 是年龄的关系，
0: 差不多都好了。
3: 我是那个老年体检，说我这个前列腺不好，肾脏呢有一个加号，心脏呢有时候有点心肌缺血，这心律不齐。还有眼睛吧，白内障，有点白内障，好几样病。
0: 哎呀，年龄还大，病还多，病情还重啊。
3: 是。
0: 在调理食补的，我觉得这块方面都忽悠都挺好哈。
3: 是。那我说得及时的来到医院来检查来治病来。我老伴儿吧，前年呢是大前年时候在这嘎治病，他这个病吧挺不好治，他是什么呢？就是低烧。但是。37度左右。在咱们中心医院吧，在那个一个月医院，一天打3针那个消炎针呢。消炎针和病毒灵什么的配的是量大，打不行。这个体温呢，始终。
0: 那你老伴儿啊，来咱们医馆找哪个医生看着？
3: 李友。
0: 啊，找李友看着啊。
3: 在这个看的。
0: 啊，那找咱们李友大夫吃几副药？
3: 一个月多一点吧。
0: 啊，完了这会儿低烧退下去没？
3: 低烧退去了，就会有退去。
0: 啊，你看，
3: 哎，
0: 咱们中医啊，就治疗吧，这个一个是高烧，一个低烧啊，我告诉你，特别有特点。
3: 是。
0: 咱们医馆每年接待这些患者都特别多，就每年呢，就是咱各大医院解决不了这个高烧低烧的，你看咱们到咱们中医这块儿，你知道吧，就非常好
3: 解决。到咱们这儿真就解决问题了。
0: 在
3: 别就是。这多少年了，几十年了，40年的低烧，始终治不下去，最后呢，在那个治下去了。所以我对咱这个医院吧，印象就不错。来到这个医院以后啊，你跟那个这个广播介绍另一个吧，和这个韩峰这个老师吧，也可能是有点这个缘分的关系吧。我就相信他，我让他给我，这边是3个多月时间吧，是吧？这个病吧。治一个基本上就好一个。同时这几样病吧，这玩意儿这是医者父母心呢，这句话是怎么说是吧？
0: 医者父母心啊。
3: 他关心这个患者。你患者本身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策略是吧？怎么是先治哪一个后治哪一个病怎么治好的。可是呢凡事啊，第一特别好的就是我这耳鸣，耳鸣吧不咋太严重，但是不咋太严重吧，有只那蝉鸣声呢，就是耳根子总不净。我对这个吧，我就叫印象挺深，因为啥呢？这个耳鸣完了以后，耳朵就叫聋嘛，是吧？
0: 对。
3: 眼睛再不好，耳朵再不好，年龄再大，我今年都87了。
0: 你看，
3: 这个

0: 赶快器官要不好有病。
1: 那可不，你这有病自己遭罪，这生活也不方便呢，是不是？
0: 但是我看嘛，我来几周，也就四五周时间吧。
1: 嗯。
0: 哎，我这个耳鸣就
1: 啊改善了啊。
0: 改善了。
1: 嗯。
0: 改善了不算，现在耳朵清净了，没有那个蝉鸣声啊什么的。
1: 嗯。
0: 没有那个声音。
1: 啊，真好。嗯。
0: 就觉得这个耳朵吧，这个耳洞吧，有点像变态的似的。往外突出点或者怎么的是这么好的。
1: 哎呀，挺好，挺好，老师。
0: 我进一步啊，就有信心的去治疗了。
1: 哎呀，
0: 这韩风的这个老师吧，也说你这几样病啊都能治好。
1: 嗯，
0: 你这是你也放心给治了。
1: 啊，那你就放心吧。咱韩大夫今天跟你说这话，他心里就有底啊。
0: 是。
1: 所以说老师傅啊，就积极配合咱们韩风治疗啊，咱争取在韩风大夫把这个病都解决了啊。
0: 是，
1: 咱们度过一个安详啊、健康快乐的晚年。
0: 好，
1: 老师傅，还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沟通啊。
0: 好，
1: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3: 74了。
1: 啊，哎呀，74了。
3: 我得的脑梗，完了呢这又犯那个心衰。
1: 啊，
3: 心衰吧，反正在家在医院都治了，也不见效果。
1: 啊，
3: 这个病吧反也没脸。
1: 嗯，
3: 我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就出院了。我现在说话你还能听着了呢。
1: 嗯，
3: 我大伤寒风的看病去都不能说话。
1: 啊，你是在咱们韩风韩主任那看的病
3: 吧？
1: 啊。

0: 在憋死。
1: 啊，
0: 我幸好叫负担挺重的，胡思乱想。
1: 嗯，
0: 靠西医吧，西医没别的招。
1: 嗯，
0: 就是打针，全球打针。
1: 嗯，
0: 吸氧气，哎呀，给我针打的我都够够的了。
1: 啊，
0: 这心里不定哪天就憋死，我也不能等着。
1: 嗯，对，他不能等着，搭不起的罪呀。
0: 那我就走投无路，没招了，那天就给你们打电话，我寻思看看吧。
1: 嗯嗯，
0: 死马当活马治呗。
1: 啊，
0: 我就去看了，去看了吧，我也没抱多大希望。
1: 嗯，
0: 我就寻思他妈去看看。
1: 嗯嗯。
0: 现在效果还挺好的
1: 啊！
0: 就啊，韩主任当时接诊的时候也说，你这病挺严重啊。
1: 嗯嗯。
0: 我说我知道，我这人好生点气
1: 啊。
0: 完了，有时候啥事想不开，就做这个病
1: 啊。
0: 完了就给我看，哎呀，这挺好的，哎，能躺下了
1: 啊！哎呀，这能躺下就好事
0: 了。哎呀，把我乐够呛啊！我
1: 嗯，
0: 我闲话的死不了了，能躺下了。
1: 嗯嗯，
0: 喘的也不那么严重了。
1: 啊
0: 啊！原先是我是病罢喘一宿吧，得犯好几回病。
1: 啊啊！
0: 急速的心跳，完了就上不来气。哎呀，那两天睡不着觉，把我愁的。
1: 嗯嗯。
0: 感谢韩大夫，韩大夫挺年轻的，治病。手腕挺高的，
1: 嗯嗯，
0: 挺好挺好的，
1: 哎呀，
0: 可大我
1: 这回有希望了啊，老人家，
0: 应该有希望了，
1: 一点点见亮了，
0: 哎、我
1: 吧、啊，
0: 见亮了，
1: 哎、
0: 我这两天吃饭吧，饭量也增加点了，
1: 啊，哎呀，还能吃饭，
0: 原先我一天呢就是二两饭，
1: 啊，吃的太少了，
0: 多吃一点儿，晚上不吃，
1: 啊啊。
0: 吃两顿饭不撑得够呛
1: 啊，
0: 上不来气儿。这两天管打的能多就吃一匙的。
1: 啊，哎呀，
0: 我一顿饭就吃两匙。
1: 行，老人家，挺好，挺好啊。咱既然呢、
0: 啊，
1: 在韩大夫那看着这么好啊，咱一定啊要坚持治疗、
0: 哎、
1: 啊，咱争取一鼓作气把这病啊给他调好了，调舒服他，省得咱们老了老了遭那么多罪儿、
0: 嗯。
1: 有啥问题
0: 啊，
1: 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嗯，那、
0: 啊、
1: 好的，老人家再见啊！哎、
0: 嗯
1: 啊，祝你早日康复、
0: 哎。谢谢张老师 啊。
1: 嗯，好的，哎，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陈老师吗？
1: 哎，是我呀。
3: 哎你好，我一周前吧在那个韩峰主任在那看病
1: 啊，
3: 我主要啥问题？我一年前得过脑梗，这脑梗以后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怎么事呢？就跟我小孙子因为学习事老吵吵，就有点不得劲儿
1: 啊，
3: 不得劲儿，就是这一条腿左腿啊，走道就好像卡栏子似的，动不来一下吧、
1: 嗯，
3: 已经坚持能有一个多月了吧，我就害怕了，我今天到他们看看吃了一周药吧、
1: 嗯、
3: 这完了胃肠也不太好
1: 啊，
3: 完现在吃这一周药以后，你胃肠好了，这腿也好了
1: 啊，
3: 就不像、
1: 哎、
3: 不是以前一走老卡钳是没有那个感觉了
1: 啊，好啊，
3: 挺好。
1: 嗯，
3: 还有一个呢，我有啥呢，心慌呢，吃这一周药也过来了
1: 啊，
3: 现在我这差的就是这个血压。
1: 嗯，
3: 我是家族性的血压高血压，
1: 现在身体都让咱韩主任的调整都怎么样了？
3: 现在还行
1: 啊，都挺好的哈，
3: 挺好的。
1: 啊、
3: 我再喝一周药，好像就应该能毕业了，应该差不多。
1: 啊，行，哎，毕业了，
3: 开
1: 药
3: 的，嗯，完了再喝那个喝你的回龙饮。
1: 嗯嗯嗯，行，一定啊，保重身体呀、啊，是不是啊？没啥事啊，别跟孩子生气。那个孙子学习呀、
3: 啊，
1: 你是当爷爷的啊，不要管太多、
3: 啊，
1: 他有爹妈呢啊。再个学习呀、啊，我跟你说，这有天生的啊。他顺那块料咋都行，不顺那块料啊，你拿别人抽也没有用啊。
3: 对，你说这道理、
1: 哎、
3: 对。
1: 对你因为啥？你从那时代已经过去，那不是学习那块料，你怎么逼他也没有用啊。
3: 对。
1: 哎，李白说不说那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啊！这个人来到人世间，他该干啥就是干啥。
3: 对。
1: 哎，就差不多就行了啊！哎，
3: 嗯，
1: 他愿意学那个，我告诉你，还得看着呢，怕累着他呢。不愿意学，你怎么逼他也没有用啊！
3: 对，
1: 哎，所以说咱怎么办？还是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你别因为孩子学习，你再着急上火，再给自己惹出一身病来，是不是？孩子学习没提升上去，完了你再一身病，这个他的爹妈再没时间，你说管孩子，完了还得再伺候你，那到这家不乱套了吗？是不是？
3: 对。
1: 哎，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保养好身体啊！
3: 对。
1: 哎，那个有啥？

0: 问题啊，及时跟着韩主任联系啊。
1: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祝你健康
1: 啊。
0: 哎，
1: 好嘞，
0: 咱们再见。哎。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你好。您是滕主任吗？
3: 哎，是我呀。您好。
4: 哎呀，哎呀妈呀，滕主任呐，哎呀妈，盼望好久想跟你联系，跟你那个说一说呀。哎呀妈，今天可太荣幸了，跟你说话，哎妈太高兴了。
3: 哎，太客气了。
4: 滕主任呢，我呢就是心脏病，而且血压还高，
3: 心脏病
4: 血压还高啊。
3: 哎呀，
4: 就是每天呢，哎呀，这个脑袋就是昏昏沉沉，总也不清亮的那种啊。哎呀。就是，
3: 哎呀，
4: 非常难受啊！而且我这血压还就是说不稳，你知道不？哎，有的时候178、189的那样都啊。
3: 啊，太高了。
4: 就是脑袋，非常难受。那走道吧，就有点像踩棉花，有点发晕的那种。哎，就是，哎，我就没法形容，就是可难受了一天呢。完了，后来那个就是听到你这个节目，哎呀，我就说同仁呢，你这个。你办的这个节目太好了，你搭建的这个平台呀，让咱们北京的大夫就在咱们家门口都能去那个看上病，
3: 对，
4: 太好了，就这个你这个平台真的是搭建的太好了。完了我呢就是找到了咱们这个韩主任，韩峰他叫是吧，这个韩主任
3: 啊，对，
4: 岁数吧不是那么太大，但是医术挺高明，就是他给你把脉的时候你不用就说的，你先说你怎么难受怎么是，你都不用说，他就给你安静的给你号完脉完，他就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是说的特别对，说的特别好
3: 啊，说的对吧？啊，
4: 对呀，对呀，所以我说他这个医术就是挺高明的，真的我就挺佩服他的，真的
3: 佩服啊，
4: 佩服，真的在那调了2个多月吧。哎，就是效果我就觉得挺明显的，最起码脑袋就是不那么难受了，就是有精神头了也，我就觉得心脏也舒服了，就是心情也好了，所以说我就说我就说呢，就是非常感谢韩峰这个大夫，而且呢还得非常的感谢你，主要是通过你我们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才真的有这么好的大夫，非常感谢所以说我今天就是跟你能跟你通话的特别高兴啊。
3: 另外就是
4: 到是另外吧，就到咱们这个医院护士，哎呀妈呀，特别热情啊，哎呀，到那块就告诉你给他等着进屋了，问你渴不渴呀，另外拿药上下楼啊，都这么就帮着你，所以说我说你们这态度也好，医术还高明，真的非常的感谢。
3: 哎呀，所以说咱们有很多患者说，哎呀，到你们医馆看病啊，这哪是到医馆呢？啊，这像到家一样，你看看。
4: 对呀，
3: 那你们医馆的工作人员呢，这家像儿女一样啊！你说照顾我们呀？
4: 是是，哎，就楼上楼下帮着整啊，真的就是，就真的觉得心里特别温暖，挺好的，挺好的。
3: 哎呀，人
4: 的
3: 心里一热乎，精神头一好，你看这病啊就好多了，是吧？
4: 对呀，是是是。你说的太对了，完了有时候
3: 再说咱们医馆是不是好的医生，价廉物美的药材，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病啊，这是那是花多少钱没治好，你说咋这么神呢？到你们这医馆呢，吃几个药，你看那浑身舒服，病就好了呢。
4: 对呀，
3: 你们医馆是不是有神仙呢？有法术啊？
4: 非常好，完了这个医助有时候还打电话回访一下，问问哪呀，就是觉得特别温暖的这种，非常感谢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3: 哎呀，挺好挺好啊，
4: 给我们带来
3: 衣服了，是不是？心脏也舒服了，
4: 现在
3: 这走道就稳着了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这脑袋一天迷迷糊糊，出门都害怕。
4: 哎，对，我下楼我就生怕，哎呀，别被他迷糊了，再拽了都得拽着
3: 那
4: 个。那
3: 可不，一头这枪那块儿，他那可就出大事了啊，多危险呢！
4: 对呀，是啊。
3: 嗯。
4: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轻松多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挺好的，现在
3: 非常好，
4: 非常满意。
3: 哎呀，
4: 我非常满意。
3: 哎，我听你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
4: 是吧？
3: 我替你高兴，儿女啊，更为你这个健康啊，以前是担心，这回就放心了。
4: 对对对对，现在孩子放心，我上哪儿出去啥的，孩子也就放心了。
3: 你像以前来说，你上哪块那儿女那边上着班，这心里还吊着呢。哎，寻我妈可别出啥事，可别摔了呀。
4: 是，是是。

0: 是，哎，说的也太对了，是，嗯呐，
1: 嗯，
0: 现在挺好的，反正我是非常满意。
1: 嗯，哎呀，满意就好。完了，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韩大夫联系啊。
0: 嗯，那行，跟那行行行，嗯呐。
1: 哎，咱们自己健康，咱也不遭罪，也不让儿女担心啊。好的，老人家，祝你健康长寿，咱们再见。
0: 行行，谢谢曹大夫啊，祝大家都晚年幸福啊。那晚年幸福。
1: 好的，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对。
3: 喂，滕老师，你好。
1: 哎，
3: 这个我那个看病哈。这个你大俊的平台特别好，我吧前一段身体啊都不舒服，完了我就是说，哎呀妈，准备上哪去看去呢？正在想的时候，我一下听广播，完了，一看你那个听那个哈大俊的平台，我一听，我上这来看来了。看完当时吧，我是韩峰大夫的患者，
1: 对，
3: 我当时我去的时候啊哈，我啥病呢？就是今年66岁了，身体吧各方面。都不行嘛，就是那个睡眠不好，完了还有颈椎，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还有这个，哎呀，这病可多了，腿发沉，浑身没有劲儿，完了胳膊呢还有几个包块，还有腿，都是这样事的哈。完了最后我搁他们看呢，搁韩峰大夫给我号脉呀，可仔细了，可好了。给我号脉完之后，给我开第一个疗的药哈，我吃了第3天，哎，他的药可好了，吃完就那个就是受益挺高，完就是失眠哈，就是那个没有了，就是比以前强轻了，完了而且吧，等到7、8天的时候吧，黑眼圈没了，
1: 明
3: 天不睡眠不好吗？那黑眼圈啊，那脸啊，一瞅啊，可难看了。吃了药调理好了，黑眼圈没了，我特别特别的高兴，而且紧接着我又吃了几个疗程的哈，一直在吃，可好了，现在心脏呢也好了，也不像原先，哎呀，浑身没有劲儿，心肌缺血什么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还寻思我要打电话啊，那个唐老师，我就寻思给你那什么挂电话呢，我还寻思你搭建那个平台呀，太好了。要不然我们还得上北京上哪儿，多麻烦呢，多远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平台然后来看病多方便呢，太好了，谢谢你。再一个那个韩峰大夫非常非常好，哎呀妈，就谢谢他。还有他的那个助手啊，姓什么那个也好，哎呀可好了，就像到家了一样，他们对我们可热情了，非常非常好。就是这样，谢谢你们，
1: 哎呀，
3: 谢谢了。我接着继续搁那调理挺好的，现在我这病吧都基本下去了，浑身吧一身轻啊，可高兴了。原来呀，那有病你讲话那心情都不好，现在我可高兴了，我还准备我要出去旅游去了。 你说什么
1: 啊？那好了，
3: 嗯，
1: 好了。

0: 辛苦了，嫂子。
1: 谢谢你了，
0: 嗯嗯，太客气客气了，啊，
1: 嗯，
0: 那不错啊，这几天啊就看了效果，解决这么多问题啊，老百姓说无病一身轻嘛，是不是？
1: 就是啊，哎呀，可好了，
0: 嗯，
1: 我就希望广大的患者就是有病的哈，来咱们那个中医馆来看病了，这些大夫都是北京专家，还有这个国家的那个名医哈，都上了药也好，大夫也好。又都上这儿来看的，多好啊！完，我觉得我这玩意儿不是说给谁那个说什么话，我这是亲身体验啊，很真实的，
0: 嗯，
1: 就是这样的。我很谢谢你啊，程大夫。
0: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哎呀，
1: 好，
0: 哎呀，说的多好。
1: 再谢谢韩峰大夫啊，谢谢他的助手，都谢谢。
0: 好的，好的啊。
1: 好，
0: 行，身体也好了，咱溜达溜达。
1: 哎呀，身体好了，一身轻啊，我可以出去旅游去了，心情也好啊，特别好。
0: 哎呀，多好，是不是？
1: 太感谢你了啊，太感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行行，凡有啥事啊，跟咱的助手联系啊。
1: 对对，行，好。
0: 那好的啊，那咱们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嗯，哎，好，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嗯，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我非常感谢您，也感谢您中医馆给我带来的好处。
4: 哎呀，太客气了。
3: 我从生病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两个多月，服药期间改善情况，都分享给大家。
4: 哎，好啊，好啊。
3: 我是一体多病。
4: 嗯。
3: 没上咱们医馆去看病的时候，我身体上下就几乎都是不舒服。
4: 啊。
3: 嗯，每天就特别难受。完了，那个听广播，以前也听你广播，之后呢，就经过爱人的朋友的家人的介绍呢，说他在你那个看病看得非常好，效果非常好。
4: 啊。
3: 然后我就赶紧到咱们那去了。我去之前吧，我胃非常疼，完了之后在那个医院做的那个胃镜，有息肉嘎掉了，嘎掉了之后，但是还是不行啊，疼的我都冒汗。然后我就到咱们医馆去就诊了，就诊之后那个韩峰老师接待的我，给我调理，我吃完药以后，我变化简直是太大了，不光我自己有体会，就是看着我的朋友家人呢，都一见我都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精神了？
4: 好啊，
3: 气色特别好。我以前就那就是嘴唇啊都是发紫发黑，脸也就是发青。特别不好。完了，韩老师就一直给我调理嘛。我现在已经都吃到两个月的药了。两个多月药了，吃完之后感觉非常好。首先是啥呢？心脏舒服了。以前我心脏就是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憋闷。身体就是心脏就是那个从脖子一直到头这块有三段，就像憋的是堵着上一段一段的那难受。现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了。
4: 好啊。
3: 胃疼也好了。完了，我就便秘，长期便秘嘛，有火长期便秘，现在调理的就是一个大便正常成型，每天主动上卫生间
4: 啊，
3: 非常非常好，就是整个人简直就是变化太大了。
4: 哎呀，好啊，所以说人呐、有失必有泻嘛，是不是？
3: 特别特别大，因为我每天要照顾我老父亲嘛，就简直也就是不行，没有精力，就是带病天天照顾。现在我精气神好了，我每天照顾他，精神也好了，我有力量了，一切一切都好，都在改善了。
4: 你现在还照顾你老父亲？
3: 对呀、家里边雇了保姆，雇了保姆那也不能说把老人扔给他呀，我也天天得去照顾他。我父亲2010年做那个颈动脉支架开始到现在就这几年吧，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身体不好了。2010年嘛，我就查到了高血压了。也没有时间顾及我这高血压，自己就是慢慢的也没有啥，没有那么缓了。完了到2013年嘛，我就觉得不好受了。2014年开始我就开始吃降压药了。我来咱医馆时候血压也特别高。现在血压正常了，就是我每天量血压有时候还低一点呢，挺好受的，就是。我是做财务工作的，我肩颈啊特别疼，特别疼。现在这块调整的特别舒服。我跟那韩老师，跟韩老师说的，我说韩老师啊，我多少年了，我说我这个肩颈啊都没那么好受过，就是简直太舒服了，每天可痛苦了。
4: 所以说，因为老话不常说嘛，说忠臣孝子人人敬嘛。 呀，是不是？人人都有父母，人人生老病死嘛。你为了老人呢，能做出这么多努力，把自己身体啊，可以说，反复折腾吧，状态可以说有点不太好，

0: 感谢咱们医馆，感谢汤老师啊，感谢韩风大夫，还有他的医助。
1: 哎，这个感情话不用说。哎，同时呢，我代表咱们医馆呢，可以说全体工作人员，祝愿老父亲身体啊健康长寿啊。
0: 谢谢，谢谢汤老师。再见啊。
1: 好的。
2: 韩风，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风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风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病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尽管问我选中这位先生了
4: 啊，您听网络写的韩风老师了啊。师傅，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83。
4: 83了啊。那你找韩风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3: 我这次主要是湿疹，急性发作的。
4: 湿疹急性。
3: 完了，也别的病也勾起来了。
4: 别的病什么？哪块？
3: 气管了，是的。
4: 心脏。
5: 心
4: 管咳是吗？
3: 气管黄痰，痰多，咳嗽。就现在的气管是总有痰，
4: 啊，
3: 您
4: 之前就是也有这个像这个咳嗽这个症状吗？有，啊，也好多年了，啊，就这回这急性湿疹就把这些老病给勾勒起来了，是这样啊。那您在韩风老师这块调理多少？今天是第几次来了？
3: 是第二次用药。
4: 啊，吃了一周的药。那你老人家觉得吃了韩风老师这一周药，你觉得您的身体有改善吗？
3: 那太有了，
5: 太有了。
4: 那你觉得？
3: 娘，一个腿原先都迈不开步，
4: 怎么迈不开步呢？
3: 现在是啊，
4: 怎么个迈不开步？
3: 小步走，晃晃悠悠的，
4: 可
3: 是卡弦子似的。现在是筋舒展开了啊，迈个大步了。
5: 迈大步了。
4: 就小就得小，原来就倒老
5: 劲儿。
4: 现在腿
5: 也迈开了，又劲了。
3: 在肺子，肺子现在肺活量好像增加了。气喘的也多了，就是肺活量大了嘛。
5: 听你还是有痰。
3: 那也痰，痰多。
4: 现在
3: 。
4: 那有点透了一些了啊。
3: 黄痰嘛，有点变浅了。
4: 还哪方面觉得改善了呢？就腿走道儿各地方了。
3: 前列腺。
4: 原来尿急尿频呗。
3: 尿也不急。也不频。这啥呢？有尿等待，有尿不尽。这两样，
4: 那现在吃这药？
3: 当然，前列腺我还有一点钙化。现在晚上就起来一次了，以前两次，有时候就早上的解水一次就完了。
4: 就是说的也不用等待，是这样。
5: 挺好。
3: 这都十颗。
4: 这个就说明韩风老师这个药辨证特别正确。
3: 太好了。
4: 您这个年龄80多岁了，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好的效果，真是不容易。
5: 这患者吧，就是岁数比较大，这大爷80多岁了，来的时候呢，就是病症比较多，心肺功能是这一方面，下边老年肾虚，骨质都不好。肾阳虚，另外他还有一些什么症状呢？肾虚导致的这个气血运行受阻，另外三焦有火症，有湿热，这就是阴阳失调了，肾阳虚肾。

0: 阴虚，包括这方面都有的症状，所以它出现症状就比较复杂。除了肾虚这些，就是说前列腺这种尿频呐、尿急呀、尿无力这些症状除外以后呢，它有一种下焦有湿热、有湿疹这种情况。哎，有湿热。哎，所以说它这个寒热就是错杂有点再加上焦就是说心肺失常、气虚。所以说在这方面的用药和就是诊断来讲呢比较就是复杂。
1: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0: 用药之后呢这个大爷反正一周效果特别好，这是也是没想到并快。用药方面主要是还是以去湿热为主，它这个主要方面呢还是以清湿热、平补肾脏为主。用药方面不能用热太热，还过于凉的都不能太过。对对对，比较平和，但是偏于清湿热为主。效果非常好。另外，它这个气虚，另外调血的情况下还得补气、滋阴润肺，调心脏、调肺脏。这肺脏心肺功能呢，调好了也有利于气血的运行、排毒。所以说，这大爷吃一周效果非常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都有点好的感觉。
1: 您今天是第几次来医馆呢？
3: 今天第四次了。
1: 啊，吃了三周药哈。
3: 啊，吃了三周了。
1: 那现在您觉得见好是吧？
3: 见好，见好多了。
1: 见好多了哈。
3: 心脏见好多了。
1: 就是说，总体说来吃了那个韩芳老师这三周药，你现在觉得
3: 好多了？
1: 好多了哈。
3: 真的好多了。
1: 人呢就
3: 这心里都可痛快了。这，哎呀，这药我今天还又来，我说就听大夫的，你说我吃了哪天算哪天，我就是坚决找这个大夫给我韩大夫哈，给我好好调调。
1: 对，
0: 这患者是确实一体多病，血压高、血糖高，三年前还得过脑血栓，伴随的症状也多。比如心脏的症状，比如胸闷气短呢、睡眠不好啊、头晕乏力啊、全身不舒服。诊脉来讲，一个心脏的问题，心脏还是心脑供血这块出了很大问题，所以说用一些温补心阳，温补脑，调整脑血栓、脑供血这方面的药物。其次呢，就是大意是肾虚的厉害，尿频、肾寒。
1: 对，像尿频也好些啊，你是不？
3: 对呀、是。
1: 尿频也好。
3: 尿频。
0: 腰腿乏力没劲儿、走道不行、用一些就是补肝肾、强筋骨，调节他这个之前就是脑血栓后遗症，腿不好，这三方面吧。整体来讲，就是吃了三种药还是挺好。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听广播来的。
1: 你喜欢这个节目吗？
4: 我喜欢，我太喜欢了。
1: 是吗？
4: 因为它确实为人民的身体健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找韩芳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我主要是心脏和前列腺，晚上起夜特别多，完了休息也不好，
1: 就是尿频、尿不尽，所以尿也没有劲儿，是这样事儿。
4: 对对对对。
1: 那您心脏什么情况？
4: 我心脏就是心绞痛，我过去的时候治过支架。
1: 啊，你老人家有支架？
4: 对。
1: 那是哪年支的支架？
4: 是2013年1月份，韩大夫看病前，我就是这个心脏病，有的时候时发生疼痛。
1: 通过这五周，韩芳老师给你调理，你觉得有效果吗？
4: 有效果，
1: 有效果，
4: 有效果，很好，
1: 很好哈。
4: 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好。
1: 对，
4: 也有劲儿，另外小肚子也不是那么不舒服了。我非常相信中药，
1: 是吗？
4: 并且我也相信韩大夫。
0: 这个大爷你是75岁，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主要是一个前列腺和心脏的这些就是病症。通过诊脉呢，就是说肾的脉象就是非常差。
1: 肾脉。
0: 哎，主要是一个说肾气啊，肾气不足，老年肾虚。他这个呢还是比较特殊，伴随着一啥心脏方面，这就是说典型的就是说心肾两虚。哎，他睡眠不好，由于总是尿频起夜呢，导致这个伤害心脏啊，心脑供血方面都不行。所以说这个双方面呢，他这个导致身体的机能方面比较差，一个肾脏，一个心脏，包括肝脏也受损。
1: 肝脏也受损。
0: 哎，总是睡眠不好呢，年龄大呢，导致肝脏受损，肝血虚。
1: 肝血也需要。
0: 嗯，完了我那个就是给他着重于心肾两方面这个用药，主要是用一个桑飘消散和缩雀丸加减，着重用一些补肾温肾气化这方面的药，另外还是调节心脏，养心安神，然后加补肾气，上焦呢有点火，稍稍有点火，但是不大，轻轻心火，心脏比较弱，所以用了五周药呢，感觉一周比一周坚强，咱们也挺高兴，患者高兴，咱们当医生也比较高兴，比较相信咱们，就是感觉就是挺开心的。
4: 我感谢韩老师，谢谢你。
2: 韩峰，北京同仁堂国医馆特聘专家，韩氏中医学术传承人，中国百名青年中医杰出代表。韩峰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幼年时期就酷爱中医，后又考入河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至今从事中医临床20余年，辨证准确，经验丰富。韩峰医生临床看诊有三大特点：第一，无需患者张口，只要一把脉，病人病情、病因和性格就能说得八九不离十；第二，临床处方以简便连效为标准，力求让病人少花钱看好病；第三，年纪轻轻就有了中医急症高手之称。悬壶济世仅仅20余载，据统计，韩医生从死神手上抢回的生命数以百计，治愈的疑难病症成千上万，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整理的病种多达12大类，上百种。擅长治疗心绞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疾并发症、脉管炎、静脉曲张、顽固性咳嗽、胃胀、便秘、胃肠疾病、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痛经、风湿、腰腿痛、湿疹、小儿咳嗽、肺炎，治疗效果好。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7: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8: 哪能买到好木耳？
9: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7: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2: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2: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中雨，零上21度至零上26度；敦化，

0: 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安图，暴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大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合龙，中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图门，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再播送一遍，延吉，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六度，敦化，暴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三度，安图，暴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汪清，大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五度，合龙，中雨，零上二十度至零上二十六度，龙井，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珲春，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图门，中雨，零上二十一度至零上二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5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信息想要发布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八威啊对咱们整体延边州的一些影响。那以下雨量呢，截止到今天早晨啊，全州的平均呢 17.6到13.6毫米，远低于吉林南部通化辽源暴雨区，前期降水呢偏弱啊。分县市降水量级关注一下，红色风险区有敦化、安图，降雨呢是70到90毫米，单点极值达到了100毫米啊。山洪红色预警，滑坡泥石流风险极高。橙色风险区呢是合龙大暴雨山洪橙色预警，黄色风险区呢是延吉汪清龙井大雨至暴雨山洪黄色预警，蓝色风险区呢是图门珲春中到大雨，局地是短时强降雨啊。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晨的九点呢是已经提升到了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全域防汛管控。六顶山呢、玉龙湾水上乐园、森林景区等泉州山地涉水景区14号、15号呢是全天闭园，停止登山漂流等户外项目。再有呢交通管制啊，图门客运线呢是临时停运，山区省道啊乡村的盘山路势雨情来临时的封闭，交警劝导非必要不出行。再有呢对生产生活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啊，像农业呀、出行啊，包括文旅呀、水电等等。再次给大家一些提醒啊，不进山，不靠近河道、山脚、陡坡。再有呢雨天要尽量的减少开车，避开隧道、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大树、广告牌、老旧墙体。居住在山区河边的居民呢，紧盯预警、街道转移通知，要立刻撤离。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进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要招小区男性保洁员一名。
1: 好的，您说，我记录。
2: 啊，汉族，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
1: 嗯。
2: 联系电话15585580663。
1: 15585580663。65岁以下就行哈。
2: 哎，
1: 保洁员咱们找的是吧？
2: 啊，对，
1: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2: 谢谢，
1: 不客气。王先生是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啊，这个要求是男，65岁以下，想要汉族啊。电话呢是15585580663，1558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呢、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那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这是明天啊，大家呢及时的登录12306的官网 APP 查询实时的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呢出行客流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来候车，预留充足的安检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所以大家呢关于这个旅客的列车这一块有任何的疑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下这个12306网站啊，手机也可以下载这个 APP， 您去看一下啊，什么时间通车，然后这个票的情况怎么样。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陈女士呢是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想要出售，电话是136-1433-9347 136-1433-9347。郑先生呢是要招聘保安啊，这个是要求年龄60岁左右，工作地点呢是在盐大的西侧一小区物业，具体的联系电话是266-2566-266-25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出售手机。
0: 好的。
1: OPPO A11X8+128的。这个无拆修卖350。
0: 好的。
1: 还有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这个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好。
1: 还有个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是2470897。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是有一台 OPPO 手机 A11X8+125 啊，这个是没有拆修的啊，卖350。动感单车这个是锻炼身体用的，在家里面的啊，原价800现在卖200，这是全新的。儿童自行车40，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897 247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王先生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啊，65岁以下，要汉族，电话是155-5558-0663,155-5558-066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任先生，看任先生有什么信息啊？任先生，你好。
1: 我租房子。
0: 求租啊，出租啊。
1: 出租。
0: 好的，您说。
1: 房屋。
0: 嗯，您说，我记录。
1: 新洲雅苑15号楼
0: 23年。嗯。
1: 房屋，拎包可以入住。
0: 面积。
1: 60多平方。
0: 好的，电话号留一下。
1: 电话号码是1389316868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任先生是有一套房想要对外出租，新洲雅苑啊，1楼60多平，拎包入住，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呢，是延吉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将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公告啊，也请各部门密切的监视雨情水情动态，强化预报预警及会商研判，及时的启动本级本部门应急预案，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民避险等防范举措，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前置抢险物资与队伍，全力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所有防汛责任人履职尽责，全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的降低灾害损失。好的，那看一下时间呢，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要进入一段广告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1: 危难之际不畏牺牲，重任面前勇于担当，
2: 奋斗路上创新求索，平凡岗位辛勤奉献，
1: 105载风雨兼程，
2: 105载波澜壮阔，
1: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和使命，顽强拼搏，牺牲奉献，铸就闪亮的精神坐标。
2: 延边各族儿女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奋力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天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天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

0: 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
0: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3: 北京时间14:30。
4: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0: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5: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1: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迎接一下高女士。高女士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
11: 哎，
12: 我要发布铁南物业延吉市。
11: 好的。
12: 招聘保安一名。
11: 嗯，
12: 年龄在60岁左右，退休人员。
11: 好啊。
12: 哎，电话13544725355。
1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2: 好的，再见。
11: 哎，
12: 谢谢。
11: 不客气。高女士呢，铁南邑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退休人员，电话呢是13544725355，13545355，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招聘保洁人员，男女不限。
0: 好的。
1: 男女不限，但是男士优先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发展区域的小区物业。
0: 好的。
1: 招聘保洁员。
0: 嗯。
1: 电话号是18843338050，工资名义的。
0: 13843338050啊。
1: 哎，对。
0: 好嘞，再见。
1: 哎，
0: 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的信息啊，小区物业，这是在发展附近的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但是呢最好是男士啊，男士优先啊。电话呢是18843338050，18843338050。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有一个事儿，一个是四轮二手的途售。
0: 四轮挂车呀？
1: 对，二手的。
0: 嗯，
1: 电话是13313811120。
0: 好的。
1: 还有一个是两个，一个洋车电动三轮车，三轮电三轮的，两轮的要出售。还有一个是两轮电动摩托车铝电池要出售。电话是20483个7。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1: 谢谢
0: 啊，不客气。
1: 哎，
0: 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出售信息，有一辆二手的四轮挂车出售，电话是13314381210，13314381210，一辆两轮的电动车和一辆三轮的电动车出售，电话是2048777204877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收一个二手设备饭店的，
0: 行，
1: 拿走回收。
0: 嗯，
1: 啊，谢谢啊。
0: 电话号是又留哪个？
1: 2048-37。
0: 啊，好的，再见啊。
1: 哎，麻烦你
0: 不麻烦。哎，李先生的回收二手的饭店设备啊，电话是20487772048777。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我要买缝纫机。
0: 好的。
1: 我的缝纫机是标准牌的。
0: 嗯，
1: 两边是四个抽屉的。
0: 好。
1: 嗯，还有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我还有一个大铁盆是新的。
0: 嗯，
1: 然后把大铁盆卖了它。
0: 好的。
1: 像猪牛脑袋啊、猪头肉啊啥的，就干这些熟食用最适合的。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6-1433-9347，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出租周木泰市场南侧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0: 嗯，
2: 二楼火炕楼有400平方，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者厂房的到那边。
0: 好的，
2: 在新地的小区附近有个5楼1室1厅要出租。
0: 嗯，
2: 在小院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的4楼要出售，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0: 好嘞，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刚刚两位听众信息啊，陈女士有一台标准牌的缝纫机出售，还有一个大铁盆啊，这个大铁盆比较适合做这个熟食啊。电话是136-1433-9347，136-1433-9347。李先生呢，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1室1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一个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5-2678-3177，155-2678-317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7505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鼓励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

0: 0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

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啊，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她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

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得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啊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

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鉴固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哎，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

0: 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评价要，良心要，放心，你康复了之后它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两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一块钱啊一片。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0: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0: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0: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0: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哎，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0: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0: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1: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1: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

0: 那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1: 嗯，
0: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哦、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拔不住门，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它尿不出来，就呀搁到那站半天，站的呀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这以前呀、嗯、真是呀遭罪了呀，真那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
0: 嗯、
1: 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着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0: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吗，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那我听你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一不打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 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很发人深思，成为我们人生中获益匪浅的典物。那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些小问题加上小故事，带给你小小的启示。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如果你家附近有一家餐厅，东西又贵又难吃，桌子上还爬着蟑螂，你会因为它很近很方便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光临吗？回答，你一定会说，这是什么烂问题，谁那么笨花钱买罪受。 OK， 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和答案。

0: 让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降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2: 如果同样的情况换一个场合，我们或许就会做类似的蠢事哦。不少男女都曾经抱怨过他们的情人或配偶品行不端，三心二意，不负责任，明知在一起没什么好的结果，怨恨已经比爱还多，但却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要和他搅和下去，分不了手，说穿了只是为了不甘，为了习惯，这不也和光临那样的餐厅是一样的吗？

如果你不小心丢掉了100块钱，只知道它好像丢在了某个你走过的地方，你会花200块钱的车费去把那100块找回来吗？回答，一个超级愚蠢的问题。这里是双城情歌，歌曲之后，我们来分析你心目中默念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北京时间的16点，欢迎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呢，我周的降雨还在进行，在电波中陪伴您的依然是主持人小冉。每周二的时候，在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在电波中陪伴您。那您可以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抖音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这里指的是我们本地的听众朋友哈，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您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我们的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百姓热线的抖音直播间呢，以文字的方式来咨询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从昨天开始的这个降雨呢，是时断时续，而且呢时而急骤，时而呢又停了。那这个降雨其实总体来说已经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哈。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同时呢也会带您了解一下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些最新的通知。先来了解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汪清珲春有大雨，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有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了气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延吉21到31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19到29度，安图20到30度，合龙21到30度，龙井21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2度。那么明天的气温是大幅上升了。今天呢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6度，明天最高气温的部分县市能达到32度。再来重新播报一遍，延吉21到31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19到29度，安图20到30度，合龙21到30度，龙井21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2度。那来关注一下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延边州气象局在今天下午的2点30分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小时内敦化市安图县、汪清县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造成城区积水可能性大。州应急管理局、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那么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巡查检查城市排水系统，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下午2点为止泉州的整体的降水情况。那么这个时间呢区间是从昨天的早上8点到今天下午2点的整体的天气降水情况。那么在这一时间段之内，泉州平均降水量为32.6毫米。据泉州降水量统计，超过100毫米的有4站，50毫米到100毫米的有56站，前十位分别为敦化市大石头镇板石村129.1毫米，威虎岭村118.5毫米，黄泥河镇116.3毫米，秋梨沟镇东山村110.4毫米，关地镇西崴子村99.6毫米，沙河堰镇富贵村96.0毫米，黑石乡93.5毫米，汉章乡。

0: 宝山村 93.4 毫米，江源镇玉皇庙村 93.4 毫米，黑石乡插鱼河村 90.4 毫米。来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预报，预计呢，在今天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八点，敦化除鹅木镇青沟子乡，安图除二道白河镇松江镇，汪清除罗子沟镇复兴镇，延吉除三道湾镇，降水量为50到75毫米，敦化个别地方最大单点雨量可达100毫米，其他地方降水量为10到25毫米。这个降水还是正在进行，而且呢这个分布不是非常均匀哈，局部降水量能达到100毫米。那么延边州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当前防汛工作的通知。那么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或水汽影响，我州第一阶段降雨过程呢已经在昨天的时候结束。那么当前的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因为今明两天是第二阶段的降雨过程，降水落区高度重叠，山洪、泥石流、低防险情等次生衍生灾害风险突出。为了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和侥幸心理，切实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那么现就继续做好防汛工作通知如下。首先呢，科学妥善地控制好、管控好人员返程，严守安全底线，重点做好前期集中转移安置群众的返程管理工作，杜绝仓促返程、盲目返程，要对辖区内的道路、山体、河道，还有在建工地、居民区等区域的风险隐患进行全面的研判，精准评估现场安全状况，风险可控之后方可有序组织人员返程。针对转移返程群众，提前摸排返程路线、居住点、点位安全情况，做好返程告知和安全提醒，分类分批错峰有序组织返程，杜绝扎堆返程、冒险返程。返程过程中做好安全监护，严防返程途中突发山洪、滑坡、道路塌方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坚决杜绝因管控不当引发安全事故。其次呢，要狠抓水毁设施抢修除险，消除存量隐患，聚焦本轮降雨暴露的薄弱环节，全面开展水毁工程、道路设施、水利设施排查抢修工作，重点对辖区受损农村公路、市政道路、桥梁护栏、排水管网、堤防、护岸、水库、沟渠等设施进行全方位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立即整改，全力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设施修复工作，及时疏通河道，清除行洪障碍，保障行洪通道畅通，道路交通安全通行。对排查发现的堤防薄弱段、边坡松动、坝体破损等险情隐患，立即落实险情加固措施，加快处置各类存量风险，确保第二阶段强降雨来临前处置完毕。第三，要高度警惕降雨叠加风险，强化预判预警。那么我州今天明天两天的第二阶段的这个降雨过程与前期降雨影响区域高度重叠，土壤饱和，那么河湖、江河湖库水位偏高，容易引发重复出险、叠加受灾。各县市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加密开展防汛会商研判，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精准掌握汛情动态，强化短邻预警预报，快速覆盖到乡镇村屯网络点位及重点人群，做到早预警早处置。另外呢，各县市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杜绝松劲懈怠，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岗位值守责任，紧盯山区道路、低洼地带、临水临崖、在建工程、老旧房屋、山洪、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关键部位，重点强化产流、汇流、积水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防范应对，备足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预防性转移避险措施，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滞留风险。 好，我们先来迎接听友热线，稍后呢再来带您关注我州发布的汛情期间严禁在河湖坝库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先来迎接一位马女士。您好，这位马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
1: 啊，我想反映一下那个延吉恒天玫瑰园小区动态问题。
0: 哦，你们有没有物业？
1: 有物业。
0: 那这个事儿应该是物业管理的范围啊。
1: 已经反映过了。
0: 嗯，那物业管不管？
1: 没有管。
0: 物业给出什么答复啊？
1: 嗯，物业怎么说呢？没有什么确切的答复。
0: 就是
1: 贴出来了，就是哈，公告贴出来了，让七月六日之前那个自己清理，一区呢他们来统一清整。
0: 嗯，
1: 完了呢，社区的和城管的物业那天确实是来了，但也没清整。嗯，也有业主反映强烈，意思你们能不能马上种草绿化？你们要能种草呢，我们就可以那个清理。完了，物业没有。没有这个绿化，这个没有草籽都没有到。
0: 嗯，
1: 完了就这事情又这么搁浅了。
0: 嗯，因为咱们有物业管理的话，有业委会对吧？如果有业委会的话呢，咱们这个小区呢是由这个小区居民来自治的，然后物业呢它只是我们业主雇的一个管理人员。其实我们小区业主应该遵循什么规定呢？这要按咱们小区业主的业委会会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其实咱们小区应该是自己管理的。那么关于这个种菜这个种草的问题，那也涉及到一个具体的费用问题，那可能这就涉及到咱们的业委会和咱们的这个物业之间一个相关的协商问题。因为现在问题矛盾的焦点呢是在于听您的意思，之所以咱们的这个业主要种菜，是因为绿化根本没有做，就整个都是土地是吧，所以呢他才不得不种菜。因为如果不种菜的话，不种点东西的话，是不是下雨当然是没有灰了，但是像春天风大的时候它确实是灰也比较大。所以其实你们这个矛盾呢不能依靠于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城市综合执法来给他把这个菜都给他除了，还不是这种性质是不是？所以这也就是
1: 也不是说那个绿地它没有草，它原先也是有草的，业主可能是种菜了，他就没有草了。
0: 嗯，
1: 啊，有草的地方呢，它也不是绿化，草都是像长挺老高那蒿子。
0: 嗯，就总体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小区的绿化可能做的确实有一点点瑕疵。然后呢？
1: 一点点瑕疵，它就没有补种过。
0: 就没有补种过。
1: 草就从来就没有补种过。
0: 嗯，
1: 就长出蒿子来了。完了，绿化那个草坪的那样草呢，就是太少了。
0: 那这个事情就要看全体小区业主的态度和业委会的态度。业委会对这个是什么态度？他是放任呢，还是希望物业公司加强管理呢？
1: 我们那个业不叫业委会，叫物管会，是由社区来管理。
0: 哦，你们没有业主委员会。
1: 嗯，叫物管会。
0: 哦，清楚了。那物管会是什么态度呢？
1: 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0: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那这样，你们是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
1: 河南街道。
0: 哪个社区呢？
1: 白梅，不是，对，白梅社区，梅花的梅。
0: 白梅社区哈。好的，我们和这个社区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吧，因为他们也实地踏查过了，然后也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咱们叫什么物管会。
1: 对，物管。
0: 社区也有
1: 社区直接管理。
0: 对，社区也有物管会，然后我们小区也没有业委会，这种情况我们和这个负责管理的社区来了解一下，然后看看他们给出什么说法，好吧？
1: 好的。
0: 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啊。好嘞。
1: 好，
0: 再见。哎，不客气。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参与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此时此刻是为您开通的。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了解的话，可以通过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网友朋友呢，都可以以这个互动留言的方式来提出你想了解的政策问题。那下面的时间呢，结合现在的当前的这个 个汛情，来关注一下我州发布的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近日呢，为了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

0: 安全。延边州河长直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库坝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警示强调，严禁一切危险涉水行为，尤其是气象部门发布强降雨预报之后，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内进行游泳、戏水、野炊，垂钓也是不可以的啊，也不能垂钓。另外呢，也不允许从事其他危险作业等活动。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和水利局联系了，水利局方面呢，进入汛期以后，尤其是在最近呢，已经加强了对于在布尔哈通河的垂钓的人员的管理，现在已经禁止垂钓了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警示当中强调的这些行为呢，不仅危及生命安全，还可能对防汛及水域管理秩序造成严重干扰。那么在这个汛期发布的警示当中呢，也呼吁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与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戏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呢，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施救措施，并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来施救。另外呢，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力度，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识，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发生。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好，有听众打来电话，那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热线，稍后呢再带您来关注我州这个受降雨影响通行情况的一些临时的调整和调度。来迎接一位令先生，你好。哦，林先生电话掉线了哈。那提醒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就是您的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稍微等候一下，我们主持人这边呢要把介绍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发布的信息告一段落之后再接听您的电话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受这个降雨影响我州的这个公共交通通行的临时的调整和调度情况。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发布了关于恶劣天气停运的公告。那么根据这位令先生又打来电话，我们来迎接一下。你好，这位令先生。
1: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那什么，我家在北大楼，我图门的。
0: 图门北大楼，
1: 那北大楼，北大我们的绿灯吧，有的两扇都不亮，因为我把走道时候哎，可黑了，有时候绊倒了，我卡倒两次都，还有一个朝着老太太腿都卡坏了。
0: 亮不亮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呀，那有两三个月了。两三个月，我那个你看看能给自己吗？图门这些可能有管事的，他也可能，哎呀，我怎么先给打个电话，电话号码我不知道。
0: 没关系，我们和图门来反映一下。
1: 那反映他的号码你告我也行，我给他们咨询一下。一会儿你们是燕京吗？有点不方便。怎么样？
0: 因为我这里现在没有他们的电话，如果有的话我就马上给您了。但是我这里没有，所以呢，得下了节目之后，明天的时候我们和相关部门来反映一下。
1: 我们路灯完了，还有那什么，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哈，我们家那个充电嘛，有电瓶车嘛。这个特别重要啊。就在家充电吧哈，他们市委和哪个地方哈都来查来了，所有的充电器啊，恨不得都给我们不让我们充。
0: 那你是
1: 就说你再充电就罚款，就是怕引起火灾嘛。这那个在楼道底下充电不允许，是我们也执行这个社区的办法。我们一看不充了，不上那个这不有安装那个电瓶那个桩了吗？都
0: 对，充电桩。
1: 对对，就这这。充电器，我们上那充去了。我们家北大楼也都有，我们家前后都有。我去充去了，充完以后我去找社区去了。找社区，我说你们这个充电器也不好使啊！我在自己家充电啊，充八九个小时啊，充满了能骑三四天。我在你们的充电桩里面充，就充两小时到三小时，骑到图门江，骑到北大楼就没有电了。

0: 说你们这个充电器怎么有什么那个电不足啊，还怎么的，电压那个低啊怎么的？
1: 李先生，就是您要看您的电池是不是百分百充满了。
0: 我那个用啥？百分不是充满，我这没用上没有电了，我就充，没有电我就充。后来我去找那个社区了，
1: 嗯，
0: 我们北大这个社区这个领导还有跟这管事的，我跟他们说了，他说改正，用啥？他这个电充电桩嘛是有点那个，好像那个电不足这样。我说这方面你们怎么给他电不足、电压不足，那就跟对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我们在家充你不让。那我们在家充云的火山，你们能担责任吗？
1: 那就是您跟他们反映之后，他们已经表示要改进了，是吧？
0: 他说了，将近两个多月也不充。后来我们上甘里就有一个地方，
1: 嗯，
0: 而且挤得可满满当当的，
1: 嗯，
0: 我有时候充不上去。
1: 林先生，您说您家附近有很多充电桩，那这个所有的都是这种情况吗？
0: 都是这个情况，我不但我反映哈，那个这些市民都有都说那社区那人说不管女反映，好几个来找我们了。后我跟那个女的挺好，那女的来，因为我是老年机嘛，我不会充，她给我充，完给我，她说你充多少钱的？我说我充两块钱充先长，充满了嘛，能续好几天。我说你给我充，都是两块钱。后我去找了，我说我这两块钱怎么充三个老师就进不去了呢？啊，他说这有疑误。
1: 有什么？
0: 有疑误，就是充不满，他那个充电器吧压的不行
1: 啊，
0: 那不像咱们个人家。
1: 林先生，我们了解到延吉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充电桩都是第三方运营的，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啊。那么它是商业行为，就代表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充电桩它在安装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成本，对吧？那么这个运营的这些人员，他投入的设备的资金决定了设备的好坏。另外呢，像比如说咱们在家充两块钱的，就是这个我一度电是多少？5.46毛，一度电就是5.46毛，按民用电的价格抽嘛。但是我们在充电桩充两块钱的时候呢，它一度电就不是5.46毛了，因为它要挣服务费的，就是它是一个经营行为。所以说你同样是在家充两块钱和在充电桩充两块钱的话，它充的电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问您，就是您电池到底充到了百分之多少，有没有充满。因为如果咱们的电池是充满了的情况下，它电池容量是一样的，就像咱们的手机充满了能打几个小时，不管是在哪个插座来，不管是在饭店充还是在家里充，它都是一样的，对吧？毕竟电池满了嘛。但是如果咱们用在家充两块钱的价格对比在充电桩充两块钱的话，那简直就差太多了。因为您请讲。
0: 我上那个那边话不符合道理啊，我在这哪充怎么充不满？我上午
1: 另外他作为经营单位，他发现哎，大伙儿都不到他那充，那他也会改进设施，改进设置。比如说他可能充一次电，他假设正常咱们在家充是5.46毛，那他可能加了4毛多的服务费，充一度电他就收1块钱。那可能在家呢，这个2块钱能充三度电啊，那么在那儿可能只能充2度电。那样同样2块钱的话，在那儿充的又少又慢，然后这个电量又不够，大伙儿都不到那儿充的话，市场自然就调节了。然后您如果需要我们再跟社区说一下的话，就找一下第三方的话，我们也可以再跟社区提示一下。您看您是什么意思？需要我们做什么关于充电桩的问题？
0: 有啥把跟你们说社区有这个不是社区的事儿，就是安装充电桩这个这工作也不踏实，这不稳稳的把工作做好啊。我们老百姓就总去找，是我岁数大了也70多了，应该找这不也不方便。但是社区有时候工作人还挺忙的。
1: 林先生，我们这个抖音网友玉米粒儿他说在抖音直播间说通知全市的充电桩今天下午2点全部恢复使用。这样广告时间到了，您的电话就接到这儿好吧，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联系第三方得需要通过社区才能联系到，我们找不到第三方，它就是一个个人的经营行为，就像卖衣服一样，它卖的是电，好吧。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啊。好嘞，
2: 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

0: 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

0: 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 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2: 北京时间16:30，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好，听众朋友，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那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陪伴您的是主持人小冉。那我们在刚刚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是有一位图门的抖音网友叫玉米粒儿哈，针对刚刚上半时段那位厉先生反映的图门的充电桩在北大楼附近的充电桩充不进去电的问题呢，发布了社区刚刚发布的通知，说呢这个社区已经发布通知是昨天下午2点开始啊，那么这个图门的充电桩都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昨天下午两点开始全部恢复正常使用，而且他也用了一下就发现都已经能够正常使用了。那么我们就提醒我们这位厉先生，你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充电桩是不是已经正常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个充电桩这个设施设备啊，它是一个经营行为，就像一个公交车公司，那么它为了保证运营，它一定要保证它的车辆设备是能够正常运营的。那其实我们的充电人员，就是我们有这个车主发现了这个充电桩有问题的话，其实作为运营方呢，他是更早的能发现这个问题哈。那咱们急，他们更急呢，投入了钱之后他也得有这个利润，也得有产出嘛，是吧。那通过这个抖音网友玉米粒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经营方他也是动作非常迅速的哈。那么这个能够及时的把这个充电桩修好，也确实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用车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好，那这位玉米粒说，图门口岸小区江坝大树没有了，好像说种小一点的树木，是真的吗？这个情况呢是需要和图门的这个林业园林局啊来了解之后才能给出答复，我们这里呢还不能直接的给您答复哈，我们和相关部门了解之后再给出答复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位网友说，没有物业小区的没有物业的小区保温墙皮脱落，这个事儿没人管怎么办？这个事儿呢不是没人管啊，原则上呢就是我们有业委会的小区是要由业委会来申请物业维修基金的，因为这个墙的墙皮它是属于墙的共有部，就是整个小区的共有部位，那么这个墙皮如果脱落的话，那其实对整个这个楼体它都是有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全楼的业主来同意动用之前交纳的物业维修基金来对这个共用部位来进行维修，包括这个墙体呀，包括顶楼的防水呀，包括这个全楼的下水呀等等，这都是可以动用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修缮的。那如果前期有大家交的这个物业维修基金，因为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呢都要按照房价的价款，按照一定的比例，根据房屋的结构是多层还是高层，来按照物价审核的标准来交纳物业维修基金。那么如果前期有物业维修基金的话呢，我们业主应该向谁来申请呢？向社区来申请。社区呢他会入户，然后呢调查，就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都能够同意，这种情况下

0: 呢，就可以调取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维修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是老旧小区的话，前期是没有收到物业维修基金的，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分摊这个费用。所以呢，这位抖音网友，那您现在应该做的是联系您的所在社区，然后要求社区来申请物业维修基金。那么接到这个申请之后呢，这个社区呢会入户挨家挨户的调查，通过之后呢会把这个通过情况进行公示，也会把整个的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公示。经过两个公示之后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公示的施工的方案来调取物业维修基金，就可以把这个保温板给它安上了哈。还有我们的抖音网友叫天涯浪人说，2026年养老金调整方案出来了吗？这指的是这个养老金上调是吧？现在呢还没有出台。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时候能出台啊？那么以前呢是三四月份就出台了，那么最近几年的经验呢是六七月份。那现在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出台呢？大家也能做到心里有数。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原则上呢，就是国家出台了一个整体的方案之后，各省呢要落地。也就是说呢，国家有了大的方案，各省落地之后，我们省也出台了，然后呢，我们州就按照省里的，按照大的国家政策，然后我省的落地情况来具体落地，这样呢就能有具体的这个标准了。所以呢，大家就关注第一步，就是先看国家有没有养老金上调方案出台。出台了之后，哎，我们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了哈。有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播出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它出台的时间晚，为什么呀？因为它补发不管是三四月份出台政策，还是八九月份出台政策，它的这个补发呢都是要从当年的一月份开始，2026年的嘛，都是从当年的一月份来开始的哈。好事不怕晚。好，我们来迎接听友热线。你好，这位贾女士。
1: 你好。
0: 哎，你好贾女士，有什么问题？
1: 我是龙井的哈，就是住个民建小区沿百的跟前，就是24年的房屋哈，就是房檐全脱落了，是过年29，就是过年了，明天就过年了。后来他们就简单的用那个铁皮围上了，把上边围上之后呢，就是一直漏雨，5楼的和4楼就都漏雨里边，阳台上，至今也没人管。后来呢，就是把我们出去这个道口也给封上，到现在2年了也没人管。
0: 那贾女士，贾女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龙井沿百民建的反映这个房屋质量问题，这个房子是哪年的房子呢？
1: 可老房子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0: 那如果它是老房子的话，这种情况呢就应该像我刚刚节目里说的，您可能等电话的时候听到了，这种情况应该我们联系社区，如果我们有业委会的话，业委会可以申请物业维修基金，如果没有业委会的话呢，应该联系社区。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年限非常老的话，那么可能大家不存在说房子比如说20几年前在建房的时候根本大家也没有按照房价款收物业维修基金，那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大家一起来集资来对共有部分漏水的房顶来进行维修。您现在应该联系社区，然后由社区入户调查来开始进行房顶的维修。
1: 社区不管，连续好几年就开始找社区，不管政府也不见面不出头。
0: 您连续哪个社区了？他怎么不管呢？
1: 就是那个我们都联系找了好几次，年年找，
0: 年年找，就是每次漏水的时候都找吗？
1: 对。
0: 嗯，然后他给出什么答复？哪个工作人员？
1: 就是龙门社区，他们都来过，下雨天也来过，今天漏得更厉害，昨天都他们都搁盆儿接。
0: 嗯，那龙门社区说什么？龙门社区的谁来了？
1: 他们只是往上反映说建设局管，他们也管不了，只是反映。
0: 嗯，
1: 让我们自己搞，我们自己搞哈也搞不了，因为这是很大一笔资金，不是说几万块钱能解决的。
0: 嗯，
1: 因为房顶漏水漏一大片，刚就是那个把老房屋改造，刚改造完了没几年，
0: 这样
1: 厉害了现在。
0: 啊，这样贾女士，您说的情况我们需要和龙门社区来核实一下，因为物业维修基金在申请方面，或者说在组织这个房屋共有部分维修方面呢，如果小区没有业委会的话，那么像紧急的情况，物业这个咱们的这个社区呢是可以代为申请或者是代为组织的。你们之前有没有交过物业维修基金？
1: 没有，这都是后来的，我们好多。
0: 嗯，

0: 老房子多少年没有那个，好像
1: 这房子多少年了？
0: 哎，他们说第30年左右了吧。
1: 哦，那这种情况的话，就应该组织大家一起来维修了。
0: 这也没有那个管物业的，也没有物业的那个什么。
1: 嗯、这样，龙门社区是哪个街道啊？
0: 就是龙门社区街道，我不太清，就是龙门社区，我们一般有事儿。
1: 嗯，您不知道是哪个街道是吧？
0: 对，我不太知道。
1: 嗯，
0: 这个哈，那个我。我们哈都没法那个找了，政府哈去找我们也不接电。
1: 因为这个具体啊，它有一个办事的程序。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你们的房子是什么情况，现在房子的入住率是多少？
0: 哎妈呀，房子倒挺多，就一共几户，10个户都不到，没人几户。
1: 啊、哦，
0: 那你说我们拿哈，就是请说一下，就是这不是个小钱，大钱，关键是把我们这个出去道口也堵上，到现在，因为顶上还有一片。
1: 贾女士。贾女士，您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整个房屋现在只有10多户住的话，就是这个房子它是不是是那种就是，入住率已经非常非常低的，是火炕楼吗？
0: 改的，改了之后了。
1: 啊，改了，是地暖楼。那如果这个，如果入住率非常低的话，那就会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因为首先呢，房屋的所有权是我们每个业主个人的。那么个人的房屋出现问题，在共有部分的维修上面呢，并不是说政府不管你，也不是说社区街道不给你组织，而是说组织收钱收不上来。这个钱呢，
0: 也是
1: 对这个钱你也说了是一笔大一笔不小的数目。那全楼如果都入住率非常高的情况下，那大伙分摊每家每户收不了多少钱。但如果你全楼假设全楼50-60户60-70户，现在只有10多户住，大家都已经搬走了，不住这个房子了，那么这个钱收不上来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就是你收不上来这个维修的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没有钱来修这个问题呢，就是谁来了也解决不了。
0: 对，我就说哈、哎，他们这个房顶上哈，就是我们个人也整不了，关键是这个小区刚刚改造完，上边全给整。
1: 您说的刚刚改造完是哪一年改造完的？
0: 24年左右吧。
1: 24年24年刚刚做了防水吗？
0: 对，
1: 嗯，
0: 做了上边。
1: 好的，那如果24年刚刚做防水的话，我们和这是老旧小区改造刚刚改完是吗？
0: 对，就是哎呀，去年刚刷完墙，这个走廊刚简单的给整了整。
1: 嗯，
0: 投资是很大，但是就是维修的质量也不是那么太好，还是经常漏水。
1: 这样，贾女士，我们和这个。龙井的旧改办来反映一下，这个工程毕竟是去年刚刚改造的嘛，哈。然后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0: 还有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哈，他们让我们自己拿钱，这是我们自己拿不了。第一个哈，他们也说过让我们自己拿钱。就是还有就是头两天哈，他们政府要投资了，听说是哈，因为上面来检查最不合格，因为一直围着嘛，在个中心区，但是这些日子好多天也没有动静。我们反映，那个社区这么说的，社区人员说，你们反映了也没有用，先反映到我们社区，社区我们再反映到上边，还是得经过社区，还是就是不大好解决。
1: 现在不是说社区不给你们反映，就是因为您刚刚也说了，涉及到拿钱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哎，然后呢，因为社区没有钱，政府呢也没有这部分额外的钱。现在根据您说的，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如果去年刚做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话，那么政府已经给了相应的补贴，那么他应该保证工程质量。你不能说去年刚做的，是不是是防水应该质保一段时间呢？
0: 已经维修了好几年了，从24年、23年，好像一直到去年才结束这个事儿。
1: 您现在别说维修。您现在说就是哪一年老旧小区改造给你们做了防水，你不能说最后一次维修是24年，因为它有一个质保期的问题。
0: 上楼是做了防水了。
1: 老旧小区改造是哪一年？
0: 去年才结束啊。
1: 哪年开始的？
0: 23年、22年就开始了，感觉到疫情以后就开始，提前就开始做这个事儿。
1: 那哪年做的防水呢？
0: 防水应该是23、24这两年，我也忘了具体的。
1: 嗯，行，那我们再和社区来了解一下吧，因为社区它是比较了解情况的，我们也和这个旧改办来了解一下啊，保持电话畅通。
0: 谢谢你们了啊，
1: 哎，好了，
0: 谢谢你们了啊，就是我们解决不了的全。

0: 帮你们了，因为这么多年哈、啊、找也没有用。其实我们这个群里组织，因为我是管这个的嘛，
1: 嗯、
0: 管这个楼、
1: 嗯。贾女士，贾女士，咱们也不要说、
0: 啊。
1: 找也没有用，因为什么呢？就是像你们这个房子本身已经是入住率非常低的房子了，政府已经投资给你们做了老旧小区改造，防水该投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现在是工程质量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也不能光听您说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需要和社区去核实这个问题，和这个旧改办去核实这个情况，好吧？嗯
0: 嗯，
1: 好嘞，那您的电话先接到这儿了啊。好嘞，好，再见啊。好，这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民生服务节目百姓热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关于恶劣天气停运的通告。那么根据延边州交通运输局关于同步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受台风八威残余水汽影响，延吉市呢这个14号15号因为今明两天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那么为了确保道路运输安全，延吉市县内县际市际省际包车客运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客运班线定期不定期国际道路旅客运输城际城乡公交线路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啊，已经全部停运了，停运时间是到7月15号，到明天。那么城市公交暂时正常运行，后续根据路况自行研判是否停运，停运线路及车辆具体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那延吉车务段也传来消息，7月15号，也就是明天，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这是延吉车务段今天早上7点31分发布的消息啊。那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12306官网以及 APP 来查询实时车次余票及到站信息。近期出行客流较大，建议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留充足的安检还有这个检票时间，防止延误乘车。
2: 防范雨情汛情温馨提示，在室内记得关闭门窗，检查电路设施，如遇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煤气等设备，收回室外晾晒衣物，避免被风吹落砸伤他人。下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注意路况信息，及时收听天气洪涝预警信息。户外行走远离广告牌、路灯、电线杆等电力设施，积水区域尽量绕行，防止跌入窖井，远离老旧建筑物，墙体经过雨水长时间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驾车出行保持车距，降速慢行，避开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方，积水深浅不明，不要贸然涉水，浅水路段挂低档少加油，减速慢行通过。车辆在水中熄火且水位有上涨趋势时，应果断弃车逃生，如车体被淹，可借助防盗锁、羊角锤破窗逃生。途经山区路段，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迹象，一旦发生隐患要及时躲避，遇到险情有通汛条件时及时联系防汛部门报告位置，无通汛条件时可以挥动衣物齐声呼喊，发出求救信号。

0: 忆延边党史，筑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延吉监狱越狱斗争。1931年初，为延吉监狱内的党员成立狱中党委，搭建多支行动分队，并与狱外党组织建立联络，筹备越狱。两次行动均因叛徒告密失败。1934年，因狱警欺压狱友，党组织发动绝食斗争，并取得胜利，却招致敌人报复，金勋等多位狱中领导惨遭杀害。此后，金明柱等人重组越狱指挥部与敢死队，打探到端午期间监狱守备松懈的情报后，敲定行动计划。1935年6月7日，17名勇士制服看守，击杀敌军官，夺取大量武器，同时砸开牢门，解救100余名难友，冲出监狱。众人兵分两路突围，小队留下来阻击追兵，多名队员壮烈牺牲。最终近50名越狱人员成功抵达抗日根据地，编入抗日队伍。此次延吉监狱越狱斗争是东北抗战中唯一成功的监狱越狱行动，极大提振了东莞民众的抗日士气，在东北抗日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呢还剩2分钟的时间哈，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当中呢，陆先生反映龙井到延吉帽儿山的龙井的5路公交车只收现金，没有刷卡设备，太不方便了。那就此呢，龙井公交公司答复，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没有能力上刷卡设备，目前也没有合作的这个银行。那之前呢已经向交通局申请了，但是一直没审批下来，目前不具备安装刷卡设备的能力。百姓热线节目中直播间网友咨询，今年中考各高中录取分数线什么时候出来？就此呢，州教育局答复，今年各高中录取分数线需要根据志愿填报情况来定，预计呢7月16号左右会发布，预计7月16号左右会发布。那往年呢也是7月16号左右发布的哈。有网友咨询，母亲在韩国去世，需要把保险停掉并领取亡故补偿金，现在需要进行继承权公证，想知道都需要什么材料，各个材料到哪里去办理。就此呢，延吉市司法局答复，中国公民在国外去世，需要将外国的死亡证明公证认证带回国内，到户籍所在地行政大厅的派出所窗口进行户籍注销证明啊，申请户籍注销证明，公证处需要留存户籍注销证明原件，死亡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均有继承权，需提供死亡人与继承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死亡人的社保档案、结婚证等能证明关系的相关材料，所有继承人携带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到公证处表示继承或者是放弃。那么继承人中有已故的需要提供死亡证明，需要继承的财产清单也是需要提供一下的。那么如果说发生转继承或者是代位继承，材料也会有所变化，详细情况呢可以与公证处联系，咨询电话251-5367 251-5367。另外呢，有网友咨询2026年的农村粮食补贴款什么时候发放啊？那就此呢，延吉市农业农村局，也就是畜牧业管理局答复，2026年耕地的地力保护补贴已经发放了，没发放的是由银行账户错误等原因导致的。伊兰镇已经修改完补贴清册，等待其他3个镇修改完报送之后一同发放。好，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6:53，我们本档下午版百姓热线就到这里，稍后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收音机旁的您来继续关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05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4: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5: 我州近期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面对本轮降雨，我州各地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员在岗备战，细化防控举措，多线发力，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
4: 近日，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汪清珲春有大雨，敦化有小雨，其他地方有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今天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延吉21到31度，图门21到32度，敦化19到29度，安图20到30度，合隆21到30度，龙井21到32度，汪清21到31度，珲春21到32度。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泉州安全度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家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自主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靠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

0: 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情况，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预制备齐编织袋、砂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全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以周全准备应对防汛这场硬仗。要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精准研判影响时间、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重点抓实偏远山区和夜间时段的预警校应机制，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桥梁、水库堤防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盯牢危旧房屋、施工工地、下穿通道、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盯紧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窦靖国、州直相关部门及图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近期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面对本轮降雨，我州各地各部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员在岗备战，细化防控举措，多线发力筑牢全域防汛安全防线。为保障城市秩序，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员上岗，昼夜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对城市低洼路段、桥涵隧道等易积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精准划定重点防控点位， 每天部署近70名防汛人员，调配22台车辆设备，定点驻守各一积水点位，随时待命处置汛情。连日降水极易造成雨水管道堵塞，在城区一积水路段，清淤车、管道疏通车等专业车辆设备同步开展连续作业。工作人员先用清淤车清理雨水壁内淤泥杂物，再借助疏通车疏通地下管网，确保排水管网最大程度畅通。入汛以来，延吉市三道湾镇河道水位攀升，防汛压力加大。三道湾镇全员备战，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汛期防汛各项工作。14号上午，记者在重点河道沿线上看到，该镇已提前在河边预备好了沙袋，工作人员在现场随时关注水位涨势情况。据了解，汛期以来，三道湾镇各村优化完善防汛应急体系，逐村制定一村一业址应急预案，明确重点人群、风险点位和转移路线，实现防汛工作清单化、精细化，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确保信息畅通，处置及时。延吉市三道湾镇水利所所长王祥文：
2: 三道湾镇全体干部已经下到各自包保村，帮助村里进行此次防汛。这里头准备了防汛物资编织袋10000条，生活物资、方便面和矿泉水各50箱。发动干部群众70余人，累计沙袋1000余袋，出动铲车2辆，人员安置点全镇共有12个。
1: 针对辖区内的4条河道、5道水库等关键点位，镇村常态化开展不间断隐患排查，积极运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补齐地面巡查盲区，及时整治河道淤积、边坡渗水、道路积水等各类隐患。目前已完成重点河段防护加固1000延长米，同时通过入户走访、村级广播、微信群推送、张贴标语等方式，普及防汛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破除群众侥幸心理，凝聚群众群防群治工作合力。入汛以来，汪清县公安局全面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坚持预防为先、主动前置、精准防控，成立专项防汛领导小组，落实防汛工作机制，同时立足实战备勤，配齐配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组建专项抢险救援队伍。公安民警对辖区低洼路段、河道沿岸、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对重点防汛关键点位实行专人包保、24小时值守盯防，及时整改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守住道路通行安全底线。警方逐户摸排特殊群体，细化人员转移安置预案，以全方位立体化安保防控举措，为汪清县平安度汛保驾护航。汪清县公安局大兴沟派出所副所长朴伟民：
3: 持续关注实时降雨量与水位洪线，统一检查防汛物资，摸清辖区临河临水居住人员底数，组织防汛训练，全时段保持警力备勤，做到汛来能战、战之能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挖延边红色资源，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延吉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10号下午15点，延边工人文化宫内上演了一堂大型情景思政课。思政课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4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模范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以沉浸式情景教学引导广大职工从被动听到主动悟。 舞台上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

0: 重大历史场景，集中展现了延边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险，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们沉浸其中。思政课的最后，大家站起来挥动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当前来之不易新生活的感恩。延边州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张子璇：
1: 延边的红色历史特别厚重，山深金搭来，村村烈士为这句话呢，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我们不想搞灌输，而是想用点燃的方法使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今后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摸索适合边疆职工的思政教育新方式，团结带领全州广大职工扛起筑梦者的责任，为延边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咱们工会的力量。
0: 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2: 看完这场山河作证筑梦者这个思政课，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包括我们东北大地14年的抗战，通过历史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就是无法释怀，所以非常感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作为祖国的强大呢，我也感觉很光荣很自豪。
0: 据了解，本次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共举办3场集中宣讲，还将于7月15号、17号下午15时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继续举办。届时泉州各机关单位将陆续走进课堂，共同学习伟大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3: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只鸟儿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悉心投喂。经过照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辨认，这只鸟类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示范项目名单，延边州妇女联合会推荐的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
3: 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州敦化市入选。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交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4: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5: 好曲醉九州，
4: 优美的歌声，
5: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6: 听众朋友， 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

0: 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3: 这天一大早，还靠在墙角打盹的金鹿就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吵醒。金鹿恼火地捡了颗石子扔向红枣树，那群麻雀扑愣愣地飞走了，院子里这才安静下来。金鹿回头朝毛泽东的房间望去，只见窗帘的缝隙处灯光闪动。金鹿心想，主席应该是又工作了一夜。小金，进来一下。这时毛泽东的声音从房间内传出，金鹿一怔，赶紧推门进去，见毛泽东正在脸盆里涮着毛巾。主席，您又是一夜没睡？毛泽东边擦脸边说，是呀，秉烛而书，不知东方之既白呀。我这个毛病也连累了你们呀，把我的安眠药放在桌上，你也去休息吧。金鹿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药瓶，倒出两粒安眠药放在桌上，接着提起茶壶，在茶缸里倒上热水。毛泽东拿起药片看了看，这几天大脑兴奋，再多给一颗吗？金鹿为难地说，朱大夫吩咐过，每次只能……毛泽东说，医生的话靠不住，你要听我的，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怎么回事。金鹿从兜里摸出药包，可是朱医生说了，这药不能……毛泽东说，那就不要让他知道嘛，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金鹿无奈，只得再取出一粒药片，看着毛泽东吃下去，然后他帮毛泽东脱去外衣，扶他躺下。毛泽东随手抓起一本书，一页还没看完，眼皮便沉得合拢起来。金鹿从毛泽东房间刚出来，就见不远处二丫拎着个食盒走向前院，金鹿笑着迎上去，二丫同志， 给聂司令送饭呀？二丫说，啊，是，昨儿个你值班。金鹿说，是啊。哎，二丫同志，你多会儿调到西柏坡去的？以前是哪个部队的？二丫说，

0: 嗯啊来这个举的例子啊，就是来进行的一个报道。那么呢也说了这个熊胆呢，他这个治疗心病冠心病心绞痛，那40例当中呢全部有效，而且呢使纤维蛋白原下降，那缩短了凝血酶的与这个原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叔叔阿姨们对我们这个眼睛也非常关心啊。
1: 嗯，
0: 那你看我们这个从这个古书上面，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千金方啊，还有就是这个食疗本草啊，当中都有这个说到就是熊胆呢对我们这个眼睛的好处啊。
1: 嗯，
0: 那在咱们这个有一本这个杂志叫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当中报道，熊胆粉呢治疗急性虹膜睫状体炎60例，治愈25例，总有效率达到95%。
1: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熊胆粉这用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也来学学知识啊。
0: 你看我们眼睛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建议呢我们在外用熊胆明目液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内服一些熊胆粉，来帮助我们进行改善。你看这个就是这个熊胆粉呢，为啥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就是效果这么好，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熊胆粉的这个成分，而且呢是经过6次的蒸馏和提纯，它的熊胆浓度非常高，所以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使用完了以后，哎，非常的明显，这个眼干眼涩呀，或者这个有这个飞蚊症啊，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迎风流泪呀，目前都有很多这个反馈啊，你看这个真真正正的，我们在这个医学报道当中也确实是有这种这个案例，那么当然了，熊胆粉呢。它的这个功效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全面啊，你看就是像前两期咱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它对我们这个胆结石，
1: 对
0: 这个
1: 一个现身说法，
0: 对胆结石的一个作用，还有包括我们有一位阿姨，她也打过咱们这个店内的这个电话进行咨询，她说哎呀，我那天听了你和贝贝的那个就是咱们的广播，说讲到了熊胆粉对胆结石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啊，那他说我这个以前就有胆结石，他说我这个胆结石确实是好像比以前好了，我说那你做没做过检查呀，咱不能嘴上说，我说你要去这个医院就是做个检查做个体检，哎，原来是多大的石，后面有没有小啊，他说哎确实是小了，但是我一直也没有考虑到是吃熊胆粉的这个方面起的作用，
1: 就不知道，因为吃了一些东西，他不知道是哪个，
0: 他也吃了其他的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当中呢就有这个熊胆粉，所以说呢他又进行了这个咨询，那也说呢这后面的话还要继续来使用这个熊胆粉，那你看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内蒙的医学杂志上面也有报道啊，就是关于熊胆口服，就是这个熊胆粉口服治疗胆结石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内蒙医学杂志上报道呢，熊胆口服治疗熊胆石这个胆结石56例，总有效率90%。
1: 这个咱们可不是说自己说的啊，这个权威的这个报道和权威的这样的一些媒体发布的信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可靠度非常高的。
0: 是，因为咱们这个熊里就是这个本身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它也是从这个胆里面这个提出来的嘛，
1: 对，
0: 是吧？
1: 吃啥补啥，
0: 哎，对，就是咱们中国这老话叫吃啥补啥，
1: 是
0: 吧？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核桃，它长得像这个大脑子，咱们就知道这个吃核桃对我们这个大脑有好处，
1: 是的，
0: 是吧？然后呢，红枣呢，它是红色的，哎，对，吃了以后呢，对我们这个气血，哎。这个有帮助，其实有的时候中国的这个中医也是非常的神奇啊，
1: 博大精深的。那也想问一下，咱们严广优选线下店有售咱们的这个，就像有这个熊胆粉在售吗？
0: 我们的这个熊胆粉呢，可以说在市面上那也属于非常高端的了啊。但是呢，并不是价格高，
1: 是品质高。
0: 对，是品质高。就是咱们这个 熊胆粉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远远高于市面上普通流通的这种熊胆粉，因为这款熊胆粉呢是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门店专门定制款的熊胆粉，在别的

0: 渠道你想买也买不到。
1: 嗯，哦，就是直接是和咱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合作，
0: 是的，
1: 来合作的
0: 啊。因为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尤其是咱们延边的这个叔叔阿姨，使用熊胆粉的这个频率会比较高。
1: 对，
0: 尤其是朝鲜族的，可能在很多年前去韩国呀、去日本打工啊，那肯定都是必备的。
1: 对，是的。
0: 但是由于呢这几年呢，就是这个出口的这个一个海关的一个受限，带不出去了。但是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啊，很早很早之前就吃过熊胆粉。
1: 嗯，
0: 那但是呢，以前的这个熊胆粉呢，由于它这个工艺啊或者含量呢，这个不统一，也导致呢有一些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太明显。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市面上也有一些三无产品的这个熊胆粉，也没有厂家的标识，也没有这个藏址，也没有电话，这个熊胆粉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来的。
1: 对，
0: 一问呢就说，哎，我朋友帮我买的，我朋友家养熊，也不知道咋那么多朋友家
1: 神神秘秘哈，
0: 对，养熊的。包括有一些我们这个长辈去那个特产店，就是卖那个人参呢、或者是卖这个鹿茸啊，卖这个特产店，你问他说有没有熊胆粉呢？
1: 有，
0: 他在这个柜台里偷偷摸摸的就拿出一盒来，
1: 对，一瓶，啥就是感觉黑黑的粉末，然后也没有包装，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一个玻璃瓶，看看咱们遇没遇到过、
0: 对，有这种情况啊，那所以说呢，我们也考虑到，其实呢，我们有一些叔叔花了这个冤枉钱，你看这个不合格的熊胆粉，我们即使是花的少钱，它也是相当于花了冤枉钱。
1: 对呀、
0: 对吧，我们要吃呢就吃这个有质量有保证的，对吧，不能说是就是我们在外面
1: 图便宜，
0: 你比如说你就是买了个这个大几百块钱，它没有效果，你这几百块钱是白花了，
1: 对
0: 吧，所以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呢是经过严格把关的啊、咱们国家呢中国药典里面有一个规定，就是熊胆粉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23%。
1: 哦，那咱们的达到多少？
0: 哎，咱们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已经达到了36%。
1: 天哪，这超过这么多了。
0: 哎、对，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效果呢就远远的要高于市面上的这个效果，因为你看这个含量高出来一点儿，
1: 对、
0: 这个效果方面可就不是高出
1: 一星半
0: 点儿
1: 了，肯定是要好很多了。
0: 对对、你就吃上一小瓶，比他吃上两瓶、三瓶，这个效果都好。
1: 对，
0: 这样的。那咱们这个熊胆粉现在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福利啊，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原价的基础上啊，买五盒送五盒。原价呢这个五盒的这个价格就非常高了啊。那么这个原价五盒的话，哎，五盒才其实也不算太高啊，才这个1490块钱。
1: 正常价。正常价其实算。
0: 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要是在外面买的话，一盒就得差不多这个钱。
1: 1000块钱，
0: 对。那咱们这个五盒呢才需要1490块钱。那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补贴。补贴多少钱呢？500块钱。那也就是说只有多少钱了？990块钱。那在这个990块钱五盒的基础上呢，咱们再给你送五盒。
1: 啊，买五盒送五盒，就是10盒990块钱。
0: 对，是的。那么平均下来呢，一盒才99块钱。
1: 天哪，这不是等于白送一样吗？这太划算了。
0: 这个价格呢，也是考虑到就是不希望给咱们一些想要使用熊胆粉的叔叔阿姨们增添经济上的一个负担。
1: 对
0: 啊，这个负担太大了，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
1: 舍不得吃了。
0: 对，舍不得吃了，或者是不好承受了。那但是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吧，我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能接受。而且呢，咱们这个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有远远高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熊胆粉。那么咱们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我们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包括之前有这个内热的这个情况，不明原因上延边医院也查了好多次，就是感觉到身体非常的燥热
1: 啊，上火生气，还容易焦虑。
0: 对，
1: 心情不好。
0: 有的时候就上来那股劲儿了，就像那个阿姨说的，撒 上来那股劲儿了，就感觉浑身那个热的就像发烧一样，特别难受。
1: 对，
0: 睡觉也睡不着，完了就是导致的那个心烦意乱的。
1: 是的
0: 啊，心情也非常不好。
1: 嗯，
0: 那么在使用咱们这个熊胆粉以后呢，也得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啊，那包括呢我们刚才说的还有一些这个像这个高血压呀，还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

0: 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来使用啊。就是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可能原来不太了解，说这个熊胆粉吃了以后对血糖这个还有用啊。这个是一定的啊。那么如果有这种情况，你要是咱们也想要使用一些熊胆粉的这个长辈，也可以到我们这个门店来进行一个咨询。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让您品尝品尝咱们这个熊胆粉，来感受一下真正好的熊胆粉是啥样的。
1: 对，是的。那么其实呢安心老师，咱们还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事儿没给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对接的这个熊胆粉的厂家是咱们这个熊胆粉标准制定的这个
0: 厂家。对，
1: 就是咱们现在所有其他的这个熊胆粉生产的这个标准是由咱们现在合作的这个厂子来制定的，根据他来制定的。所以说呢，所有的标准都是以咱们合作的这个厂家的标准为标准的。那么大家可以想到了他这个标准是多高啊。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呢想吃一些好的产品，或者想了解一下想吃点熊胆粉，但是呢也不知道去哪里买放心，也怕买到错的，买到假的，买到价格高的，那您到我们严广悦远线下店，并且咱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一个福利活动，那么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了解。那么线下店的位置呢，就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北侧一楼门市。如果说你想到这儿呢，可以乘坐公交车到脑科医院下车，往北走一点，看到十字路口了，再往南啊，往这个南应该说往那个东，往南走一点啊，看到十字路口往东看，能看到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找不到的话，也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
0: 是的，
1: 好的，安心老师，我们也介绍了啊，现在我们这个有好几项补贴之后啊，合下来的话是大概是每盒是99块钱，但是要注意啊，咱们也是。不是说我到这儿了我就买一盒啊，咱就99，
0: 一盒享受不到补贴。
1: 是的，因为第一我们考虑到这个咱们厂家也是有综合成本，第二呢就是你一盒你也看不出效果，你吃完了之后就等于说是本来刚有点好转，我们应该再巩固一下，咱们身体就会越来越好，那你直接停了之后呢，那你之前的也就白白吃掉了，也就浪费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也会按疗程给大家来配比，那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划算，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店来对比一下哈。
0: 是。那我们像有一些这个长辈呢，除了刚才说到这个三高的问题，肝胆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对这个脑中风的这些就是这个后遗症的叔叔阿姨也非常的适合啊。
1: 是的，
0: 因为这个熊胆粉里面呢，它这个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主要成分，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熊腔胆酸。
1: 对，
0: 它可以抑制呢这个血脂和血栓的这个就是这个形成。那么熊胆粉当中的这个熊腔胆酸呢，它在机体内呢可以分解产生牛磺酸，那么它也具有这个增强这个心肌的这样细胞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对我们叔叔阿姨们来说呢也是这个非常好。那比如说有过脑中风啊，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就是这个就是心梗和脑梗吧，都是其实都是一样啊。有过这种情况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啥呢，就是这个中风啊或者是梗，有可能它不是一次。
1: 对，
0: 有的叔叔阿姨那个就是比如说斑块都是多发性的，就是很多处这个斑块，那一处脱落了梗一次，那你有的时候再次脱落的时候有可能就会二梗三梗。
1: 对，
0: 这个也是
1: 提前预防一下。
0: 对，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
1: 对，
0: 我记得也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在这个医院做过这个手术也不止一次。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这个长辈做这个心脏支架，你看这么危险的大手术，有的都已经去两次三次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上。一个呢咱们自己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痛苦。那经济上呢其实也给这个家里面增加了很大的负担。
1: 对，是的。
0: 嗯，再一个是啥呢，你想想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谁伺候你啊，是吧？不是老伴儿就是得子女，
1: 对
0: 啊，
1: 也是给家人有增加了负担了，
0: 对对，非常的这个不容易啊。
1: 嗯，
0: 这个本身在这个医院里面就很难受、
1: 嗯、
0: 有的这个陪同呢甚至连张床都没有，
1: 嗯
0: 啊，睡在地上的，睡在走廊上的啊，这个成宿成宿不合眼的、
1: 嗯、
0: 是吧，还得端屎倒尿的，
1: 对，
0: 是吧，特别特别的这个不容易。

0: 密啊。嗯，所以说呢，也建议咱们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之前呢一直也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我们自己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少给别人添麻烦，
1: 对，
0: 少给家人添麻烦，然后自己呢也少遭点罪。
1: 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才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叔叔阿姨们来吃的这个保健品也好啊，还有一些健康食品也好啊，
0: 是，
1: 就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提前的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正确的适合的一些保健品或保健食品，同时也告诉大家在哪里能够买到物美价廉、性价比高、防踩坑的这样的好物，咱们都给大家介绍了哈。
0: 嗯，
1: 那么看一下啊，安心老师，时间所剩不多，还剩下7分钟。
0: 嗯，
1: 那么咱们也再解答大家另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在咱们往期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这个羊奶粉。
0: 嗯，
1: 那么在今天呢，也有听众打到咱们这个电台啊，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活动还是不是在继续做。
0: 羊奶粉呢，我们现在同样给到大家一个买赠的福利啊。
1: 嗯，
0: 就是买一盒送一盒。
1: 嗯，
0: 我们这个羊奶粉呢，市场价格是228块钱一盒。
1: 嗯，
0: 但是呢，经过我们跟这个厂家的一个补贴过后，
1: 对，
0: 减免了30块钱，只要198块钱。
1: 嗯，
0: 那么198块钱呢，还有这个买赠，就是买一盒再给大家送一盒。
1: 哦，就是怎么都是送，哎，你买我就送。
0: 嗯，也非常。划算。那你像昨天有一个咱们这个夫妻两个人啊，就到咱们门店里面进行了这个选购。
1: 嗯，
0: 那当时呢，这个叔叔都已经80多岁了，
1: 哦，
0: 阿姨76岁，也是一对朝鲜族夫妻。
1: 嗯，
0: 之前呢听了咱们这个广播啊，说咱们有这个羊奶粉。
1: 嗯，
0: 也是呢，之前喝了其他的这个奶粉。
1: 嗯，
0: 不是腹泻呀，就是胀肚。有这种情况，但是也确实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叔叔都80多岁了。
1: 哦，
0: 也想呢，这个对自己身体保养保养啊，增强一些这个体力，改善改善自己这个免疫力。那到咱们门店以后呢，我给他这个讲解了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嗯，
0: 那这个阿姨和叔叔也是非常高兴啊。那包括呢，也给他送了这样的这个一包咱们这个体验装。
1: 嗯，
0: 啊，那吃这个喝了以后呢，感觉特别好。那所以说呢，在咱们门店现场呢，就订了一个家庭装。那家庭装更划算，
1: 哦，
0: 就是6盒送6盒。
1: 天
0: 哪，到手是12盒。
1: 哎呦，这个更划算了。
0: 对，对，而且呢，家庭装呢，比我们正常的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价格呢，还有更大的一个福利。
1: 哦，
0: 哎，当时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太高兴了啊。
1: 嗯，
0: 之前在外面买这个有机的羊奶粉
1: 可贵了，
0: 可贵了。
1: 嗯，
0: 他说之前还喝过驼奶粉呢，驼奶粉300多块钱一罐。
1: 天哪！
0: 他说我们两个人光喝羊奶，光喝这个驼奶粉，他说我俩差不多一人一罐，一个月下来就得700来块钱。
1: 天哪，那喝多咱多少羊奶粉呢？
0: 是啊，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他说我俩算了一下，这一年光喝这个驼奶粉就得8000多。
1: 对呀，
0: 所以后来呢就降级了，哎，就改成这个羊奶粉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羊奶粉呢，就是这个
1: 一直也没选到合适的，
0: 一直也没选到合适的。
1: 对，
0: 之前也不懂。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买了以后呢，这个就还喝着觉着自己还心里挺美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听了咱们广播以后，听到我介绍说这个羊奶粉的含量有所不同。
1: 对，
0: 有的呢它是配方羊奶粉，羊奶粉的含量只有60%-70%。
1: 嗯，
0: 哎，这样的羊奶粉它价格就稍微便宜一些。
1: 对，
0: 他说听完了以后拿着放大镜
1: 看一看，
0: 好好一看，哎，他说果真是啊，这个不是100%的纯羊奶粉，心里头也是非常生气。
1: 嗯，
0: 啊，就说这个反正买的也不多的，就不吃了。
1: 嗯，
0: 啊，那到咱们这个门店呢，我给他介绍了，咱们这个羊奶粉呢是100%的纯生羊乳，
1: 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嗯，
0: 而且呢它是高钙的。
1: 嗯，
0: 每100克呢含1000毫克的钙。
1: 嗯，
0: 平时呢我们要是喝这个羊奶粉的话，我们就不用吃这个额外的买这个钙片啊，或者是维生素 D 了。
1: 嗯，
0: 非常的就是这个适合，而且咱们这个羊奶粉呢它是小分子的羊奶粉。
1: 嗯，
0: 就是即使呢我们有一些乳糖不耐受，或者是喝了其他奶粉容易腹泻，容易这个拉就是腹泻或者腹胀这些这个长辈啊，那可以试一试啊，既好消化又好吸收，哎，咱这个钱呢一点不白花。
1: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最近呢有想选购羊奶粉的，而

0: 而且呢，打算喝羊奶粉，但是不知道哪款好，也不知道咱们哪个地方的羊奶粉品质能够更有保障，那你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走一走看一看。
1: 嗯，是的。
0: 而且呢，咱们现在呢，所有的产品啊，就是大部分的产品咱们都是有这个活动的，所以趁着咱们有活动，厂家有补贴，咱们店里有补贴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时间啊，来这里享受一下补贴的待遇。那么不论是你想买羊奶粉呢，还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熊胆粉也好啊，咱们的价格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亲民的。而且呢，咱们的这个除了这些产品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对咱们心脑血管啊、心脏啊、这个降糖啊、降脂啊，各式各样的，只要跟您健康有关的所有的保健品呐、保健食品呐、包括日常的食品大酱啊、面条啊，咱们全都是应有尽有的。但是可以保证一点的就是，都是大品牌、大厂家，值得信赖，价格呢却是比咱们市面上要低很多的，是厂家直销，甚至还有补贴，甚至低于咱们的所有了解的价格。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来一站式选购其所有健康产品，那么就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安心老师，那您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营业时间吧。
1: 嗯，好的。
0: 嗯，
1: 咱们呢是早8点到中午的11点半，
0: 嗯，
1: 下午呢是1点到4点。
0: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周六周日也不休息，对吧？
1: 嗯，是的。
0: 嗯，全天的这个咱们周一到周七啊，一周7天全上班。所以呢也是满足所有叔叔阿姨们的这个需要啊。有的时候可能周一到周五咱们有时间，有的叔叔阿姨只有周六周六周日有时间，或者外地的叔叔阿姨，那么咱们都可以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来看一看。那再提醒一下，我们的位置啊是在延吉市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办公区的1楼的门市，北侧1楼门市。乘坐公交车可以到脑科医院下车，然后往这个南走一点，到十字路口之后往东看，有个非常大的牌子。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680999 2680999。同时啊，节目马上结束了，别忘了大家啊，咱们有这个今天的新发福利，就是咱们的这个灵芝洗发膏，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咱们的灵芝洗发液呢也是所剩不多。那么如果说今天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咱们如果想领取的，那么可以抓紧时间，先到先得。明天早上8点多抓紧时间到我们优选店啊，盐广优选线下店，咱们可以去尽快的占名额，先到先得。如果要是您来晚了，可真的就没有了啊，咱们是不会给大家保留的，10多个啊，先到先得。
1: 嗯
0: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安心老师，咱们今天的这个老幸福了幸福夜话就要到这儿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到我们盐广优选线下店去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说声再见吧。
1: 嗯，好的，
0: 再见，
1: 长辈们再见了。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

0: 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就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他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它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那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那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
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他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

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她基本上她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她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她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她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她，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这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

0: 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啊？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1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1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1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1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3副，需要2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2: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2: 嗯，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2: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是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青，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2: 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3: 就是，这个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2: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

0: 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1: 嗯，对。
0: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1: 嗯，
0: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1: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0: 嗯嗯，
1: 空腹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
0: 嗯，
1: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0: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1: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0: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1: 不扎了。
0: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1: 哎，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0: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你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房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你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
1: 嗯，
0: 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
2: 糖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它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 平时这药你得按时。

0: 都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由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0: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
1: 嗯，
0: 啊，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0: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
0: 嗯、啊
1: 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能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啊、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今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2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但是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 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厂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0: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1: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1: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1: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1: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1: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1: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1: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1: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1: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1: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1: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1: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1: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1: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1: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1: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家这还在 ICU，
1: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1: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1: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1: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呢，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是这谁还想死呀？
1: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百岁老人呢，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哦、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1: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3: 嗯、
1: 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 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3: 对对，
1: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儿堵了，那儿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3: 嗯嗯。
1: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3: 嗯嗯，
1: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啊，
3: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啊，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那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3: 哎，不会了。
1: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说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3: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啊，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1: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1: 好，
3: 谢谢林老师了啊。
1: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1: 有
4: 把我急坏了的。
1: 让你久等了，让你久等了啊。
4: 哎，李老师呀，
1: 嗯，
4: 这个一块钱一片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1: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的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1: 嗯、
4: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1: 啊啊！
4: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1: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4: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1: 嗯，
4: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4: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把不住门儿。 尿尿啊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4: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

0: 这个娘了，他都派出来了。
1: 嗯嗯
0: 不看守的时候吧，这一娘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三个车说，放上的娘娘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站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这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那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这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变闷得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定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三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

0: 跟我媳妇儿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泉州安全度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佳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实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削峰、错峰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佳福认真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自主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靠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佳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状态，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预制备齐编织袋、沙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堤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佳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泉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以周全准备应对防汛这场硬仗。

要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精准研判影响时间、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重点抓实偏远山区和夜间时段的预警教应机制，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桥梁、水库堤防和山洪地势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盯牢危旧房屋、施工工地、下穿通道、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盯紧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富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基宝、副州长郑全、窦庆国、州直相关部门及图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在珲春市实地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林小林强调，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和矿山、养老院、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加密堤坝日常巡护频次，做好排涝泄洪预案，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刘新刚到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全州防汛工作。刘新刚强调，各县市务必压实各级防汛职责，强化临灾应对，优化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发挥应急抢险队伍作用，用好当地干部群众土经验，切实做好沿河低洼地带、山洪地势灾害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工作，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信息报送机，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率调研组到敦化市专项调研督导防汛工作。苏庆良指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醒、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强化研判预警，立足实际，精准把握汛期风险态势，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细化各领域各环节工作举措，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前置防汛备汛各项准备，聚焦重点区域强化防控举措，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州长窦庆国带队深入汪清县，实地调研督导台风防御、水库运行调度及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重点关注临水临崖道路、公路桥涵、跨河铁路桥等重点交通点位，及时完善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
要做足应急准备，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基层抢险队伍，提升抢险救援能力，

0: 同时完善人员转移避险预案，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挖延边红色资源，由州委宣传部、州总工会、州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延吉市融媒体中心协办的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讲，以百年党史为主线，设置星火开篇、浴血立魂、实干深耕、庚戌华章四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模范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以沉浸式情景教学引导广大职工从被动听到主动悟。舞台上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军长征、抗美援朝等重大历史场景，集中展现了延边州各个时期涌现出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风采，深刻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劳模精神的时代价值。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众们沉浸其中。思政课的最后，大家站起来挥动手中的国旗，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以及对当前来之不易新生活的感恩。
1: 延边的红色历史特别厚重，“山深近大来，村村烈士为”这句话呢，本身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我们不想搞灌输，而是想用点燃的方法，使大家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今后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本土的红色资源，摸索适合边疆职工的思政教育新方式，团结带领全州广大职工扛起筑梦者的责任，为延边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咱们工会的力量。
2: 看完这场山河作证筑梦者这个思政课，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这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通过这个历史，让我们这个心情呢，就是无法释怀啊，所以非常感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作为祖国的强大呢，我也感觉很光荣、很自豪。
0: 据了解，本次山河作证筑梦者情景思政课共举办3场集中宣讲，还将于7月15号、17号下午15时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继续举办。届时，全州各机关单位将陆续走进课堂，共同学习伟大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
3: 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吉林图门站巡展暨聚拢星光共育未来主题活动在图门市启动。
4: 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吉林省科技馆、延边州科学技术协会承办。作为国家推动科普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品牌，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落地图门，既是对图门科普工作的认可，更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城市创新发展的宝贵契机，对补齐基层科普短板、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巡展地点设在图门市科技馆7楼展厅，巡展时间为期2个月，每周三至周日上午9点至11点、下午13点至15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巡展设置“完美世界”、“探秘无尽深蓝”、“我们选择的未来”等3大主题展区，45件套互动展项，涵盖基础科学、碳中和、海洋技术等多个领域。巡展期间，图门市科协还将同步开展科普宣传、机器人公益课等配套活动。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气功比赛暨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延边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41支代表队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比赛现场，古朴悠扬的乐声中，选手们凝神静气，舒展身心。一筋经刚柔并济，五禽戏仿生灵动，八段锦圆活连贯，六字诀吐纳绵长，一招一式间尽显形气意三位一体的功法精髓，将健身气功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我们呢，这个健身气功在延边的举办，更说明了我们延边地区的这个健身气功发展得非常好，同时呢，这个传统的养生文化对于我们这个现代的健身理念，可以说他们是一个深度融合。
4: 近年来，省体育局持续加大对延边地区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在政策

0: 资金、人才培养和站点建设上精准发力，推动健身气功在基层生根发芽。省社体中心大力推进站点标准化建设，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本次站点联赛正是对基层推广成果的集中检阅，以赛促练，以赛促健，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活力。
1: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11位省级权威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骨科、心内科、儿科、脑病科等多个重点专科，让延边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上午9点，义诊在医院一楼大厅准时开始。全国名中医、天池商科流派第四代传人赵文海教授亲临坐诊，为群众带来前沿的骨伤诊疗技术。现场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科室专家耐心细致地问诊辩证开方，针对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治疗建议。结合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现场同步开展了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主题活动，老年病科专家为群众普及中西药联用、中药煎煮及配伍禁忌等知识。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赵文海教授的全国名中医工作室以及省级专科联盟，搭建高端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引进先进的中医诊疗技术与特色疗法，持续为延边的老百姓提供优质的中医诊疗服务。
1: 据了解，此次义诊是两院自今年2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正式挂牌以来，合作持续深化的又一务实举措。当天，全国名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和天池商科流派二级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落户延吉，省级专家将通过师承代教、教学查访等方式，为延边培养本土中医骨干人才。同时，两院已搭建专科联盟，开通远程会诊通道，构建起专家下沉加师徒传承加远程诊疗三重保障机制，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学术科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切实提升延边地区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让优质中医药资源真正扎根延边，惠及百姓。近日，位于安图县的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只鸟儿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
3: 我们随身带了执勤急救包，然后在路边简单的给他清理伤口、包扎处理，之后带回了单位喂水喂食。
1: 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悉心投喂。经过照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过辨认，这只鸟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
3: 边境山林野生动物多，后续我们巡逻时也会多留意，群众要是发现有受伤的野生动物，也可以及时联系我们，一起守护好边境生态。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4: 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示范项目名单，延边州妇女联合会推荐的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州敦化市入选。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日，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闻综合广播。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1: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楠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 226-2262 750-5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书是一本法国文学经典，19世纪的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居斯塔夫·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代宗师。《包法利夫人》是他的代表作，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福楼拜生于鲁昂，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福楼拜的童年便是在医院的严肃、认真、科学、客观和忧伤的氛围中度过的。1832年到1939年，福楼拜在鲁昂读中学，是个聪明却不安分的中学生。当时的外省浪漫主义作品的影响很大，小福楼拜受此影响变得忧郁、好幻想、好动。这位作家从中学时代就喜欢写东西，然而当时写的全都是幻想故事，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832年他去巴黎学法律，实际上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而不是法律。这段时期他一方面受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观，另一方面呢，通过一位雕刻家，他结识了浪漫主义的前辈，特别是认识了他最钦佩的雨果。他开始写作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情感教育》，正当此时他发了癫疯，这种神经性疾病把他完全击垮了。从此呢，这种病时发时好，始终折磨着他。他回到离鲁昂不远的克罗阿瑟，那是他们家的产业，在那里呢边养病边坚持写作。1845年他的小说《情感教育》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记载了他隐藏内心的情感历程。1836年他遇到一位专事音乐出版的出版商的夫人，说过几句寒暄话，可是那位夫人的

这位夫人的丈夫死了，她才给心上人写了第一封情书。这期间她还写过回忆录。1869年，她发表了第二部情感教育。第一部情感教育发表后，福楼拜连续遭到家庭不幸，她父亲和姐姐相继去世。从此呢，她放弃社交生活，醉心于狂热的艺术崇拜。福楼拜的创作思想决定了他的创作速度，他写一部书往往需要4-5年时间。在落笔写作前，他要积累资料，进行周密审慎的分析思考，细致入微的调查观察，就像一位外科医生动手术。写出初稿后还得再三推敲，稍有不满就撕掉烧掉，重新再写。他去埃及旅行，回来后花了4年多的时间写作《包法利夫人》，为了这部小说还打了一场官司，结果呢，法庭宣判他无罪，他反而因此出名。1858年，他为创作《萨朗波》去了一趟土耳其，这本书是在1862年出版的。接着他又花了5年的时间写作第二部《情感教育》。福楼拜最后几年中，唯一使他得到一些安慰的是1877年他的三故事发表，得到了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们的一致称道，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杰作。左拉等自然主义作家还为他举办了晚宴表示庆祝。另一件事是莫泊桑的成功，因为莫泊桑是他的教子和学生，曾得到他的鼓励和十分严格的训练。1880年，福楼拜突然去世。福楼拜为我们留下的作品并不多，但是呢，他的创作思想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20世纪，并且呢，还将继续延伸下去。他的文字准确而优美，至今还被选作学生的语言文学课文或读本。现在呢，就让我们回到19世纪的法国，感受福楼拜笔下包法利夫人的单纯与虚荣，她的炽热的爱以及绝望的恨。艾玛是一名富有的农场主的女儿，在医生夏尔包法利来到农庄为父亲诊治时结识了她，并且很快接受了这名丧偶医生的求婚，成为包法利夫人。然而生性浪漫，读过大量言情小说的艾玛很快对平淡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这里面并没有书里所写的那些幸福、忘情和狂热。日子一天天平淡地过去，直到他收到侯爵家的邀请去参加舞会。夏尔凑巧为侯爵治愈过口疮，而艾玛也是清丽大方，身姿婀娜，于是侯爵决定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到自己的城堡里来。城堡里的奢华美好无一不吸引着艾玛，一束束鲜花沿餐桌边摆开，龙虾把通红的爪子伸到了盘外，硕大的水果堆叠在镂空的果篮里，篮底还垫着青苔，花香、精美的餐巾台布香、肉汁香和蘑菇香笼罩着艾玛。舞会上女人们一个个雍容华贵，装饰花边在胸衣上颤动，钻石别针在胸口闪烁，镶圆饰片的手镯在赤裸的手臂上轻轻擦响，而男人们都有贵族人的脸色，这种脸色经浅浅的瓷器、锦缎的云纹和精美的家具漆光一衬托，更加显得白皙。男人们的领结打得很低，擦嘴用的手绢上绣着好大一个姓名缩写字母，散发出悠悠的香味儿。一位子爵邀请艾玛跳舞，子爵带着她一直冲到回廊的尽头，她娇喘吁吁，险些跌倒，就把头靠在子爵的胸口上。在城堡的短短几天时光，让艾玛大开眼界，她终于见识到了上流社会的贵族是怎么生活、怎么享受的，也见识到了他们的风流与调情的手段。艾玛对这个浮华

奢靡的世界无比向往，而回到自己暗淡的家后，她对丈夫愈加失望，时常冷嘲热讽。舞会之行在她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使她的心再也不能安宁。她把参加舞会的漂亮衣服和鞋子、发福的身材以及并不高雅的举止，夏尔既不能提供给她上流社会优渥的物质生活，也理解不了她的心情，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在煎熬中度过。由于心情不佳，艾玛从精神到身体整个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脸色苍白，时有心律不齐的症状。为了艾玛的健康，要给她换个全新的生活环境，夏尔决定放弃自己所经营的一切，举家搬到了一个名叫永镇的小镇。就在这个小镇上，艾玛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热烈的狂欢以及凄惨的覆灭。包法利夫妇在小镇上的金狮客栈用餐时，遇到了一位金发青年列翁·杜普伊。列翁是小镇上公证人的书记员，并且这位金发青年和包法利夫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他们谈论瑞士的风景，列翁细细地向艾玛讲述湖泊的诗意、瀑布的魅力和冰川的壮观，然后又聊到了音乐和书籍。他们互相交流阅读的奇妙感受，以及深夜半灯阅读的旖旎曼妙。艾玛头一次感觉这个世界上有人是理解他的，列翁走进了他的心。在夏尔忙着工作或者打牌休闲时，艾玛就和列翁不断地交流书籍和抒情诗，尤其是关于爱情的篇章。而老实巴交的夏尔对此并不猜忌，也不以为意。就在两人之间暗生情愫、波涛汹涌之时，艾玛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是精明的时兴商店老板乐乐先生。乐乐先生擅长复杂的计算，且工于心计。他告诉艾玛，不管他要什么东西，自己都有办法搞到手，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时兴服装。艾玛和乐乐先生建立起了联系，他绝对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人一步步设下圈套，让他们夫妇走到了破产的境地。在意识到自己对列翁的感情后，艾玛的心情很复杂。她并不想做一个不贞的女人，一个卑鄙的母亲，因此她刻意疏远冷淡列翁。艾玛尽力将心思放在丈夫和女儿身上，然而被压抑的欲望一直折磨着她，她很不快乐，并且有些神经质。艾玛的态度刺激了列翁，列翁决定去巴黎求学，修习法律，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列翁离开后，艾玛却后悔了，她疯狂地思念着列翁，她的欲望因为这种懊悔而变得更加炽热。她开始疯狂购物，向乐乐先生订购东西，并且经常做出一些神经质的举动。就在这时，他结识了上门求医的庄园主，富有潇洒的罗多尔夫。罗多尔夫震惊于艾玛那副天生尤物的模样。作为一名狡猾的情场老手，罗多尔夫将艾玛当成了自己的目标猎物。单纯的艾玛此刻正强烈的渴望浪漫的激情，她根本不是罗多尔夫的对手，很快被罗多尔夫当成玩物收入囊中。有一次，罗多尔夫打着教艾玛骑马的幌子，在一个小池塘的旁边将艾玛紧紧地拥抱在怀中。艾玛将罗多尔夫的玩弄当成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她心花怒放，终于拥有了爱情的欢愉、幸福的狂热。她正在进入一个男欢女爱、令人心醉神迷和疯狂的神奇世界，她终于成了那些浪漫小说里多情的女主角。他们大胆的幽会，有时在罗德尔夫家，有时在包法利家的园子里，这个过程是令人愉悦的。
星星在落光的叶子的木

茉莉花之间闪烁，小河在身后流淌，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输出的话语落进沉寂中，也落在他们心上，带着水晶的音频，余音缭绕，不断的回响。艾玛为了讨好罗德尔夫，以赊账的方式从乐乐先生那里买回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送给他，并且用尽本领取意逢迎。而对于已经到手的猎物，罗德尔夫显然失去了兴趣，他开始觉得枯燥乏味。不过他很享受艾玛的全情投入，将它当作取乐的工具。流言蜚语开始四处传播，艾玛决定和罗德尔夫私奔，可是罗德尔夫却抛下了艾玛，自己一个人趁着暮色逃离了永镇。艾玛在伤心之后又重新回归了平静的生活。夏尔为了让艾玛散心，决定带她去卢昂戏院观看音乐演出，不想夫妇二人却在戏院里与列翁重逢。夏尔急着回去工作，留下妻子在卢昂再多看几天演出，这就给了列翁和艾玛旧情复燃的机会。列翁经常与青浦子弟厮混，早已没了当初的腼腆和羞涩，而艾玛经过罗多尔夫的洗礼，行为也更加大胆放纵。在这之后，艾玛经常找机会独自一人去往卢昂，他们甚至还在码头边的旅馆包下房间，享受着鲜花、冰镇果子露和小岛上的晚餐。他们装扮入时，饮食考究，生活精致而美好。当然，这一切的费用都是由艾玛来负责的，而艾玛的钱都是从乐乐先生那里借的高利贷。然而激情并不持久，婚外情也有平淡乏味的一天。列翁和艾玛彼此之间已经太熟悉了，追求浪漫和情欲的二人互相产生了腻烦和厌倦。为了留住爱情的刺激感，艾玛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贪婪，她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花钱的派头就像一位大公爵夫人。在乐乐先生的引诱下，艾玛不断签下新的借据来还清旧账，就一直这样恶性循环。艾玛根本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些经济上的问题，继续着自己的狂欢，直到收到了判决书，24小时内偿还8000法郎的欠款，否则就要没收全部家产。法院的执行员来到包法利家清点财产，艾玛彻底慌了，她去找情人列翁寻求帮助，可是怯懦清贫的列翁并没有伸出援手。他又跑去找罗多尔夫，富有的罗多尔夫却淡定地说，我没钱，亲爱的夫人。破产的窘境，情人的背叛，爱情的幻灭，艾玛对人生彻底丧失了希望，服下砒霜，在扭曲痛苦中死去。夏尔面对突如其来的破产和丧偶之痛，深受打击，一蹶不振。后来又发现了爱妻偷情的秘密，实在难以支撑，不久也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小小的年纪就去沙场做了童工。艾玛的行为彻底毁掉了一家人，将包法利一家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们该如何理解艾玛这个世界文学常客中最有争议性的女性形象呢？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艾玛对浪漫主义文化的接受来自阅读，来自大众媒体，这也是19世纪才有的一个特别现象。相比受制于情欲，艾玛似乎更受制于她的幻想，而她的幻想基于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假设。一方面，她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地域总是乏味、单调而悲哀的，而她订阅的杂志上的巴黎才是她心心念念要前往的乐土。在这意义上呢，浪漫主义也意味着对现实的拒斥和逃避，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的福楼拜，也不妨被认作

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只是他将自己的浪漫主义冲动升华为写作这一艺术行为。我们再来看看艾玛的丈夫夏尔，他平庸迟钝，安于现状，不解风情，又不乏善良之心。艾玛到临终前都不能原谅他，将自己不断下沉的命运归咎于当初认识了这个无能的丈夫。但是呢，夏尔几乎是全程以德报怨，甚至在发现妻子和他人偷情之后，都不怎么费劲儿的就原谅了他们。从书里的很多暗示中，我们可以猜测，对于艾玛的放浪形骸，夏尔与其说是不能知晓，倒不如说不愿知晓，一辈子困在他个人的狭小空间里，活生生的乃至血淋淋的现实是他不肯忍受的。从这个角度看呢，艾玛和夏尔都是与现实绝缘的人。艾玛习惯于把琐屑细小的东西想象得无比宏大，而夏尔呢，却可以对所有清晰可辨的脉络视而不见，事实一进入他的视野便失去了立场，模糊成一片。与现实绝缘的人一旦被迫面对真相，便只有选择死亡。艾玛如此，夏尔也如此。另外呢，这本书也刻画了一组人物群像，药剂师、时装店老板、列翁和罗多尔夫，这四个人物构成了福楼拜对布尔乔亚阶层的基本判断。列翁对那一点点对所谓艺术的爱好，也构不成他和罗多尔夫的基本差别。最后这两人都拒绝了帮助艾玛，而导致他的自杀。药剂师和时装店老板则是商人的不同类型，无论是靠手段排挤自己的竞争对手，还是设圈套坑蒙顾客，他们都属于行中翘楚。与艾玛和包法利夏尔相反，他们都是认清现实，是因时代需求的，他们鼓励消费，诱骗纯真，他们是浪漫幻想的助推者，自己却不会真正陷入泥坑。他们并没有亲手杀死包法利夫妇，手上却间接沾上了他们的血。与其他十九世纪的小说相比，《包法利夫人》一书较少涉及人物的动作，大部分的活动都发生在主人公们的脑子中。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福楼拜的一个写作特点，那就是在小说外部现实和内部现实之间往返穿梭。这里的外部现实指的是小说人物的言语行，而内部现实则是人物的回忆、幻想等内心活动。事实上呢，那些幻想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人物的动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读者也许会对由此而来的叙述节奏略显缓慢而稍有不适，但是呢，我们必须承认并钦佩福楼拜，他将一个令人唏嘘的主人公复杂的内心肖像如此形象逼真地勾勒出来，精湛比例，开创一代先河。左拉提到包法利夫人时说，她会引起一场文学革命，他用上了最高级的评价，说自从这本小说之后，新的艺术法典已经书写完成。在我们看来，福楼拜不仅写了一部现代小说，而且呢，创造了现代小说这样一种小说类型，使其在小说技术层面显著区别于古典作品。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推荐大家阅读的《包法利夫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推广全民阅读，我们共同努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

0: 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7月16日至8月16日，延百第26届超市节大会一个月，全州连锁超市同步启动。活动期间，当日购物单票满119元，在特价基础上再享9.2折优惠。线上超市券限量发放，购物满额抽奖，每天都有超低价秒杀换购商品，多重优惠叠加，错过再等一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他一方三通，他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的，那但是她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五六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啊！大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的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股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股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

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这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他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他堵那儿了，然后他就不通了啊。你包括他这个关节的坏死，他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都给它打通了，啊，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高兴的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他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啊，他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

着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了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毛病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
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制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一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呢，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
但是厂家呢给咱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

0: 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十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0: 这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3: 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0: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你这眼睛为啥胀啊？就是因为眼压太高。那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高的情况下，你看我们这个脑袋它胀，眼压高它眼睛胀，它一个道理。
3: 就是人家都说这病可难治了，我也特别的担心啊，你说这眼睛要是不好了以后出门啊都费劲，这人可怎么活呢？另外吧我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这个大拇脚趾头它发黑发

0: 轻，大夫说这个也挺难弄的，弄不好就得截肢呢。
1: 嗯，大夫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太多了啊，要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都在这个并发症上呢。没有什么特殊好的方法去治疗，动不动就截肢，动不动就瞎了，动不动就让人变成残疾了，说这个是可怕的。
0: 就是这个，后来我就听你讲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治疗整体的，
1: 嗯，
0: 还是发酵药，这药劲吧也大，另外啊就是1块钱一片，也挺便宜的。当时吧，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买了一副，等了好几天啊，才给我送过来，说是等排号，没有药。
1: 没错，因为现在这个药源确实它也是比较紧张的，毕竟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然后厂家这边一直想涨价呢，李老师这边一直压着，嗯，就是厂家给咱们这1块钱的名额呢，就在逐渐的减少。当然不是人家有意的减少，是随着咱们国内的患者应用的越多，就需求量越来越大，他就这些药他要得平均分配，就我们讲叫计划分配，那必定是有名额限制，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还真得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0: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0: 嗯，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

0: 左右呢。用了第三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空腹测的是7.6，等到了十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了正常值了吗？
0: 哎，对对，最近啊就更好了，这血糖空腹5点多，餐后7点多了。
1: 非常好，那胰岛素还扎不扎了？
0: 不扎了。
1: 哎，不扎胰岛素了，这个血糖还这么稳定是吧？
0: 对对对，一直特别稳定。
1: 很好很好，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强大了啊。老师说过多少回了，糖尿病啊还得从中医的去看，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嗯
1: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0: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个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1: 嗯，
0: 你又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1: 嗯嗯，
0: 还有身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1: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哪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3、5年、10年、8年呢都有好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0: 哎，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1: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得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1: 没事，好，咱们再见。
0: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1块钱？
1: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1: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1: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2副药了
1: 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1: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是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 也不。

0: 不注意，他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幸亏当时我在家，完然后打的120，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这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
0: 嗯，
1: 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式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
0: 嗯，
1: 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嗯，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啊，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嗯，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能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啊，
1: 嗯，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
1: 嗯，
0: 今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着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
0: 嗯，
1: 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2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恢复的多好啊。
0: 嗯，
1: 这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 所以说你要。

0: 闹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赖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啊，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人家这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吧，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啊，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

0: 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啊？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的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那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对，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林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呢，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阵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

0: 蛮大了，
1: 嗯，
0: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满枝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生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1: 哦、
0: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儿。尿尿呀、都尿到裤子上了，
1: 嗯嗯，
0: 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
1: 嗯嗯，
0: 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腿都哆嗦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这以前呀、真是呀遭罪了呀，真这个嘴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让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对吧。
0: 是啊，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以为着呀自己啊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那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啊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呀。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病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在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甲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 啊，像这个囊。

0: 种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的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1: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呢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给你说说，好吧？
0: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0: 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也会利用这个时间段啊，来带大家呢去探索疾病的奥秘，解开千年密码，帮助你们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今天呢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啊，刚好啊就碰到了总监了，还笑着跟我说，说李老师啊，你们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啊这非常高，而且是好评如潮，大家都说呀，说你是大善医者。我笑着我就说，我承蒙大家伙的喜爱和认可，这个事儿咱必须得继续努力去做。当然总监呢还开玩笑的说，说李老师你知道吗，我也是你的粉丝。其实听到这些话呢，我心里边也是美滋滋的啊。要么说人心换人心，很多的患者都说，李老师啊，遇到您那就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是很多经济贫困的一些患者，更是对李老师十分的感激啊。那咱们说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因为我给这些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指了一条明路啊，不让大家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另外就是我不让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对吧？而且不用花大钱，咱们就能够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了。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咱们用上之后，你发现这个是真好使，真管用啊，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几天之内见到效果，谁不高兴？而且它一方三通，它治疗的是咱们这个全身呢。啊，一种药把咱全身的问题都解决了，能不开心吗？重要的是，三大生命通道全面的畅通以后，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我们都通达了，患者身上的毛病没有了，哪儿都舒服了，而且什么药都不吃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就得觉得自己很幸运呢？比如说昨天呢，来电话找我的一个叫梁桂芬的老姐姐，电话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了。那但是他一定是要求说，我得跟李老师通上话啊，亲自的得跟我说一声谢谢。怎么回事呢？他是多年前就患有肠胃病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炎，吃东西不消化，经常性的胃胀胃疼，嗳气反酸。你这种情况吧，他还能忍啊，就真正的让他痛苦的是什么，就是严重的便秘啊，5-6天呢才大便一次，啊，你说什么人能受得了啊？肚子胀的呀，像那皮球一样，按都按不动，啊，一大便呢，他得半个多小时，蹲坐在这个坐便器上啊，这个两个腿啊就发麻了，你看坐着这腿都能坐麻了，啊，眼冒金星，遭那个罪没法形容，而且由于长期的坐着，这刺激这个关节，导致这关节的炎症。关节腔里边出现这积液，啊，这膝盖肿得像那大萝卜似的，膝盖啊肿得像大萝卜。你想一想，老姐姐去咱们当地的医院呢，开的这个贴膝盖的一些膏药，啊，还有养胃的一些中药，但是全都是缓解一下，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而且她这个便秘的问题也非常的顽固，一直就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就只能是依赖打这个开塞露，也就是我们说的甘油啊。一开始啊就为了痛快的便出来，就想着说外用的应该是副作用小，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依赖性太强了啊。你说这别人呢就买这个开塞露是吧，说一瓶两瓶的买就到头了呗，他是什么呢，成盒的买啊，成箱的买，往家买，就这么对付着，对付好几年，从来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直靠这个甘油。所以说的病情越来越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就本身治疗方法就不对，后来不好使了怎么办，灌肠，不灌肠就排不出来大便，你说这人谁能受得了。我们说活人叫尿给憋死了，那同样让便秘给憋死的也不少。

家想想，就是人到了这种程度了，就是硬生生的是能吃不排，你胀肚都是小事儿，反酸嗳气呀，满嘴的口臭，这都是小事儿。就这毒素排不出去，它反复的吸收，血液不干净了，五脏六腑全吸收这种脏东西，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后来到这个医院又做了个全面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你不挺吗？不是一直用这个甘油说打上就能排出来，感觉挺好使的，然后对付好几年之后了，病情就严重了，严重到什么，老姐姐这肠子都成什么样的，叫蛇皮状，在肠镜上显示，就本应该是粉红色的这肠子呈现出是棕黑色这个花瓣状。大夫就告诉他说，像这种情况在临床上有，但是不多见啊，人家成天做肠镜呢都说这个不多见，想想他这个病情得到什么程度了啊，而且花斑状很容易是恶性病变的。再有他这个膝关节也出现坏死了，那坏死之后回不了弯了，就那回不了弯，走不了多长时间，这个骨头就得坏死，因为他骨头他都是连着，骨头一坏死，腰椎胸椎颈椎就人的整个全出现问题，就骨头啊。医院建议什么，进行这个膝关节的置换术啊，而且还告诉将来有可能会瘫痪。这老姐姐一打听啊，手术费得好几万，而且说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她肯定会出现这个排异反应啊，这个排异反应要真出现了，她也是个麻烦事啊。另外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几万块钱吧我能花，但是她解决的就是我这关节的问题，我那肠子怎么办？你看你病多了吗，能解决你一个病，你另一个病怎么办？万一这肠子要是变成恶性的了，你膝关节好了，肠子上要命了，这不还是不行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吧，这老姐就愁啊，愁的不行，一家人也都跟着上火啊。就在这个档口上听到咱这节目了，就像这个黑夜里边照来的一束光。哎，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药力迅猛，见效快速，专门的是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就像老师之前说的，通我们这个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肝肾，那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特别是延寿方里边的活性多肽，还能够修复脏腑的神经啊、骨骼呀、啊组织细胞啊。哎，能够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能够恢复我们的动力活力。然后这老姐姐自个儿就琢磨啊，她就想说，我这个便秘呀、啊，我的肠子是没有蠕动能力了，就是我就失去动力了啊。然后她堵那儿了，然后她就不通了啊。你包括她这个关节的坏死，她不也是血脉淤堵了，没有气血滋养的结果吗？这人有病的时候呢，尤其是听到一种能治疗疾病的药物的时候，他自己会分析的。那三通，通我们这个脾胃啊，消化系统，通肝肾啊，排毒解毒，然后通血脉，血脉通了之后了，营养一供给上了，那不都能治吗？对号入座之后，再加上听老师讲咱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快，哎，所以就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不过是这样，头一个礼拜老姐姐有什么说什么，用了之后没有明显的效果，着急了啊！你像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尤其是这都已经到第三代的产品了，它这个药劲儿是极大的，见效快那是众所周知的事儿，基本上就几天的时间它就能够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但是这老姐姐用了一个礼拜啊，说除了说睡眠感觉好一点，还有就是排便比之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好转，那基本上他其他的方面就没什么变化，膝盖该疼还是疼，他这个时候就犯难了。正所谓希望越大才失望越大啊，所以说呢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就反馈了这个情况，那我也是第一时间就跟他取得了联系，因为什么呢，我怕他断药之后更麻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姐姐，你这种情况见效慢，这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儿，因为咱体内的宿便太多了，就血脉淤堵的太厉害了，再加上胃肠那个蠕动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说这个效果呀、啊、比其他的患者来讲相对的会慢一些。但是不过呢，只要是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的把这个脾胃血脉呀、啊、都给他打

通了，那咱们这药物当中的精华成分就能够给你送达到病灶了，那自然是药到病除。那到时候呢，咱们是从头到脚给你来个大修，那你就一天比一天好了。他也说，他说李老师啊，你不用跟我讲啊，我自己心里边也知道，我得配合治疗，因为这三代延寿方，他如果再治不好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该吃啥了，我该用啥了，我可能就真没办法了。所以说我一定会坚持的用下去。你看，李老师常说，我们所有康复的患者，你们在感谢我的时候吧，我觉得你们更应该感谢的人是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正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才换来了身体的十分健康。而这位大姐幸亏啊，就是听话了。结果在她用了第12天的时候，啊，给我来电话了，高兴地跟我说，李老师，我今天早上排了好多好多的黑便。啊，上了三次厕所，我这肚子啊轻松了，舒服了，而且关节热乎了，不那么冰凉了，啊，手脚有温度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行，啊，这回就通了，你就继续用吧，也不用加量，不用减量，就正常服。啊，我跟他说，我说慢慢的，咱们这三代延热方里边那863种的活性多肽的给你补充上之后，你肠黏膜还有软骨啊、滑膜也得到滋养了，这人就康复了。啊，大姐听完了之后开心的不得了，中间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也都是好消息，啊，说自己是一天比一天强，啊，这不昨天呢来电话告诉我，她一共是用了三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她说我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身上有劲儿的，而且这膝关节不但不疼了，还跟抹了润滑油一样，这蹲起自如了，啊，人家没事还去跳广场舞呢。过去走路都走不明白啊，蹲一下起不来都不行啊，现在你看跳广场舞去了。让他高兴的就是前几天呢，他就做了一个肠镜的复查，肠黏膜完全恢复正常，特别的光滑啊，连给他做检查的医生都说恢复的简直就是奇迹。我也替他开心，有时候我常说，我就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帮他从鬼门关里边那边给大伙抢人呢。啊，我们这些患者也是，你越早的用你越安全，你越早的用的及时，我们才能够更快的获得健康。就不光是这个老姐姐，还有多少的包括脑中风偏瘫在床的，心脏病到医院只能是支架搭桥的，甚至说糖尿病坏疽的，要给咱们截肢的这些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奇迹般的康复了。那我们说为什么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会有这样的效果呢？我想说什么呢，一种药品好不好咱要看它的配方，一种药品灵不灵咱要看它的药材，一种药品它快不快咱们要看它的工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说呀，我研究这个方子研究了半辈子了，它治疗方向是非常的准确。三通通哪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还有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先说脾胃，听众朋友们，我没说吗？啊，咱们人你只要是活着，咱就得吃饭，咱就得喝水，只要你有口气儿在，咱就得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来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对吧？但说句实在话啊，你就一顿没吃饱好，你干活都没劲儿，对不对？所以说脾胃对我们人体来讲的话就非常的重要。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我们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包括现在的年轻人早晨呢也不吃个早饭，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什么凉的冰的都往嘴里边胡乱的塞，那能行吗？你这样一来，咱这个脾胃它就会受到损伤。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这个气血就不足啊，那你各大脏腑啊这个机能缺少了气血的滋养之后，是不是功能就会衰退呀、啊、

本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脾脏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你这个脾脏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我们机体免疫都会下降，那就容易遭致到各种的邪气，什么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等等的侵袭，那是不是我们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衰而生，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先通脾胃啊，这是治病的基础所在。你脾胃不通，你吃多少药都白搭啊，你吸收不了，你利用不上啊，都没有用。再说这个血脉，血脉你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没说吧，你甭管说身上啊哪块出现了疼麻肿胀僵硬，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啊，而且严重了心梗了脑梗的肺栓塞的是不是要命？所以血脉必须得通，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通了你才会舒服啊，你活的就不那么累，你身上就有劲儿，对吧？你就有精神。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俩呀这个解毒代谢的啊，这人要是自身没有解毒代谢能力了，你说我们一天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毒素叫防不胜防，这人他还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讲百病都要从肝治，很多病都是毒素侵袭而来的。那我们如果肝肾功能强大了，你摄入到体内的一些毒素它给你分解了，它给你代谢了，它给你过滤了，你说这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也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你能得病吗？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物治疗咱们一身疾病的原因所在，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对不对？那我们再说成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手里边有药的听众朋友啊，你把这药盒拿过来你看一看啊，它这个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像这个人形手乌啊，它跟那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呢并列齐驱啊，它是分公母的，它是有灵性的，这极其的稀缺。不是说咱们到药房里边买那个治手乌啊，抓那个小黑筷子那个都没有用啊，我们用的必须得是人形手乌，而且鲜活入药，药材好，药效才能够体现出来。你干瘪陈旧的药材都没有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咱们再说这个工艺，听众朋友们，咱说句实在话，你炒菜的时候你先放油啊还是先放醋啊，哪个一步如果说要是没做好的话，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何况制药工艺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新鲜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治病就靠他们了。你这个队伍太强大了，863种对应我们人体863种病症啊。而且经过益生菌的发酵转化，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你别的药物没有办法直达病灶，咱们三代延寿方可以轻易的穿透我们人体所有的屏障啊！你这样一来它不就快了吗？药效提升80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说句掏心窝子的，我们研究三代延寿方研究成功，这是我这辈子大的成就，虽然也付出了很多，但是我觉得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啊，因为有很多

0: 人呢比我付出的更多，人家还没有研究成功，还失败了呢，对吧？这个在我们科研所就比比皆是，就科研这个工作体系内的人就比比皆是。所以我感谢上苍，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但是我同样我还很骄傲，我骄傲的是什么？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治病的好药。因为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有啥意义？所以我们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但也正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患者特别多，一传十，十传百，销量特别大，我们的生产力度又有限，所以就导致了药源一直就很紧张，很多地区经常是医药难求啊。再加上随着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厂家补贴的多啊，我们现在老百姓怎么才能够一块钱一片用得上？就是国外的利润，那出口海外一片是八美金，合人民币五六十块钱。然后呢，他外边挣的钱，他拿回来补贴到我们国内，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象征性的一块钱一片就用上了。啊，当然人家能同意，也是老师献出配方技术所提出的就这么一个要求。啊，但是国内的需求量现在是越来越大。啊，这也是用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出口到国外虽然说是24个国家，但是他们那人口少，咱们的需求量大，这中间的这个差距一拉开，厂家的压力就大了。啊，多次的提出咱国内的价格上调的这种诉求，我呢是始终在这压着呢。但是厂家呢给咱们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呢，它就开始有限制了，就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这个事儿吧，大势所趋啊，我希望咱听众朋友能理解。但是现在呢，眼识咱们理解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治病这个事儿得抓紧，因为现在这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还在啊。咱们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啊，你所在的地区如果有名额，你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拿到，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记住，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因为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只有用上正确的药物才能够一步到位康复停药。好了，我希望大家伙呢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啊，一块钱一片这站不住脚，老师也确实有点挺不住了，压不住了。所以说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识上这一点。关于这个效果这一块，我还是那句话，平价药、良心药、放心药。不怕大家伙说了，说一块钱一片好，我直接抢到名额了，我需要几副药？场外指导老师告诉我们需要三副，需要两副的，直接把药备齐了。回家你说我吃一段时间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把药赶紧给我拿回来，这都不耽误。就是让老百姓治得放心，治得踏实，你康复了之后他不反复。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不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我还从来啊没有跟你通过话呢，一直都是啊小周大夫在指导我。但是李老师，我太喜欢听你讲课了，也特别佩服你，所以啊我就一直想麻烦李老师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嗯，没问题啊，你这样把你这个具体情况啊跟李老师讲一讲。
0: 好好，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都快10年了，这个血糖一直很高，刚开始啊我就吃那个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1: 嗯，
0: 这个并发症吧也出来了，后来没办法了，大夫说你这个光吃药不行，还得打胰岛素。一开始吧还挺好的，这不后来吧就是越扎越多了，吃3代延寿方之前吧，我每天啊都得扎3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0: 就这样，这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厉害了。主要就是我这个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模模糊糊，雾气腾腾的，老感觉这眼睛胀，这眼珠子吧也发硬，还疼。
1: 嗯，你说青光眼也出来了，这眼压高的反应啊。
0: 嗯，是是，这视力吧。下降了也特别快，我就去医院查了，哟，这一查不但有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嗯，
0: 这眼压也高，眼压啊都高到27、28了。
1: 你正常的是不能超过21的，
0: 嗯，
1: 打场外电话去确认这个事儿，就还你们当地有没有啊？还有没有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呀？这都得问，啊，
0: 嗯，不过啊，送过来一吃上，我就知道了，这个药啊。是真的不错，是好药。
1: 你这个是一定的，啊，1块钱一片儿就有名额限制，这个事儿呢是购药方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药物的效果来讲，它是没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够应用上，那都能够见到非常明显的改善，啊，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呢，用的是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工艺，所以它这个疗效呢是有保障的。为啥老师跟你们讲说，我说你们用，你们尽管放心，因为李老师做30年的临床了，我看到太多的患者因为各种慢性病的纠缠特别的痛苦，李老师也特别的心疼。我说你们要是说这个钱买了药了之后回去了吃了我效果不满意，你直接把药就给我拿回来，这一点我说到做到。什么叫良心药？什么叫放心药？良心药是药不掺假，放心药是老百姓用着踏实。
0: 嗯，对。
1: 要么就是有效果继续吃，吃好了以后不吃药；要么就是没效果把药拿回来，这钱不浪费到这儿。这一点李老师还是有保障的。
0: 嗯，
1: 啊，咱们还记得是什么时候吃出来的效果吗？
0: 也就是用了个3、4天的时间吧。
1: 嗯，
0: 这血糖就下来了。我原来啊每天打的胰岛素空腹血糖它还是啊9点多到10点呢，
1: 嗯嗯，
0: 餐后啊14点15点左右呢，用了3天，我测血糖的时候我当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早上啊空腹测的是7.6，
1: 嗯，
0: 等到了10多天的时候早上测就是6点多了，
1: 你看看这不就是已经到

0: 医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还有我们身上的这个多种并发症呢，这跟这个血糖升高了之后，血粘稠、血脉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有关。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你堵到这个晶状体了，白内障了；你堵到防水小梁网了，青光眼了；你堵到这心血管了，咱们就是心脏病。那堵在脑血管呢，就是这个脑卒中，就这么简单。我问你啊，你现在这个血糖平稳之后，你身上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都逐渐的好转了？
1: 好转了，好转了。你看现在这眼珠子吧，也不胀，也不硬了，也软和了。
0: 嗯，
1: 没有那么疼了。眼前的雾啊，看着也变得稀薄了。现在基本上看啥东西啊都不耽误了。你看墙上啊挂着那个表，我都能瞅着那个时针和分针，指到哪了。现在啊几点钟都能看清了。
0: 嗯嗯。
1: 还有身上啊也不痒了，晚上啊也能睡着觉了。特别是我那个大脚趾头啊，原来不是发黑了吗？现在看起来那个颜色比以前好多了，这胃口也好了不少，脑袋啊也觉得清亮了，觉得这身上也有劲了，所以啊我现在特别有信心，我这个糖尿病啊确实可以治好了。
0: 当然了，糖尿病过去呢认为它是什么病啊，叫不死的癌症，哎，说治不好，那但是这谁说的，是西医的说法。咱们自古以来中医叫无绝症啊，你别说糖尿病多种并发症了，你看看有多少的一些癌症的病人在西医那儿可能就判了死刑了，他告诉可能说这一年半载的命就没了，啊，想吃点啥吃点啥，上那儿溜达溜达吧。但是往往呢，这种病人你要通过中医的方法，人家三五年、十年八年呢都有好好活着的。所以真正的这个好的中药，往往会给我们这生命带来奇迹。啊，你看我们现在这不挺好吗？你这才用多长时间呢？这一副药还不到呢，那血糖也下来了，并发症缓解了，对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不我趁着现在还没有涨价，我就呀赶紧啊把药买回来。李老师，你看看我这后边还需要多少？
0: 我跟你讲啊，吸收呢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啊。你像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病根了啊，身上的毛病也比较多，也比较顽固的，三副药，我给你治的妥妥的。啊，而且三副药不光康复我们这么多年的糖尿病，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给咱们焕然一新，就是人体就是健健康康的，啊，所有并发症给你全部解决，啊，你就稍后打这个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这是正事儿。有药有没有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咱就一次性把药备齐了，省得以后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三副药用完，咱也就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李老师。太谢谢你，李老师了。
0: 没事，好，咱们再见。
1: 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您好，我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您好。
3: 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买是不是还是一片一块钱？
0: 这个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不多了，啊，你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
3: 啊，好的。
0: 嗯，
3: 那李老师，我既然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就给我老伴儿的看看吧，看他还需要买多少。
0: 老伴儿现在用着呢是吧？
3: 啊，对对，他这用了已经快两副药了。
0: 两副药了，就先说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恢复的那可太好了，我特别满意。
0: 具体是治疗什么病啊？
3: 他脑血栓，哎呀，这也怪他自己，就是平常血压高也不注意，这血压高的时候吧，他有时候都能达到178，甚至有时候都能最高时候能达到200，这药物吧也是想起来呀，哎，他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因为你说我儿媳妇吧是护士，也告诉他说，爸，你这个高血压呀可千万得注意了，平时这药你得按时吃，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出危险的。结果吧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得了脑血栓了，说不行就不行了。 幸亏当时我在家，然后打的120。

0: 要不然呢，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嗯嗯，
0: 虽然说这个命是保住了，抢救的挺及时，可回来以后吧，他这个走路就不行了，站也站不住。用他自己那话说呢，就是生不如死的那种，吃喝拉撒呀，都得我伺候。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延寿方的话，哎呀，我们这家可真是一天呢就死气沉沉的，而且你就眼看着这个日子一点奔头都没有。
1: 确实是，肢体上的劳累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心里边的这种压抑，看不到希望的这种绝望，就让人很崩溃。刚才听你说老伴儿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快2副药了，是吧？你给我讲讲他现在具体的这个恢复情况。
0: 哎，好，
1: 嗯。
0: 我记得是用上啊，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他拉出那个大便就是又臭又黑的，拉完以后吧，就感觉到那个肚子小了，就感觉小好大一块儿。
1: 嗯，
0: 反正就是，哎，瞅着吧，就像特别舒服似的。他也跟我说，说可舒服了，这便排完。
1: 那是啊，那些毒素排出去了，血里边的垃圾都是这么排出去了啊。慢慢呢，这个血脉一点点的也畅通了。这个脑血栓呢，说白了不就是血管淤堵导致的吗？堵了，咱就通它，啊，怎么通啊？把这个堵住血管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去。哎，从哪儿排？从汗、从尿、从粪便里边排出去，啊，所以说这一排出去，他就感觉轻松了。
0: 是，而且吧，还有他那个血压也慢慢的下来了，我就感觉有一个星期左右吧，他的血压就降到那高压就是130左右，低压也就是85左右吧。
1: 你这也是总给他测是吧？
0: 是我经常给他测，而且我感觉他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不像原来那迷迷糊糊的。你就是跟他说啥吧，他就好像是反应特别慢似的。
1: 那就是他这个思维现在转得快一些了。
0: 对对，到现在这不2副药快用完了吗？他这个血压就是一直都很平稳，而且最好的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腿能站起来了。你看，我就是记得快用完有1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他就应该自己站一会儿了，在房间里边慢慢的能挪吧走了。现在你看人家能从卧室走到客厅，然后再走到卫生间，就是来回走走几圈这都行了。而且说话吧，虽然说这个舌头啊还是像有点发木似的，
1: 嗯，
0: 但是跟我交流，我现在都能听明白了。
1: 对对，你们俩交流没障碍了，是吧？
0: 他自己还挺乐呵的，天天在家锻炼。我现在就是感觉可有信心了，最起码因为啥，我看到希望了，
1: 对。
0: 所以吧，我就盼吧他呀快点好起来，我也想出去放放风啊。这不，自从他得病之后吧，我就是天天在家伺候他，基本上我都没怎么出过门儿。
1: 那老话讲叫"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确实是如此。这个身心呢都非常的疲惫，但你看我们用上2副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哎，老伴儿恢复的多好啊，说一天比一天强。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啊，咱说脑血栓，它主要来讲就是血管堵了，脑神经的损伤了，啊，它这个东西不好修复。因为我们人体这个大脑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根本过不去，就直接就它就给拦下来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它是治疗脑病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药力不够，你药都过不去，你怎么进行修复啊？你药补不到病灶上，它怎么就驱除啊？它驱除不了。所以说，你药到不了病，你怎么进行修复啊？关键是什么？它里边富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就能派上大用场了。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脑细胞啊，都已经处于休眠、干瘪、死亡的状态了。我没有办法让这些死亡的细胞再生，但是我们这个脑细胞，你只要是把这个受损的那些个细胞给它修复了，那我们这后半辈子也就够用了。啊，而且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脑细胞供血供氧，来修复受损的脑细胞。你这样一来呢，能够。

0: 重建这个神经网啊。再一个，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绝大多数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了他们的解毒代谢能力。你血液干净了啊，我们还能够保障它永远的保持畅通，永远的干净下去。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就叫做标本兼治，内外兼修。接下来啊，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他就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现在还有没有药啊，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直接就把药备齐了啊。
1: 啊，行行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谢谢你，
0: 赖
1: 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2天了
0: 啊，
3: 感觉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还挺不错的，治疗还挺全面的。
0: 嗯嗯，
3: 哎，这不是我也想用啊，反正可是1块钱啊一片，我虽然是个农民啊，没什么钱，但是也用得起啊。
0: 嗯嗯，
3: 所以，哎呀，我还要麻烦你给我好好看一看。
0: 嗯，没问题。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5岁了。
0: 啊，才65岁哈、啊，具体是怎么个症状啊？
3: 我这个心脏啊不太好，有这心绞痛，一个星期啊大概的犯这么，哎呀2-3次吧，就在那边好好的坐着看着电视啊，
0: 嗯，
3: 一会儿就难受了
0: 啊，
3: 哎呀，自己捂着胸口啊就。抓紧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能缓解这一下。
0: 嗯嗯嗯。
3: 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你说啊，你说现在家里边啊，地啊我都不种了。
0: 嗯、
3: 哎呀，全都包出去了。
0: 啊啊，地不种了。嗯。
3: 还有这个老的胃病。
0: 嗯。
3: 哎，老觉得胃疼，拉肚子。
0: 嗯。
3: 有时候还头疼。
0: 你看看，就是你有没有观测一下你自己的血压这一块？
3: 哎呀，高压啊，高了将近是10来年了。
0: 哦，有高血压，嗯。
3: 啊、嗯，晚上睡眠也不好，一点精神也没有。这不就前几天我在家东厂的那个老李啊，
0: 嗯，
3: 他叫李国富啊，医院拉走了。
0: 啊啊！
3: 哎呀，我打听说啊，人家这还在 ICU，
0: 嗯，
3: 还没脱离危险呢。
0: 啊啊！
3: 也是因为这个心脏问题吧。所以我也挺害怕的，本来想着再挺一挺啊，但是这几天啊，我的后背也不舒服。
0: 嗯嗯，
3: 家里人也给我在网上查了查，说后背不得劲儿啊，挺危险的。
0: 嗯，没错，啊，我们有这个心梗的人啊，就是说腰疼、后背疼，有的人呢是反酸、恶心，还有的那个这个肩胛骨疼，啊，就像你有这种意识说这个。啊，后背疼就很危险的，能够注意啊，这就避免很多就是猝死的情况发生了。
3: 对呀、啊，老师，你说这谁还想死呀？
0: 可不就是吗？咱这多大岁数，才60来岁，你现在这100岁老人那都太多见了。就是人的生命是只有一次、
3: 哦、
0: 啊，所以说有病咱得趁早治，趁轻治，千万不能拖着，不能忍着啊，你忍不好病的啊。
3: 哎，李老师，那我用咱们这个药能解除这个威胁不？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一再的强调吧，它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的特别的大，药力特别的猛。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服用上之后吧，心脏病的患者就能够保证咱们的不死于心梗，不老于心衰，啊，这个你放心。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得看你那边有没有药，有药抓紧用上，拖不得。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危险，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心绞痛呢？肯定是你这个心血管啊淤堵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这个道理你们都懂，啊，你就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我们为啥会堵？什么原因？就是血液不干净，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高血压，啊，你高血压其实就是咱这个血液垃圾太多了，血垃圾多了之后，它流动的慢了，啊，供血供氧不足了。 所以说呢，这个身体啊就会

0: 加大这个血压，然后呢，这是我们身体本来的一个自然反应。但你长期的这个加大血压的话，它就会加速我们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就会导致管腔非常的狭窄，而且还容易出现钙化，血管就变脆了。你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出血了，因为血管脆了，它不容易破吗？就容易出血。啊，
1: 对对，
0: 你到那个时候有可能我们都顾不过来，你这堵了那又出血了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啊，你出血的我们得凝血呀，啊，你血管堵的我们得活血，你看你怎么治，对吧？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脾胃经啊，它一不通达了之后吧，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胃疼啊、腹泻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各大脏腑之间它都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你看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肠就不好。
1: 嗯，
0: 那我们要想治就必须得是整体的进行治疗，绝对不能说我吃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扩血管的药物，或者实在不行我支个架呀，那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一通你的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我们不仅仅说你吃进来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那都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关键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气血足了，对于你的这个心肌来讲，对于你这脑细胞来讲的话，都能够让它吃饱喝足了。你这样呢，咱们这个脏腑组织细胞都有粮食了啊，你现在就这个缺血的病变就给你改变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吧，你这个气血就足了，这血液呢就能够源源不断的送过去。啊，那咱能送过去的话，这一缺血就送过去，一缺血就送过去，就到点吃饭一样，那咱这心肌细胞还能饿死吗？对吧？那它还会发生危险吗？它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哎，不会了。
0: 接着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血液持续的干净，血液持续的畅通，咱就不用复发，不会反弹了。所以老先生，你放心吧，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叫一劳永逸，而且三两天的时间就能够见到改善，咱们治疗有信心。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一块钱一片，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
1: 好的，李老师，我听您这么一说，心里头有点了，也有信心了。
0: 哎，有信心就行啊，有信心咱们就抓紧用上啊，这改善症状疗效体现才是真正的硬道理。直接打场外电话，一是看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抢一个一块钱的名额，因为厂家咱们现在一块钱的名额不多。
1: 嗯，
0: 然后呢我给你开三副药，一共三副药，咱再重的病都能给你治好，再堵的血管都能给你通开，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我记住了。
0: 好，
1: 谢谢林老师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呀，
0: 有
3: 把我急坏了的。
0: 让您久等，让您久等了啊。
3: 哎，李老师呀，
0: 嗯，
3: 这个一块钱一瓶用药的这个名额，李老师呀，你赶紧呢给我登记上吧。
0: 是这样的啊，你们当地的具体情况李老师还不清楚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城市的地区啊都有销售，所以说你稍后得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有了给你登记上没有问题。啊，那现在呢？你电话打到这儿来了，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0: 嗯，
3: 你看，我现在已经用了三副药，马上都用完了。
0: 啊啊！
3: 我这个身体啊，我感觉到都好了。你看现在呢，他也不咳嗽了，腰了也不疼了，浑身呢、啊、上下这关节呀、啊，都感觉到可舒服了了呀！这
0: 那这之前的毛病不少啊。
3: 对呀、啊，你说这个人呢、啊？岁数大了，身上这个病啊都多。那年轻的时候，你看我都有这个气管炎，后来呢，这个年龄啊慢慢大了，
0: 嗯，
3: 也都发展成这个老慢支了。当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已经成了这个肺心病了。
0: 哦，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风湿病，一咳嗽这一口痰呢、啊、都吐不出来，有时候吧还扒不住门儿。尿尿呀、啊，都尿到裤子上了。然后呢，一咳嗽啊，这个下边这个尿呢，它都排出来了。不咳嗽的时候吧，这一尿我都不知道。有时候你看上个厕所，反正呢，尿不出来，就要搁到那站半天，站那样，我这两条

0: 腿都短说呀，这。
1: 啊，你这前列腺增生还挺严重的。
0: 对呀、啊，这以前呀、啊嗯，真是呀，遭罪了呀，这那个罪呀、啊，真受够了呀，这。
1: 那可不是嘛，啊，也是幸亏啊，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肺心病距离这个死亡可以说就是一步之遥，啊，而且很多的患者到最后真的就在医院里边的呼吸机也上了，鼻饲管也插了，气管也切开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没招了，人财两空，啊，而前列腺增生肥大呢也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有插这个导尿管的，然后后期前列腺它还容易癌变，啊，而且还容易导致什么呢？肾脏衰竭。就是整个就靠这透析来维持生命，啊，所以说前列腺犯病的人多，你要不重视，它容易出现危险，啊，然后呢，这个肺心病呢更是这样，啊，你要是不选择上三代延寿方从根上进行治疗，咱这两个病是都够要命的，所以说你这也是很幸运的、啊，对吧？
0: 是啊，
1: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到自己啊特别的幸运，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也算是我的这个福气吧。
1: 嗯。
0: 不然呢，你看我都70多岁的人了。哎呀，我意味着呀，自己呀没有几年这个活头了。因为呀，你看我这一身的病，过去呢，你看也吃过可多可多的药。这医院呢，你看我都不敢去了，害怕呀去了。
1: 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现在呢，可不能这么想啊。咱过去呢，主要是让病给磨的。啊，现在咱们康复了，就得想好好活着了。
0: 对对对对，那现在呀，想好好的活着吧。
1: 嗯，
0: 这现在通过这个三代延寿方，我浑身的这个病啊都好了。
1: 嗯，
0: 这现在呀，你看也不咳嗽了，浑身的关节呢也舒服了，有尿呢也能够憋住了，这晚上呢也不起夜了。
1: 嗯嗯，
0: 这胸口呢也不憋闷的慌了，晚上睡觉呢。也能够平躺着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呀，真是呀，好人一个，浑身上下都感觉到可轻松了嘞。
1: 嗯嗯。
0: 但是呢，现在呀，这不是这个用了3副药，马上都用完了嘛，我都想呀，给李老师你打个电话，想让你啊帮着我看一下，这下一步是停药还是再巩固一段时间？现在呀，你说啥我都听你俩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现在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0: 哎，
1: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吧，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活着就可以了，明白了吧？
0: 好好好，那我听你了，李老师。
1: 哎，
0: 但是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我还要订药呀，这。
1: 你还要订药干什么呀？
0: 这是你看给我这个亲家公订的。因为呢，前一段时间呢，我儿子和这儿媳妇回来看我了。
1: 嗯，
0: 这一进门呢，看见我，都说呀：“爸呀，你这个体质呀，你看好得很呐。”然后呢，你看我儿媳妇都问我用的啥药呀？我都说我用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然后呢，儿媳妇都跟我说：“他父亲呢，这个身体呢一直都不错，但是这最近呢查出来有什么？”是个这个肺结节
1: 啊，
0: 还有这个脂肪肝，血糖呢也高了。现在吃药吃的耳牙酸瓜，还有这个护肝片。
1: 我刚才听您说有这个肺结节，这结节的大小啊、形态啊，包括有几个，你了解吗？
0: 这个你看我倒不知道，我记得说的啊，但是呢，你看我也记不住了，好像是也不大。人家医生说是想先让观察观察来着。
1: 我跟你讲啊，这咱不能大意了。如果说是单纯的结节的问题，它要是不超过8毫米，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强化肝肾功能啊，强化自身排毒能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它能够打通我们周身的血脉啊，像这个囊肿增生一般都能化开。但如果有恶性倾向呢，那就不行了。所以说，咱最好让你儿媳妇把他这个父亲这个检查报告就跟老师说一下。啊，至于说糖尿病啊，还有脂肪肝啊，那咱三代延寿方治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还是先确诊，再用药，明白我的意思吧？
0: 那好，好，好，那我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跟我媳妇说一声，让她呀有时间给你打电话，把她父亲的具体的这个详细情况呢，跟你说说，好吧？
1: 对，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群口相声啊，就是三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以上演出的相声。这以前的相声呢，多为单口相声和对口相声，这群口相声呢是比较难以掌控的。因此呢，也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一个人为说，两个人为逗，仨人呢为凑，四人呢为哄，五个人呢可就乱了。可见啊，这群口相声配合着实不容易。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努力，相声艺术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春晚的舞台上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的群口相声。实际上啊，群口相声制造包袱也是非常有技巧的。就拿三人相声来说，从左往右依次是逗哏的、逆缝的、捧哏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合说的这一段《谁怕谁》。
1: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啊？
2: 他
1: 啊，
2: 侯耀文呢？
1: 侯耀文
2: 啊，
1: 卖什么的？
2: 卖什么的
1: 啊？
2: 侯耀文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1: 哼，艺术家？
2: 啊，
1: 呸，艺术家呢还？我问你点事儿啊。
2: 啊，您说。
1: 你这人脑子好，
2: 嗯，
1: 好好回忆回忆。侯耀文前几年那眼睛，那上眼皮什么模样还记得吗？各位都有印象吧？侯耀文那上眼皮。
2: 对对，单眼皮。
1: 现在
2: 双眼皮。
1: 为什么他没事他拿双眼皮？
2: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嗯，
1: 告诉你，
2: 嗯，
1: 那叫整容变模样，怕我认出他来。
2: 怎么了？
1: 他欠我10万不还，为了躲债拿成双眼皮，出门老戴个头套。
2: 就是他。他欠您10万块钱？
1: 对。
2: 石先生
1: 啊，
2: 我管不着，您欠我那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呢？
1: 你是谁呀？我可不认识你。
2: 嘿，您怎么不认识我？
1: 真的，
2: 您贵人多忘事，您仔细看看，我叫杨进明。
1: 你是杨进明的舅舅吧？这不是，你怎么这么老啊？
2: 我这不找不着您急的吗？
1: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
2: 您忘了，您借我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
1: 啊，不不，
2: 这都这么长时间，
1: 随便说个不行
2: 啊？
1: 有证据吗？你
2: 有有有
1: 有，
2: 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是不是您给打的欠条？
1: 哦，上面有我本人签名吗？
2: 本人签名？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1: 怎么样？
2: 这有您的签字，还有您的手印呢。
1: 哦，拿过来我看看。
2: 您先别看。
1: 怎么？
2: 您一看，我这证据都没了。
1: 哎，不对呀！
2: 啊，
1: 钱我都花完了。
2: 嗯。
1: 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
2: 那呸！是啊，朋友，您别说啊，您的意思我这10万块钱您花完了，
1: 完了，
2: 我这条也没用了。
1: 哎，
2: 那您这不坑我吗？你看我爱人说的，您找他去，赶紧的在民族演出了，赶紧。石先生，你说非得有个交代是吧？啊，石丹。

0: 叫什么？你叫清楚点。
1: 师爷，
0: 行行，
1: 您给猜一猜啊！
0: 行行行，
1: 你给我交代去。
0: 这叫好听的了，等等，我给你上来上。
1: 哎，行行，
0: 等会儿啊，
1: 真的。
0: 哎，老乡，那个看出来了吧？
2: 不是我呀，后头老追着您还账还账，不是那份意思。他逼债逼得太紧，没辙了。今天我把您请过来了，
0: 这么意思。
3: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0: 啊，你叫什么？
1: 你
0: 叫什么？
1: 我叫杨进明。
0: 静啊，是进
1: 进明。
0: 哦，进明
1: 啊啊！
0: 哎，那个你找他干嘛？
1: 找他要账啊。
0: 他该你钱
1: 啊？
0: 该你多少钱？
1: 10万。
0: 这儿有证据吗？
1: 他给打的借条吗？
0: 哦，你找他要
1: 啊？
0: 好要吗？
1: 不好要啊！
0: 不好要，别要了。
1: 嘿，俩一个鼻眼出气儿。我说什么叫别要了？我挣这点钱容易吗？借完这么长时间不还我？
0: 不是你这个人，你什么时候跟他借的？
2: 就是那个10月5号。
1: 呸！怎么了？怎么了？
2: 10月5号跟你借的钱
1: 啊，
2: 今儿才7号啊，刚2天你就逼债，你黄世仁呢？你是
1: 谁？是黄世仁？
2: 你是
1: 谁？是黄世仁？
2: 你
1: 他去年10月5号借的，都借了1年多了都。
0: 他怎么？你一年多了
2: 啊？一年多了，他不找我。
0: 对，
2: 他不找你怎么不找他？
1: 谁不找你啊？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2: 你打电话呀？
1: 那打电话
2: 啊？
1: 你手机都停机了。
2: 家找我去？
1: 家找你？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2: 你找他媳妇啊？
1: 找谁？
2: 他爱人。
1: 找他爱人？
2: 对，
1: 他爱人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0: 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放心了，去。
1: 不借。我不管您新的旧的。
0: 走走。
1: 你不，您还我这钱。
2: 不是你这人一根筋，听不明白。
1: 我不懂啊。
2: 不是我不还你钱
1: 啊，
2: 因为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我手里没有钱，我拿什么还你钱呢？
1: 嗯。
2: 他要是还了我钱，我手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吗？
1: 您这一说我明白了
2: 啊，
1: 您把钱借他了，
2: 对，
1: 他还不了你，
2: 对，
1: 你也还不了我，
2: 就这意思。
1: 你有证明吗？
2: 当然有了
1: 啊，
2: 打的欠条。
1: 谁打的？
2: 侯耀文，我这也有证据。
1: 他打的欠条，
2: 你好好看看。
1: 那我得看看。
2: 你看看，
1: 今借到10副宽人民币10万块，100的酒箩，50的酒箩，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硬币凑齐共计10万块。
2: 你看，侯耀文这么仔细，
1: 您赶紧跟他要啊！
2: 要啊！
1: 啊！
2: 你别看他人来了，
1: 怎么呢？
2: 钱不好要
1: 啊！
2: 得求您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啊？
2: 你不知道这个人呢，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1: 研究借钱？
2: 哎，研究找谁借？
1: 嗯，
2: 借多少钱，然后怎么不还钱？
0: 所以这事儿。您得留神，跟他打交道
1: 啊，
0: 别把你绕进去，
1: 别把我绕进去。
2: 对，您跟他谈谈。
1: 我问问行吗？
2: 对，
1: 哎，侯先生，我问您点事儿。
2: 嗯，怎么了？
1: 师贤说您借他10万块钱。
2: 啊，对呀、
1: 是不是？
2: 对呀、
1: 您今天不说还他钱吗？
2: 谁说的？
1: 您他，
2: 我跟他借钱，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是，
2: 你这个人你不懂这个事儿。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金钱的来往，
1: 嗯，
2: 说明我们哥俩有这交情，
1: 嗯，
2: 你懂吗？我们哥俩从小一块长大，知道吧？啊，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们就是他的，我们俩吃喝不分，
0: 分啊，
2: 跟你两码
0: 分，你可留神啊！
1: 嗯，
0: 这可就开始赖账。
4: 不是，副官，你这讲法可就不对了。
2: 怎么不对？
4: 咱们俩可是原来说好了的。
2: 是，
4: 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
2: 就这句话有毛病。
4: 这什么毛病？
2: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4: 对呀，你、你看我不是掰不开镊子了吗？
2: 啊，是啊。
4: 我找你借了10万块钱吗？
2: 没错。
4: 对呀、你那钱不是我的了吗？
2: 是。
4: 对呀、我那账不就是你的了吗？
2: 对。怎么这么乱呢？
4: 一点都不乱。
2: 你呀，欠我
4: 的就是欠我的。
2: 你该我就该我。
4: 一码说一码。
2: 谁欠谁？
4: 一码两码。
2: 不行，
4: 这太乱了，这叫你知道吗？
2: 所以
4: 呢。
2: 我的，
4: 你还他，我还你，咱俩没有什么关系。
2: 我跟你这
4: 不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跟你讲，
2: 不是事儿就乱在你这儿，一马俩脑袋的，就
1: 咱们
2: 不事儿吗？
1: 行不行？不喊，
2: 不是不喊，不
1: 你不打起来了吗？
2: 挤的人，
1: 好好说行不行？你好好说，咱们为解决问题吗？
2: 好，
1: 是不是？您好好说，
0: 好，这舞台都扫完了，什么都没有，您别学嘛了啊！来不。咱仨碰到一块儿，今儿不容易，当着各位面，咱把咱这个事儿啊。说开了，解决，把这账弄清楚了，一笔勾销，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行不行？
2: 这个宁肯呢，跟明白人呢打个。

0: 不愿意跟那个糊涂人呢说句话。
1: 我是
0: 特别简单一点事
1: 啊，您说，
2: 你要干什么吧？
3: 我找他要钱，
2: 给你多少钱？
3: 10万，
2: 10万是吧？
3: 啊，
2: 行了。我替他把这账还了，10万块钱我给你，还了吧？
3: 您替他还这钱？
2: 对啊，
3: 我太谢谢您了，谢谢。
2: 我替他还了，不还了吗？
3: 谢谢。
2: 不就10万块钱吗？
3: 10万块，
2: 干嘛急赤白脸的？
1: 谢谢你啊，
2: 钱我替你还了，
3: 谢谢。
2: 啊，客气话就不说了。
1: 哎，
2: 但是，我替你还钱之前，我必须得批评你几句。你为什么找他借钱？
0: 嗯，当时周转不开了。
2: 你借钱的时候，你想没想到自己有没有能力还啊？
0: 当时也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2: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你怎么跟他借钱呢？
0: 是，
2: 嗯，长得跟沙皮似的。
0: 什么沙皮
2: 啊？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0: 可费劲了
2: 啊。
0: 嗯，
2: 但是你瞧他这人，
0: 嗯
2: 啊，你刚跟借钱多长时间？
0: 不，一年
2: 、你看看这人像70多的了，
0: 他爱着急这人。
2: 所以我说你这种人
3: 啊，
2: 又要办这种事儿，又没这个脑子，你打借据的时候你为什么写借一年呢？
0: 那么应该写几年？
2: 你写3年呢？
0: 这为什么呀？
2: 这人就急死了
0: 啊。 对，
3: 什么叫急死？
0: 对，
3: 什么叫急死？
0: 对，这就免了。
2: 你咬人不咬人？你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跟他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倒着口裹什么乱？你
0: 就是，
2: 到现在
3: 啊，
2: 自己钱也还不上，
0: 可不是吗？
2: 啊，手机不敢开了，
0: 关了；
2: 房子也卖了，
0: 嗯，
2: 啊，爱人呢，是不是啊？也上泰国那看海啸去了，
0: 反正不是特意去看的，这赶上了。
2: 以后长点心眼吧，
0: 哎，
2: 啊，
0: 嗯，
2: 到时候让人追着屁股后要钱，
0: 嗯，
2: 多难看呀，
0: 是
2: 多难受，
0: 嗯，
2: 啊。那钱我替你还就完了。
0: 谢谢谢，
2: 这不是批评完他了吗？
0: 嗯，
2: 我批评你几句。
3: 我又怎么了？
2: 你为什么把钱借给他？
3: 那我借谁呀？
2: 你借我呀。
3: 我知道你还不还呢。
2: 当然了，你不愿意借给我。你借给他10万块钱，就为那1万块钱利息吧？啊？
3: 没那事儿。
2: 没那个事儿。
3: 嗯，
2: 嘴上还不好意思说，啊？跟所有人都说我为了帮助石富宽，我借他10万块钱，你是帮助他吗？嗯，你看到现在，手机不敢开，房子也卖了，媳妇到现在，人那边警方说让他拿手绢上那边兜尸首去呢。嗯，你缺德不缺德你？算了，别着急了啊，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好不好？
3: 谢谢您，谢谢。
2: 我替你把钱还了。
0: 不是道好几回谢了？
2: 别。啊，不用谢
0: 啊。
2: 那我该你那10万块钱，
0: 那咱俩就谁也不欠谁了。
2: 哦，
0: 没有了。
2: 行，
0: 扯平了。
2: 哎，那借条呢？
0: 啊，这借条在这儿呢，没用了。
2: 钱我替你还他了
0: 啊。
2: 那咱俩这借条
0: 那就没用了。
2: 没用怎么办呀？
0: 把它撕了吧。
2: 撕了吧，完了。哎，对，哎，
0: 这就撕。那我等会儿我确认一下，你确认一下。
1: 杨先生，
3: 是啊。
1: 哎，那个我欠您那10万
3: 啊，
1: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3: 啊，
1: 这事儿您认可吗？
3: 举3只手同意
1: 啊。
4: 你留神那小偷啊。
1: 啊，对，
3: 谁小偷？
4: 你不3只手吗？你
3: 我媳妇儿，我儿子，我3只手，
4: 一家子
3: 。
1: 啊，那个，他替我还了啊，那我欠您的账，咱俩之间就
3: 他还那钱，咱俩就没账了，
1: 就没有账了。啊，那我这欠条
3: 就没用了，
1: 没用怎么办呢？
3: 咱俩撕了不是吧？
1: 对，撕了，
3: 对，
1: 撕了，哎，
3: 对。
1: 啊，
3: 对，没账了，
1: 啊，那就走了，啊，回家。
3: 这就没账了，回来。
5: 什么叫没账了？哪叫没账了？
6: 我在这儿呢，啊，怎么了？
5: 怎么叫没账了？刚才不说好好的吗？他
6: 你嚷什么呀你？
5: 啊，
6: 你干嘛呀你？
5: 不是他
6: 啊，
5: 刚才说好好的。
6: 我说什么好好的？你
5: 不要还我的钱吗？
6: 是谁该你钱
5: 啊？他
6: 该你多少钱啊？
5: 该我10万。
6: 你有证据吗？
5: 有借条啊。
6: 借条吗？
5: 借条不撕了，
6: 撕就完了吧。
5: 完了，
6: 对不对啊？
5: 这借条撕完了，找谁要钱？
6: 对呀，借撕就完了吧，事儿简单极了。哎呦妈呀！这人要神经啊，
2: 别让他咬着。
5: 我想起来了
6: 啊，
5: 我刚才撕那条啊，
6: 嗯，
5: 是复印的。
6: 哎，你拿复印件就蒙事啊？
3: 原件呢？
5: 谁？
6: 你一点诚信都没有。
5: 谁没诚信？
6: 你没有诚信，你看看。

0: 来看看，
1: 你哪那么费劲？
0: 瞪你俩肚脐眼看看，这是不是你写的？
1: 你什么语言我都不懂。
2: 对，
0: 我告诉你，你要不还钱，我告你们去。
1: 你
0: 我告你们去。
1: 你干嘛你？
0: 我告你们。
1: 你告谁你？
0: 我告你们。
2: 你告你到那儿你说不清楚啊，对不对？
1: 你他该多少钱？
0: 是，
2: 我不是刚才告你了吗？他该你十万块钱，我替他活了不
0: 是？你这还你还没给我钱呢？
2: 我什么？
0: 你还没给我钱呢？你给我钱。
2: 嗓子都横了，你至于吗？
0: 那可不，那可不。
2: 满了这个钱算什么呀？
0: 给钱。
2: 我还你。
0: 有卡，你有卡，早拿出来，有卡也行。这就有钱吗？
2: 有十万。
0: 十万，
2: 嗯，
0: 充值卡呀、
2: 啊，
0: 这十万块钱我充手机打什么时候去？
2: 你从现在开始往美国打，一天打俩钟头 到那一年都不用交钱。
0: 我们家没这亲戚，
2: 你认一个美国认一个干爹，
0: 你换我不要，你换
2: 了先认干爹，
0: 我不要，你换一个，
2: 不要，换，
0: 这个，这有钱，
2: 有钱十万
0: 啊，美容卡
2: 啊，
0: 美容卡，我要美容卡干嘛？
2: 实用。你美容，你让大伙看看
0: 啊！
2: 就你这模样，你花十万块钱把它美好了，你甭说要钱，你晚上出去能挣钱去。
0: 哎，
2: 没问题啊！
0: 对，你
2: 来得快，
0: 你呀自己留着挣钱去吧。啊，我要银行的，我要要
2: 心眼
0: 儿。我不管，我要银行的，这里有钱吗？啊，银行的
2: 有，可以透支十万。
0: 透支十万呢？我进去了，你自己留着。不要现金，
2: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0: 什么叫不讲道理、啊？
2: 你问问大伙儿，谁没事出来，我兜里揣着十万块钱现金，吃饱撑的。
0: 我不管，你想办法。
2: 这样吧，咱别叨叨了
0: 啊！
2: 明天啊，还是这样，早晨10点钟、
0: 啊，
2: 我给你拿十万块钱来，咱们就算了了这事儿了。
0: 你这话谁信？
2: 我发誓还不行吗？
0: 啊、你发誓？
2: 发誓
0: 啊！
2: 明天早晨10点钟，在这儿还十万块钱。如果我不来，天打五雷轰你！
0: 哎，轰你！
2: 轰你！
0: 怎么轰我？
2: 你轰我钱没了，
0: 那怎么办？
2: 轰你！
0: 把你还我钱就行。
2: 对，
0: 哎，你空口无凭，
2: 立字为据嘛。
0: 你给我写这样。
2: 没有，纸笔都没带。
0: 我带着。
2: 这人真缺德。
0: 我带着。
2: 你怎么什么都带着？
0: 我带着，你写。
2: 没有笔。
0: 别，
2: 我给他写精忠报国行吗？
3: 好，这叫岳父赐字。
0: 岳母赐字。
1: 我男的，我是。
2: 他是男的。
1: 干什么你？你就举好。
3: 岳父
2: 啊。
0: 你让我看看，你等会
2: 写完就完了吧。
0: 你把笔给我，
2: 嗯，这不拉空着呢，你这一破笔你还要？
0: 我看啊，
2: 十万块钱都给你了。
1: 看什
0: 么？侯耀文、
2: 谢说十万，
0: 杨继明十万块，明天此时此地还钱。
1: 怎么样？怎么样？
2: 完了吧？
1: 有诚信，
0: 行，
1: 对吧？行了，
0: 好，我谢谢你，
2: 你不用谢我，
0: 我有个交代，
2: 咱们公平交易，好不好？
1: 这事儿了了吗？
0: 了了了，我们俩了，
1: 原件，我那原件。
0: 哦，咱俩没账
1: 了。没让拿，撕了啊！
0: 没让，
1: 谁不欠谁的啊？
2: 对，
1: 别找后账啊！
0: 对
1: 啊，完了，好，走，
3: 您多好，撕了一条，又换一条，
0: 条不条没关系。人侯湘讲诚信，写的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明侯耀文借杨进，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块，我俩这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杨继明合说的相声《谁怕谁》。2013年春晚小品《大城小事》是由开心麻花团队的王宁、常远、艾伦表演的。这个作品呢，讲述了两个贴小广告的城市打工人员，为了报复举报他们的服装设计师，就来到服装设计师的家里扔小广告，可没想到顺手呢把自己回家的车票扔到人家里了。俩人呢又翻到屋子里头，在寻找车票的时候呢，被返回的服装设计师误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模特，于是呢这俩人呢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平面模特的故事。尽管啊这是一个讽刺性的作品，但是作品本身非常有温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王宁、艾伦、常远表演的小品《大城小事》。
1: 大哥，看房吗？70年大产权优惠促销，买一瓶送一瓶汽水。
2: 帅哥，您看看这个，200平米大别墅，买一套送一套煎饼。

0: 老板，看房吧，大海边的四合院，四合院里有大海。
1: 大哥，湖中间大平房，大平房中间，
0: 别瞎发呀！哥不教过你吗？你得看人需要啥，你再发啥。啊、哦，
1: 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2: 还是没开窍。
0: 按摩、保健、情感陪护。
1: 哥。哥，我不想干了。你当初说的多好啊，带我来北京搞传媒，这怎么发上小广告了呢？
0: 哥不给你解释了吗？这啥？
1: 传单。
0: 哪去了？
1: 没了。
0: 传媒吗？
3: 哎，哥，那传媒大学是不是都是干咱们这行的？
0: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人传媒大学就培养发小广告的，人家是设计小广告的。
1: 哥。你说咱发小广告一天遭人多少白眼儿？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
0: 哥早就不想干了。瞅瞅，
1: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你买上票了？
0: 哥排了三宿才排着俩硬座，穿好了啊、哎！
1: 放心吧，哥，
0: 明天咱就坐火车回家过年去。
1: 哥还明啥呀？咱走吧。
0: 等会儿，记不记得咱前两天让人举报刷了三天墙？嗯，就这家干的。
1: 你说他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
0: 反正咱过完年回来也不贴小广告了啊，咱今天不发，把这点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
1: 里。行，哥，走
0: 走。
1: 哥，摄像头，
4: 伪装。
5: 喂，物业呀，我跟你们反映个事儿啊，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你们设计的太不合理了，车位设计的这么窄，车跟车停的这么近，车门都打不开，多不方便。好在我没有车。还有，以后我给你们物业提的问题，你们要及时改正。我也是为了提升咱们整个小区的品质。你小区的品质上不去，业主住着心里多不舒服。幸亏我不住你们小区。行了，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啊！模特公司，我约的那两个模特怎么还不来？几点了？来，你自己看看，几点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要的模特一定要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跟我一样又帅又爷们儿啊！就这家，
1: 不是骗人，
0: 怎么猫眼锁眼全给他堵上？
1: 哥，咱把小广告全塞他家门缝里。
0: 好主意，好主意！英语四六级包括
1: 月嫂、保姆、家政服务、
0: 麻将、扑克、拍酒技巧、
1: 管道疏通、家电维修、
0: 高价回收、动程下走、
1: 北京到哈尔滨硬座。哥，我发完了，咱走吧。
0: 走回哈尔滨呢？你要干啥？
1: 我要票啊！
0: 你要票，你敲门，人家开门，你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发小广告的。
1: 我不说我发小广告的，我说我是传媒大学的。
0: 行，你就说你传媒大学的，你就敲门，哎，人家就问你，人家就问你，你传媒大学上我家干啥？
1: 哥，
0: 什么玩意儿？哥，你要啥呢？你。哎呦我去，闹什么耳帽都推人家来了。
1: 哥，假人。
5: 你们模特公司能不能靠点谱啊？这俩模特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迟到这么长时间。行了，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你解释啊，就这样，再见。啊，我的天。夏银。
0: 哥给人吓坏了，快抢救我，他人工呼吸，快点
5: 住嘴。你们怎么进来的？
0: 门没锁。
1: 我俩就进来了。
5: 门没锁就不能敲敲门吗？你们公司是不是都像你们这么没礼貌？
1: 有礼貌也干不了我们这行啊。
0: 干我们这行脸皮就得厚。
5: 脸皮厚，来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脸皮能有多厚。
0: 把脸挡着，别让他看见啊。嗯，
5: 把手拿下来，我看看你们形象啊。
1: 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要看就看我，
0: 要看看我的，别看我爹。哦，
5: 我的天哪 ，My God！ 你们都长成这样了，还好意思互相攀比？你们公司对模特的要求还有没有底线？
1: 模特？
6: 哦，是我们就是模特。
1: 啊，对，我们就是底线。
5: 我没有侮辱你们的意思啊，我跟你们公司说的很明确，我要的模特英俊。

0: 潇洒、高大、威猛、帅气，但是你们的形象都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几个形容词。看看你们自己那模样，怎么长得就跟闹着玩似的呀？你俩多高？
1: 我一米八。
2: 我一米八一。
0: 你俩就差一厘米啊？你有一米八吗？
1: 我一米吧。
0: 我受不了了，我要给你们公司打电话换人。
3: 哎，哥，这换人咱不就露馅了吗？
4: 大哥，你别打，大哥，你看你长那么帅，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长得没你帅的人留条活路？
3: 是，
0: 坐吧。别给我戴高帽，我不吃这一套。你们的形象虽然不太上道，好歹审美没跑偏。咱们呢试衣服。
3: 哥，咱装什么模特？咱赶紧走吧。
4: 不装模特怎么找我的票？找票？
0: 你们平时拍过广告吗？
2: 拍啊，我们就是拍广告的。我一天能拍500多张，我哥厉害，一天能拍1000多张。
0: 哟，那拍的不少啊。
2: 能拍多少，主要取决于这个墙面平不平。
0: 平？
1: 那个，我们拍的是平面广告。
0: 来换上吧。啊，那你们有资料吗？最好是视频资料。
1: 视频，小区监控那儿应该有。
0: 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了解你们呢？这样，你们走一段我看看。走啊！你们这腿是刚长出来的吗？走起来！
3: 啊！呀！
0: 我的天哪 ！My God！ 我做服装设计师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模特能把自己的腿系上，而且还是死扣。你们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大个儿，你过来，想象一下啊，你现在是一个保安，你正在巡逻，因为你们身上穿的是我最新设计的新款保安制服，来巡逻。你是保安，不是小偷。自信一点。过了，小保安。是小保安，不是矮保安。行了，你正在巡逻，你发现了一个贴小广告的，你要制服他。这好了。小哥你过来
2: 行不行？哥，
0: 想象一下啊，你是一个正在巡逻的保安，你发现了一匹马，突然马晕倒了，你要给马做人工呼吸。坐。马醒了。好，你骑上马飞奔。这时候到地方了，来下马，然后我就我看出来了，你们不是缺经验，你们是缺心眼儿啊！对不起了，我必须要换人。
3: 别别，
4: 大哥，你看你长
3: 哥，
4: 你看你长那么帅，帅人不计小人过。
3: 哥，咱走吧，咱不理这个美男子，
0: 请留步。怎么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呢？是你们的诚实再一次打动了我。来，我给你们一个节奏，跟着节拍走，准备啊！完难图难随难佛 go。英语听不懂吗？这样我给你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一和二和三和四溜达，对，摆臂。转身，好，留头，好，越来越好了，你们很帅啊，把你们平时拍广告的热情拿出来，跟着音乐准备啊，溜达。

0: 样子啊，特别帅气，看见没有？不是，哎，哎呀呀，那。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你俩是贴小广告的，我要举报你们！
1: 别大哥，你别举报我们！你大帅哥，
2: 美男子，美男子，
0: 不好使！物业啊，我是六楼的美男子，对，我要举报啊！
1: 你凭什么举报我们？我们贴小广告怎么了？一年辛辛苦苦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总被举报，赚点钱还不够交罚款的呢，就想往你家门缝里塞点小广告，还把火车票塞进来了，就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3: 哥，我想回家。
0: 回家？你们回到家以后，看见屋里院子里贴的全是小广告，你们还愿意回去吗？你们认为贴小广告是小事儿，但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这就是大事儿。你们来到这个城市，这儿就是咱们共同的家。你们不拿这儿当家，这儿怎么把你们当亲人？不管你是城里人还是哪儿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行了，问你们个事儿，这火车票是你俩撇进来的？手劲儿够大的，都撇我里屋去了。拿着票回家过年吧。明年回来别贴小广告了，要是瞧得起我就跟着我干。
2: 行。
0: 你这个头多适合当模特啊。
1: 我呢，
0: 你这个头稍加训练肯定能接着好多童装的活儿。走吧。
1: 谢谢大哥。
0: 大哥怎么意思？没完没了了？今天还非要一决雌雄吗？来，你俩过来，我量死你俩。来，
1: 大哥，你不说这是咱们共同的家吗？我们先把家收拾干净再回去过年。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莹、艾伦、常远表演的小品《大城小事》。接下来我们为你安排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一段《新买侯》。
1: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2: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1: 怎么了？
2: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1: 啊？
2: 你我们姓侯的侯啊，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1: 嗯，
2: 比如说我姓侯，
1: 对，
2: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1: 哎，
2: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1: 嗨，
2: 那你来我姓哪个
1: 猴？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2: 是不是啊？你亲闹，这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1: 啊？就是发福
2: 啊。
1: 哎，你怎么瘦了？
2: 瘦了。
1: 嗯，
3: 别提了。
1: 怎么了？
3: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1: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2: 贸易公司。
1: 买什么去了？
2: 买猴啊。
3: 哦，皮猴。
2: 嗯，
3: 这天冷啊。
2: 皮猴？不是皮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3: 买那个去了。
1: 活猴
2: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嗨，别提了。
1: 那
2: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我躺那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哦，来人了。
2: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1: 对，
2: 这
1: 哎，侯采购啊，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3: 呵，
1: 您叫我小马就行。
3: 哎呦。
1: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3: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
2: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啊，是
2: 这玩意儿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2: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
2: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2: 嗯，
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2: 哎，
1: 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2: 不是
1: 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2: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嗯，
2: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2: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2: 哪单位要猴啊？
1: 嗯，
2: 饭店。
1: 饭店。
2: 哎，饭店有猴。
1: 饭店。

0: 还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是不是啊？整一件是一件。
1: 你呀、啊，啊，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0: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嗯，纺织厂，
1: 这沾边。
0: 哎、嗯，纺织厂要猴
1: 差不多。
0: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0: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0: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嗯、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啊！
0: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一染，
1: 哎，
0: 你给我叨叨，
1: 就是，
0: 我给你摘摘。嗯，
1: 行了，
0: 多好
1: 啊！行了，
0: 好。
1: 找狮子呢，这你来一件吧。
0: 不穿。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啊嗯，不用瞎琢磨了。嗯，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0: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0: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0: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0: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0: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0: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0: 有这么一天啊，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0: 老李就叫我，哎。侯传佑，
1: 嗯，
0: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
1: 什么事
0: 也好，
1: 什么事？
0: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0: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1: 对，
0: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0: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0: 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0: 鹰丢了，
1: 这嗨，放鹰去了。
0: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出，
1: 真够马虎的。
0: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0: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那既然这样
0: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0: 我一想也是，
1: 嗯，
0: 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0: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0: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0: 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效率就是生命了。
1: 有
0: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1: 我到东北看看。
0: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0: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进了村儿，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0: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替你想主意呢。
0: 哎呀妈呀！
1: 哦，
0: 咋又买猴呢？
1: 哎，
0: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钱过来了。
0: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0: 那人哈，大高个哈，
1: 嗯，
0: 留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翻一点肉都没有，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0: 好像是5、6年这前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0: 6年
1: 啊。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1: 哎，
0: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哎，
0: 不是我是
1: 马三立买过猴，
0: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0: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0: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0: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0: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呵，
0: 来了500-600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0: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0: 我说，乡亲们，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0: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0: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0: 今天，
1: 嗯，
0: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0: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0: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0: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0: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0: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0: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
0: 啊，
1: 买猴让它变成人再建设去，
0: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0: 据说这个猴要
1: 对
2: 要抓猴，
0: 嗯，
2: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
2: 要批件。
0: 我什么
2: 批件啊？
0: 对，
2: 我没有。再见，回见。
0: 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0: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2: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2: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2: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0: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0: 没有好不了的这个。
1: 嗯，
0: 我说您快点吧。
1: 嗯，
0: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
2: 14762.53。
1: 啊，
0: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2: 就说是，
0: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0: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是，
0: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2: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0: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2: 小马啊，
0: 谁让你通知猴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
2: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什么
0: 啊？

0: 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0: 这有通知，你看看，
1: 就这人拿我瞧瞧这听，
2: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那鼻子不会写，我这查他字典再给他，就一着急就给他，
1: 呵，这马虎劲儿的。
0: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0: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0: 你看他都花这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他爸爸是谁呀？
0: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
0: 他有接班人了。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0: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0: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0: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0: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0: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
0: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
0: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新买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天南地北》。
1: 太原是咱们山西的省会，
2: 对，
1: 我对山西啊，我们都有着特殊的感情，
2: 每年都得来几趟啊！啊，
1: 为什么山西这么好，在我感情当中这么好呢？
2: 你说说。
1: 首先说山西
2: 啊，
1: 山西呀、啊，
2: 对，
1: 这地名起的就好。
2: 地名怎么？哎呀，
1: 地名集中的体现了咱山西人的特点、性格特点、精神面貌。
2: 你能介绍介绍吗？
1: 那我完全可以啊。
2: 什么地名？
1: 山西，我给举个例子啊。
2: 你说说，
1: 山西有个长治，有没有？
2: 有，
1: 长治，
2: 这是个城市、啊、
1: 这个长治市
2: 怎么
1: 就集中的体现了咱们山西人的精神面貌？
2: 是吗？
1: 长治啊。
2: 啊，怎么长治？
1: 顾名思义
2: 啊，
1: 中国有一句俗话，
2: 什么
1: 叫做无智之人常立智，有智之人立长治，所以说山西人立长志，有志气。
2: 啊、哦、啊、哦、这么解释。
1: 不光长志
2: 啊，
1: 山西省的地名城市啊，这个县呢、啊、镇呢、啊、你随便举例子。
2: 是吗？
1: 全有这种解释。
2: 哦，都能反映出山西人的性格、
1: 哎、集中的反映。
2: 那我可问你了，
1: 你随便问。
2: 你比如说有一个地儿叫太谷，有没有这地儿？那位朋
1: 友有啊，
2: 太有没有？
1: 有、
2: 啊、
1: 有、
2: 啊、太谷，
1: 太谷也反映这个山西精神面貌。
2: 是吗？
1: 就是说山西人呢、
2: 啊，
1: 不光是有志气，还有行动。
2: 是，
1: 现在是勤劳致富。
2: 对，
1: 哎呀，这个勤劳致富挣那些钱呢，都装在口袋里，那个谷啊，太谷，发财啊！
2: 哦哦，这么太谷？
1: 哎，
2: 那么这个大同呢？
1: 大同更反映了，
2: 怎么反映山西人？
1: 就是说是山西人呐
2: 啊，
1: 这个精神面貌不老。大同
2: 啊，怎么大同？
1: 听明白了
2: 啊？
1: 大同，大同、
2: 啊，
1: 多大的岁数都跟儿童似的
2: 啊！
1: 哎呀，大同啊，
2: 老小孩，
1: 老小孩干嘛？
2: 不是越，
1: 就是说岁数大了，还是跟返老还童一样，鹤发童年，
2: 那叫青春永驻。
1: 哎，
2: 是不是？
1: 是不是？
2: 那么这个还一个地儿
1: 啊。
2: 寿阳，
1: 寿阳更好了。
2: 怎么？
1: 就是说咱们山西人精神面貌
2: 啊、
1: 精神充实啊。
2: 怎么？
1: 这个，健美，搞健美。
2: 怎么？
1: 寿阳嘛，寿阳就是说多胖的人到那块又瘦又洋气。
2: 是这么解释。
1: 哎、
2: 那么鱼刺，
1: 鱼刺更说明问题了。山西人好客呀，
2: 是
1: 好客、朋友来了，哎呀，马上摆了一桌，哎呀，围好了准备吃啊，上了一大桌子鱼刺，吃、
2: 啊、
1: 吃，
2: 等等，我们光吃鱼刺，我扎不扎
1: 我？不是，我就是上了好多鱼，光吐出来就那么一堆刺，这得多少鱼？鱼刺，
2: 哦，这么解释。
1: 哎，
2: 你对山西这个地名还挺了解啊？
1: 我不光对山西地名了解，我对全国的地名都特别了解。
2: 是这话，
1: 非常有意思。

0: 研究。
1: 那么今天咱们俩做一回文字游戏可以吗？
0: 完全可以啊。
1: 猜一回地名谜语，
0: 那你可不一定说得过我。
1: 是这话，
0: 那当然。
1: 说地名谜语，我可张嘴就来；
0: 说地名谜语，我张嘴就说。
1: 你听着，
0: 你说，
1: 我这就来了。我说扬帆远航，
0: 一个地名，
1: 扬帆远航，上海。
0: 哎，有点意思，
1: 行吗？该你了。
0: 扬帆远航，上海啊！
1: 啊，
0: 听我的啊，
1: 你是
0: 一路平安，
1: 这是。
0: 旅顺，
1: 好，
0: 怎么样？
1: 我说船头打鼓，
0: 这是
1: 镇江，行吗？
0: 双喜临门，重庆，
1: 打篮球各进两个，四平，
0: 怎么四平啊？
1: 一球俩分，俩球四平，
0: 哈哈，有点意思。
1: 哎，
0: 说陈佩斯。
1: 哎，陈佩斯你知道吗？
0: 哎，就是你光头先生
1: 啊。对对，陈佩斯、啊、
0: 是的，
1: 对的。
0: 说陈佩斯举俩灯泡，
1: 这是
0: 三明，仨都够亮的。
1: 说你呀
0: 啊
1: 说你们家水管子关不住，
0: 这是
1: 南宁。
0: 说你建了高级宾馆，你没钱进，
1: 我是
0: 你住马店，
1: 我住大车店里是不、
0: 哎？
1: 你呀、啊，你这脑袋怕见风，你包头，
0: 大伙全都笑话你，齐齐哈尔，
1: 别动，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宝鸡。
0: 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一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长脖路，
1: 有这地儿吗？
0: 不是那个巨鹿，河北巨鹿。
1: 要这么说你呀、
0: 啊，啊，
1: 你三九天穿背心你邯郸；
0: 你三伏天穿皮袄，你武汉。
1: 就你这个脑袋，就是个地名。太原，
0: 怎么样啊？
1: 这还是省会的，是不是？
0: 好，那你这个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帮子。
1: 那这么说你啊
0: 啊，
1: 你的前额这块皱纹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门头沟。
0: 哦，你别动，你这个双眼皮儿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夹皮沟。
1: 你呀、啊，你这双眼睛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日月潭
0: 哦，
1: 一大一小，哎呀，一小。
0: 那你这两个鼻孔眼儿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
1: 要这么说你啊，
0: 嗯，
1: 你这双耳朵从小失灵，九龙。
0: 你这个张着嘴对外开放，
1: 我是
0: 蛇口。
1: 你呀、啊，你天天喝稀饭，你常粥，常喝粥。
0: 你都用稀饭摆了宴席了，你全粥，你全都是粥。
1: 那这么说你啊，你早晨的稀饭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0: 你中午稀饭你晚上不热你就喝，你凉粥；
1: 喝一碗稀饭你收人50块钱，你贵粥。
0: 怎么？你
1: 来吧，
0: 你热稀饭热过了火，你糊粥。
1: 就你啊。你回到家里，你爱人给你一巴掌，这就是个地名，
0: 这是
1: 五指山。他爱人还唱呢，我爱五指山，挂一大堆。
0: 要那么说呀，那你爱人在家里也给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你爱人还唱呢，一口气给你个威虎山。
1: 我这么说你啊，武松都给你一巴掌，
0: 这是
1: 二郎山；
0: 唐僧给你一巴掌，佛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母亲的母亲给你一巴掌，泰山；
1: 你爱人天天给你一巴掌，你都不还手，
0: 这是
1: 长白山。
0: 你演出的时候我给你一巴掌，
1: 舞台扇
0: 你呀、啊！我乐着给你一巴掌，笑扇我笑着给你一巴掌，乐扇我晚上给你一巴掌，黑扇今天所有到场的亲爱的男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齐连扇所有的女同胞，每人给你一巴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寸金石落还好买，光阴一去无处寻。山西雁白眉大侠徐良，夜探三教堂，在华山脚下遇上个大汉劫道，此人身手不凡，够一个武林高手，但是敌不住徐良的暗器。梆梆梆，三块飞黄石给他来了仨包，这位招架不住，提棍就走。徐良为了弄清了约有三里路，听道边好像有人说话，像徐良的身份眼观六，那位说这谁呀、啊、地上躺的又是谁呢？原来啊，地上躺这和尚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煎丹日月邪昆仑陈仓罗汉。上文书咱说过，陈仓、白云瑞和方树安在东花园的禅堂听小建模的信儿。这小建模被茅山二圣的大爷洪飞给请走了，说有喜事，结果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仨人非常惦记，白云瑞想去看看，被陈仓给拦住了。理由是三教堂是我经手修盖的，我对这地理非常熟悉，出入也比较方便。白云瑞和方树安点头同意，陈仓和尚奔议事厅。结果他到了议事厅，趴到后房坡上，借着灯光往屋里一看呢，不像发生意外，屋里静悄悄的，灯光倒很明亮。那时候正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在这宣读武圣人于和的法牒。陈仓呢就听住了迷了，他一听这法牒说的公平合理，解决的也非常完满。陈仓这心里念佛，哎呀，过去我对武圣人于和看法不好，闹了半天是个明白人的，人家并不袒护自己的弟子徒孙，该怎么地怎么地，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当家人。越听越上瘾，他一直听完了。后来他一看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主持宴席，给金灯剑客夏遂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和解，他就放了心了。到了这会儿他才想起来，对呀，白云瑞和房树安还等着我的信儿呢，我怎么在这待起来没完了。

我应当把这个喜信告诉他们俩，别让他们二人着急。想到这，他转身回禅堂。可到了院的外头，冷不丁觉得头顶上刮了一阵凉风。好，他一看在眼前掠过一条黑影，究竟禅堂里边发生什么事儿了，陈仓和尚不清楚。他掌身一看，白云瑞、房树安各拿家伙，大概追这黑影呢。陈仓一想啊，事在紧急，我先甭说话，把这人抓住不就清楚了吗？所以他也没跟云瑞和舒安打个招呼，踩后边就追。追来追去，追到一块石喇子后边，陈仓的脚够多快，功夫够多高，把黑羊给追上了。这黑影回头一瞅，跑不了了，可急了，手舞长剑，大吼一声，就玩了命了，啪啪啪啪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停停停停，就下了绝情。他的意思想把陈仓给扎死，结果他知道自己想错了，他的功夫比陈仓差得多得多。七八个回合之后，被陈仓一掌击中他肩头，吭哧一声把他打倒下了，宝剑也撒了手了，疼的他叫唤了一嗓子，哎呀，把陈仓吓了一跳，这才明白是个女人。本来陈仓想伸手抓他，这回吓得把手缩回去了。在封建年代，男女授受不亲呢，就是现在的文明时代，在一定的限度内还可以，超过这个限度也是不行的。尤其陈仓那是出家的和尚，佛门弟子，哪能动手动脚的呢？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低声喝问：弥陀佛，孽障，你是谁？这个女人轻轻的把面纱摘掉了，露出本来的面目。二十七八岁，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弯弯的细眉，长得人样子还不错，但是有点呲牙咧嘴，方才挨这巴掌太疼，虽然说骨头没折，肯定都青紫了。这个女人是谁？前文书咱说了，东海碧霞宫来的亲姐俩，她姐姐叫冷霜，她叫冷雪。冷霜行刺白云瑞、方树安，把脑袋混丢了。冷雪在房上寻风，一看姐姐吃了亏了，想帮忙没那能耐，她这才跑，故而遇上了陈仓。他一边跑，心里头一边乱，怎么办？本来想给爷爷郭长达报仇，结果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把姐姐的命还送了。回东海小蓬来，我怎么交代？我们这是背着武圣人干的事儿，也背着飞天灵狐攀的剑，哎呀，简直是走投无路。陈仓再一追他，他有点急了，精神都有点失常，不然的话一个女人叫唤什么呢？让陈仓这一巴掌把他打伤了，他也清醒了。陈仓这一问他，他不能不说呢。就这样，他把来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陈仓就一愣啊，哦，闹了半天你是郭长达本家的孙女，你来想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哼，孽障，你想的太简单了。陈仓一想，这怎么办呢？我把他抓住，
交给白云瑞让开封府去处理。我是个出家人，无权过问此事。有心伸手捆他，又觉着不方便，就在这犹豫的时候吃了亏了。他光看到对面这个女人被打倒了，没想到他还会打暗器。这个冷霜冷雪，临离开东海之时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白布囊之中带着不少零碎，其中最厉害的就是五毒梅花桶，这桶能打出五毒梅花针。当然这种暗器不在必要的时候它不使用，力量不是那么大，打得也不够准，毒性也不是十分太大，如果击中对方，对方觉得身体一麻，当时就失去知觉。哎，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转败为胜。现在冷血一看已经被大和尚牢牢给控制住了，要再不打这种暗器，想要逃跑势必登天。刚才他不敢，他现在一看这个大和尚不太注意，眨巴着眼睛在寻思事儿，他就看准了这个机会，冷不丁的从白布囊之中把五毒梅花桶拽出来了。这玩意儿就好像现在两节电池那手电差不多，一扎多长，上头有个钮，一摁这钮里的消息一转，头前有五个孔，可以往外打着五毒梅花针。它的射程也就在五米左右。现在陈仓离着他离着不到两步，所以正在射程之内啊。他来了个手疾眼快，大拇哥一摁灯簧，梅花筒的消息一放，嘎巴子把五毒针打出来了。容等陈仓发觉了，晚了。还得说陈仓和尚一不了脑袋尽量往旁边闪，结果躲开了四颗梅花针，有一颗没躲开，正扫到他耳边上的。这玩意就这么缺德，碰上一点毒气就发作呀。其实那针扎一下能怎样，就牵破个肉皮儿，但是陈仓就感觉到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尖儿，有点半身不遂，心里的闹腾，暗道不好，说个不好动不了了，这才翻身倒地。心里边他挺清楚发生的什么事，怎么回事他都知道，而且眼睛也好使，冷血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楚，就是动不了说不了话。陈仓在地上躺着，心说我呀，嘿，倒了血霉了，死的一个无名小卒之手啊！难怪乎当初的武圣关羽走麦城叫小卒把他抓住了，我也是这个下场啊，谁都不知道我死的旷野深山。哎，正这么个时候，哎，徐良赶到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山县徐良从石拉子这边一看，哟，那要下手，再想过去来不及了。但是徐良满身的功夫，带的都是零碎，老仙儿一扬手，一颗墨玉飞黄石就飞出去了。那徐良打暗器那是祖宗，也慢说揍他，就打武圣人于和也未必躲得开。耳轮中就听着啪，这石头子儿正好打到冷血的手背上头，冷血疼得嗷的一声
长剑二次落地。还没等他看清谁打的怎么回事呢，就觉着双腿重重的一击是翻身栽倒，被老仙徐良一脚把他蹬倒了，踩在脚底下了。不要动，再动我要你的命。徐良可不管这个，抓住他胳膊往后头一背，兜里的把绳子掏出来了。你看徐良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那绳子能离得开吗？有事没事也得揣着两条，随时随地准备捆贼，三下五除二把他捆上了。徐良蹲下去瞅这和尚，眼熟，哪儿见过呢？哦哦哦，想起来，这不是三教堂的三堂主吗？这怎么回事？看这意思，他说不出话来了。哎，耳朵出血，明白了，肯定受了有毒的暗器。那徐良一辈子净研究暗器了，能骗得了他吗？他扭向回头，一把把冷雪的头发给薅住了，金丝大环刀是刀压脖下。哎，你个王八绿悄悄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你用什么暗器把这老和尚给伤的？说，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神鬼怕恶人。本来那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跟吊死鬼差不多，再一着急再一咬牙，这玩意儿真吓人呐。这冷血真害了怕了，我说，把刚才的事儿说了。哦，徐良一听这么回事，我问你，解药在什么地方？在我的怀里，你得给我解开，我才能拿。用不着你，我有手。徐良不拘小节，从他的兜囊之中把解药拿出来，查对对了，闻了闻，没有差错，用一半给抹的伤口，另一半给老和尚灌下去。怎么叫对症下药？本来伤又不重，药又好使，再加上陈仓功底深厚，虽然中了毒了，但是老和尚在那躺着仍然运用真功往外排着毒气，这毒气往里攻，和尚就往外顶，这能耐还有。所以毒气并未归心，徐良再来的及时，几路加工，眨眼之间陈仓就恢复原来的情况。老和尚从地上站起来，双掌合十，南无陀佛，白眉大侠，多谢多谢，老人家不必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老兄弟都跟我讲过。那就好，大侠客，莫非你今夜晚间要来探三教堂吗？正是这么回事，我惦记我老兄的白玉瑞。哎，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是这么回事。陈仓说的挺简单，但是说的很清楚。哎呀，徐良长出一口气，一场虚惊，真没想到结果会这样完满，无上人于何会这样英明。妥了，一天云彩这算满散了，至于眼前这个女人，这是小小一个插曲，这算个什么呢？徐良想拎着她见我老兄弟商量商量，我老兄弟要说放就把他放了，老兄弟说不放交给房栓，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他跟陈仓一合计，陈仓说好吧，他们住那地方我知道，我领你去。就这样，山西燕徐良把长剑捡起来，给这冷血插在剑匣里头，像拎包似的拎着他起身赶奔东跨院禅堂。
这到屋一看呢，没人，方树安、白云瑞双双不见，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往地上一看，顺着床边横卧着一具尸体，脑瓜还没了。大和尚一拨了脑袋，弥陀佛，这怎么回事？徐良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嗯，坏了，正像您方才说的那样，两个女贼，一对亲姊妹，姐姐死到屋了，妹子跑了，被咱抓住了，她姐姐把脑袋混丢了，肯定我老兄的白云瑞、西巴大头鬼方树安拿着这个脑袋赶奔前院找金灯剑客算账去了。别介，平老的事要这么一来，就完了，前功尽弃。徐良想快走，他跟陈仓两个人拎着这冷血起身奔议事厅，结果晚来了一步，屋里他已经闹翻了。上回书咱说了，房树安指这颗脑袋质问金灯剑客夏遂良，你们为什么派刺客刺杀我们？他要不杀我们，能把命丢了吗？但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反咬一口，说根本不是刺杀，是奸杀，是你们俩没安好心，阴间不允，把他给杀了。双方都找证人，是争执不下。正这时候徐良来了，老心儿一听气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心里说话，夏遂良啊，你什么身份？你比剑客还高这一大截啊，一般人仰壳看你，拿你当神仙，你说出这种无知的话来，你呀、啊、都不如那个郭长大，品质太恶劣了。徐良大叫一声，跟陈仓拎着冷血进了屋了，啪把冷血往地下一扔。徐良说，问吧，证人在此，要知他姐姐为什么死的，叫他妹子说。屋里人就傻眼了，金灯剑客倒吸了一口冷气，但是他有点不服气儿啊，转念一想，今儿个就得玩横的了。他用手点指徐良，丑鬼，你从哪块把这人抓住的？嗯，你不要问，我也不要讲，你听他的。这陈仓蹲下了，给这冷血做工作。姑娘，事到如今，你实话实说吧，你在山下怎么跟我们讲的，你在这就怎么说。你放心，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只要你说清楚了，我们把绳子解开，把你一放，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可你要不说就耽误了事儿了。说吧，人谁不乐意活着？这冷血一响，我叫人家抓住了，五花大绑啊，人家随时随地都可以要我的命啊，干脆我就讲实情吧。当着屋里这好几百人，冷血一边哭一边说，但说得非常清楚，说我跟我姐姐两个人呢、原来姓郭，我们现在的名字是武圣人给起的。郭长达，莲花门的总门长，那是我们本家的爷爷，是他的人家把我们送到东海小蓬来的，感恩就得图报，我们听说他老人家死了，就恨上了徐良、白云瑞、方树安及开封府的人，这次我们跟着飞天灵狐潘老剑客来，就想要给爷爷报仇。你们正在议事厅忙你们的事儿呢，我们姐儿俩把包裹打开，换上青衣服前去双行刺。哪知道不但没行刺成，姐姐把命搭上了，我逃跑
也被人家抓住。

0: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至于说的什么阴间不允呢，在别的地方杀的我姐姐，这都不对。我刚才说的是千真万确，不信我姐姐的尸体就在东跨院的禅堂。大家一听明白了，妹子说这话还错得了吗？金灯剑客傻眼了，刚才想倒打一耙没耙住，把他气得直翻白眼儿。方叔安乐的脑瓜直不冷，哎，如何？哎，夏翠良，你还有何说呀？你那叫血口喷人呐！不使唤吧？这人正说的这些，你都听清没有？夏翠良心中暗想：冷血呀，冷血！你他妈真是个冷血！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你叫我处境太尴尬了。又一想，事到如今，我就得豁出老命。
1: 金灯剑客夏随良，处境相当尴尬。这家伙是恼羞成怒，暗自咬牙，恨冷血不会说话。你纯属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轰。你这一说，把自己人不都给出卖了吗？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夏随良又一想，要留着他也是祸害，他跑到各地给当证人去，我一辈子不带翻身的。你说夏随良这个家伙到时候也欠考虑，在众目睽睽之下野性发作，仍往前一窜，跳到冷血近前，把右掌往空中一立，冷血倒了霉喽，呼的一声头骨被击碎，来了个万朵桃花开。大伙看得很清，夏随良这么做，这叫杀人灭口。屋里就开了锅了，谁也没想到这么大的金灯剑客太明目张胆了，做的也太愚蠢点了。冷血一死可气坏了，于和派来的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能这么干。哎呀，潘鼎臣想坏了，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小鹏来见武圣人于和，我怎么交代？好你个夏随良啊，你这是明目张胆对抗武圣人的法爹。但他又惹不起夏随良，潘鼎臣把袖子一甩，算了，金灯大剑请恕罪，潘某此行是传达武圣人的法爹，没想到在三教堂发生这样可悲的事情。我们来的时候仨人，这回我走上了一个，我不求别的，你亲自回东海小蓬来见于老剑客，前去解释。我走了。潘鼎臣转身要走，夏随良这只也有点后悔呀。夏随良一想，那怎么办呢？我虽然想杀人灭口，但是忘了这个潘鼎臣了，他要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老师，一五一十把这经过一讲，我老师非急眼不可呀。我还活

0: 了我。
1: 这，哎呦，他这个后悔就甭提了。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假如说金灯剑客夏遂良做错了事儿了，能把潘秉辰给挽留住，好好的解释解释，跟潘秉辰回到东海见武圣人于和，痛哭流涕，痛改前非，他真要这样做呀，还不会有什么恶果，因为武圣人于和对他非常偏爱，不然的话不能把他惯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屋里头没好人，头一个就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现在这昆仑僧把自己的命运跟金灯剑客牢牢地拴在一处，荣辱相关呢、啊。金灯剑客要倒了，他也跟着倒啊；那要死了，他也活不了。他随时随地都伺机反哺，他一看就知道不好。潘秉辰要回来东海碧霞宫，金灯剑客受了处分，我也跑不了。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杀人灭口，不能让潘秉辰活着回去。情急之下，他也没法跟金灯剑客商量了。他一看五阴剑客庄子琴挨着他站着呢，在庄子琴身边就是绝命剑客叶秋生，这几个小子都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他知道这二位最狠，跟自己的交情又不错，他冲绝命剑客叶秋生咬了咬耳朵，示意叫他下家伙。叶秋生就犹豫了一下，那意思没请示金灯大剑，咱从中插手，这合适吗？但是他也知道程颇厉害，来不及商议了。绝命剑客想到这，脚尖一点地，噌，就跳到潘鼎臣身后。潘老剑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要走，叶秋生就到了他后边。这小子把左掌往空中一立，运用丹。

现在双方都闹翻了，那分跟谁？谁敢打我？结果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一掌打得太厉害了，把潘老剑可从屋里打到院里去了，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双手一扶地，身子动了两动，这一口血喷洒到地上，能有多少？足有300cc。这人身上有多少血？这么多血，这一喷出来，潘老剑客当时是人事不省。屋里就开了锅了，甭说旁人，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吓得一蹦多高。哎，夏随良心说，叶秋生，叶秋生，谁叫你这么干的？这要出了事情，将来我见我师父如何交代？你他刚想发作，昆仑僧凑过来压低声音，老剑客，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那叶老剑客也是为你着想。你想，潘鼎臣要活着回了东海，见着武圣人如实一说，你还好得了吗？这可全是为了名啊，您别屈望了好人了。但是你们把我推上了绝路，我怎么见我老师？哎，那是后一步的事儿，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这不把他打了一掌吗？也没要他的命，最好把他捐到一个屋子里，派专人服侍，叫他养伤，一则养伤，二则软禁，看事态的发展，然后再定。金灯大剑就得这么办了，你别犹豫了。夏随良啊，事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他一看逆来顺受，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来到院里头，单腿往地上一跪，抱起潘鼎臣。哎呦，一看这个惨啊，潘鼎臣跟死人一样，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他赶紧命人拿来最好的止血丹药给灌下去，另外派出4个人来抬着他赶奔西跨院，专门服侍潘鼎臣。金灯剑客站到床边默默地说，老剑客，我对不起你啊，咱俩23年的交情啊，可是事到现在我得顾我自己呀，不是有那么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对不对呢？您呢先受点委屈，将来我必定不报。外边一大堆事儿，不容他在这多耽误时间，他把人都安排好了，转身回到议事厅，刚进门又出事儿了。今天这三家堂可热闹了，前文书咱说了，参加这次英雄会来的还有最著名的茅山二圣。这俩老头，茅山二圣的大爷是无极叟鸿飞，二爷是神龙叟哈坤呢。这俩老头比较正直，咱们已经交代过，他们俩呢力主和解，自从他们来了之后，哎，给双方不断的解释，这仗始终没打起来。他们俩也没想到绝命剑客叶秋生会打潘鼎臣一掌，而且打完了啊，不清不白的放下了。看样子金灯剑客夏随良还同意这样做。哎呦，俩老头是气功两肋呀，我们瞎了眼了，我们错翻了眼皮呀。

俩老头一想，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这是牲口圈。因此红飞红的也迈步出来了，冲着金灯剑客点了点头。下了剑客，我们哥俩从茅山来啊，撑的吃饱了没事干的，一步迈到牲口圈里头来了。我说你什么身份？好功底六七十年，谁不得挑大指称赞你金灯剑客？结果今天我们才弄清楚，你是人面兽心之辈，你是个狠毒的豺狼。看见没？你对你们自己人都下棋毒手，何况对外人？哎，方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就是说，你为了你自己，别的全都豁得出去。谁能敢跟你交朋友啊？啊，我们只好敬而远之。从现在开始，咱们过去五十多年的交情是一刀了结。从今之后，我们不认识你，你也甭提我们，再会。走了。这老哥俩转身就走，把这个夏虽良损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的，脸上的肌肉是奔奔直蹦。他有心挽留，没词儿，不留吧，他知道对自己不利啊。茅山二圣的代表，茅山一派，人家那门户也挺犟，如果把门人弟子召集在一处，没有一万人也差不多。再者一说，看这意思，这茅山二圣要回去能善罢甘休吗？如果把这个事情往外头一宣扬，再传到我老师于和耳朵里，我的后果仍然是不堪设想啊。夏翠良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胆小难得将军坐，不毒不狠非丈夫。这小子这个狼劲就上来了，还没等茅山二圣出了大门呢，金灯剑客大吼了一声就窜出来。妈，请二位留步。老哥俩也做好准备了，当时站住了。红飞红的也看了看他，夏翠良干什么？莫非对我们哥俩也要下毒手吗？你也想杀人灭口不成？金灯剑客冷笑了一声，二位，只许你们不仁，不准我不义啊。方才你们哥俩所作所为所说的话，我认为他有点过分了。你们跟潘鼎臣不一样，你们是我的好朋友，咱们有五十多年的好交情了。别忘了，在危难当中咱们患难相扶，你有事我帮忙，我有难你伸手，能不能为因为眼前这点事把咱的交情掰了？我没别的意思，我诚心挽留二位，你们先别走，在这帮帮我的忙。啊，呸！夏翠良，闭住你的臭嘴，你别往下说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要够两撇是个人？慢说帮忙，我们二老把命搭上了，无所含怨。你不是人呐，你是牲畜，我们多一会儿也不愿意在这儿待，请你免开嘴。

0: 稿。二位，我提个要求行不？不给我帮忙，我不勉强。我觉得你们从茅山来，万水千山也不容易。在这会儿还没缓过乏来就回去，我觉着对不起朋友。我打算把二位留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的，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小翠良，听话听音儿，莫非你想把我们软禁起来不成？
1: 对，说对了，
0: 你们二位想走势比登天，看在朋友的份上，不管你们俩说话多么过分，我不摘怪，但是想走不行。将来把我这个事儿办理完了，你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目前谁也不准走，请你们二位屈尊大驾，暂时住在三教堂。哎呀，把这哥俩气的，心说夏翠良这小子疯了，今天一反常态，怎么这么不讲理？你是个什么人，敢挽留我们哥俩，把我们俩软禁到这儿？你也不值得羞耻啊！你看大爷鸿飞呀，还能沉住点气，二爷不行啊。二爷神龙叟哈坤那是火爆的脾气，闻听此言，探臂膀，一伸手，嘡的啷，拽出判官双笔。他把双笔往左右一分，点指夏翠良。金灯剑客，
2: 好嘞。
0: 到了现在，你甭往下说了。什么叫交情？狗屁！咱们现在是仇人，但是这事儿是你逼的。要想叫我们哥俩在这软禁，可以，你得拿出两手来，赢不了我的判官双笔，你休想！还没等金灯剑客伸手呢，昆仑僧又冒坏，让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让这俩打手出来了，用不着金灯剑客。为什么呢？昆仑僧啊，早都料好了。他一看旁边徐良、方树安、白云瑞、陈仓、白衣神童、小剑魔在那站着，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呢，属于耗子洞刀窝里反，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事，那边在那瞅哈哈笑呢。也可以说人家正攒足力量好对付夏翠良，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啊。如果夏翠良把主要的精力耗费到这上面，一会儿怎么对付白衣神童小剑魔？这昆仑僧啊，料事料的还挺全，故此像这种事叫别人伸手。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功夫仅次于夏翠良啊，那都是武林大剑，而且心黑手狠。这俩小子盼望这事儿越闹僵了是越好，后果越没法收拾越好，好把金灯大剑逼到绝路上，彻底跟上三门闹翻了，不给留余地。因此他们俩一伸手还好得了吗？书说简短呢，没过了50个回合呀，就听见啪啪，哎呦哎呦，扑通扑通。茅山二圣被这俩小子打躺下在地，一个个口掐鲜血。两个人往后一撤步，收招看看金灯剑客，那意思我们打完了，你看着处理吧。夏翠良挺高兴，认为这俩人伸手是时候，这么做完全对，都没打死，都给留着活气儿呢。夏翠良近前冷笑一声，二位啊，你们这不自己找的吗？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哎，事到如今我也顾

0: 不了许多了，请二位担待吧。过三过五，事情过去之后，我哪怕给你们二位跪门呢，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眼前也只好委屈委屈了。
1: 来啊，抬走！
0: 抬到西跨院禅堂。这院里的小和尚小老道能有四五十人呢，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这哪是招待人呢，是成监狱了，是受伤的都往这儿塞。把猫山二圣抬进来，找专人服侍，给吃止血的丹药，给伤口也进行了包扎，可那玩意有什么用啊？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灯大剑，这一看呢，一切的障碍基本都扫除了。跟他意见不合的就这几个人，现在都没事了，可以全力以赴对付白云瑞和徐良。夏随良把脸往下一沉，吩咐了一声：“来人，把三教堂封锁起来！大山，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炮炮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干什么呢？大门、二门、三门紧紧关闭，把锁上了，房上、墙上都压了顶了。”大堂主方天化，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指挥手下的人弓上弦，刀出鞘，把三教堂团团包围，一切都准备就绪了。金灯剑客长吁了一口气儿，点手换小剑魔。白衣子，请过来吧，你聪明伶俐，不会健忘吧？前几天在双阳岔道，你们九个人打我一个，有这事儿没有？哎，什么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那个假瞎子邹瑞，再加上老陶头，还有你们这些人，把我紧紧的包围了，结果我耳朵受伤，软肋受伤。你们是凭真能耐吗？不是，攒鸡毛凑胆子。真要单对单，各对各，拉出来咱比一比，谁要能把夏某给赢了，我心服口服。白衣子，你过来，今儿晚上你要能把我赢了，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您说这夏随良一叫号，他能叫得住白衣子吗？小剑魔飞身经跳到他面前呢，这阵的白衣子都气坏了，因为方才亲眼目睹这夏随良所作所为，这小子多狼啊，哎，多狠啊。小剑魔暗下决心，非要他的狗命不可，这回再把夏随良打倒，谁求情也不成，把他大卸八块，给武林好除害。夏随良这一叫号，小剑魔更生气了，肉就跳过来。夏随良啊，好，我同意你说的，你不是不服吗？今天晚上谁也不用伸手帮忙，就是咱们俩，如果我再把你赢了，你怎么办？夏随良是好办呢，服输认罪呀，爱杀就杀，爱剐就剐，爱放就放，你随便。此话当真，那千真万确，这好几百人都听见了，就凭夏某能说瞎话吗？哎，白衣子，你光问我了，我还没问你呢，那么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哈哈，夏随良，我跟你一样，你要把我给赢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好痛快。那你身后

0: 那四个呢？哎，他们我不管，你有能耐抓他们，没能耐他们就走，他们有能耐把你揍了，这都与我无关。好嘞，要这样的话，各位都听见啊，谁也别过来帮忙，就是我们两个人拼命。说实话，他点手把昆仑僧叫过来了。注意，我跟小建模伸手的时候，你领着人盯着徐良和方栓等人，切莫叫他们划过去。今天晚上一定把他们整死，要剪草除根。弥陀佛，您放心，我全都安排好了。布置了天罗地网，慢说是人，连鸟也飞不出去。金灯剑阁说：“你们还注意，他们家里还不少人呢，那些高人都没来。防备在关键的时刻，这帮人出现，再把这些人给救走了，那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了。”
1: 好嘞，
0: 金灯剑阁这回发起心了。稳操胜券，新说话白子，今天晚上就是你寿终正寝的日子，我就不相信我赢不了你。他刷把外衣脱了，在腰里哗噔一伸手，把五金的链子抖楞开了，然后挂上三间匕首月。大伙都知道今天晚上夏翠良要拼命，一般他使三间匕首月不挂链子，用不着。今儿把链子挂上吧，那抡起来三丈五以内，任何人无法靠近。小剑魔把外衣也闪了，唰往后一扔，云瑞给我拿来。挽袖面探绑臂，苍啷一声拽出佛光宝剑，院里就打了一道利闪，他们二剑才有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晨练的习惯，但是不少人都是一起床不喝水不吃东西。

直接就去晨练了。这里告诉大家，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们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处于缺水的状态，如果这时候就去锻炼，会加重缺水的程度。建议大家晨练前20分钟可以喝100毫升左右的温水来补充体内水分。另外，很多人知道吃饱了不适合马上运动，但是不吃东西去晨练就好吗？答案同样是不好，尤其是老年人空腹晨练很容易引起低血糖，发生眩晕甚至晕倒，而且空腹晨练还会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在晨练前少吃一点东西，比如喝一点牛奶，吃一点麦片等等营养价值高的食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慢跑可以提高吸氧力，轻松的慢跑可以增强呼吸功能，提高肺活量。慢跑也是有氧运动，老人可以通过慢跑提高自己的吸氧能力，使心肌增强增厚，具有锻炼心脏、保护心脏的作用。经常进行慢跑锻炼的老人，最大吸氧量不仅显著高于不锻炼的同龄人，而且还高于参加一般性锻炼的老年人。因为长期坚持锻炼，老年人的心脏大小及功能与不参加锻炼的20岁的年轻人的心脏无异。这是因为慢跑改善了老年人的心肌营养，使得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唐代养生家孙思邈这样说过，是以善养性者，先饥而食。这位老寿星主张人应当在有饥饿感的时候进食，但他也不提倡过于饥饿时再进食，同时也强调食不可过饱。所以建议朋友们，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采用定时定量、少食多餐的饮食方式，而不是暴饮暴食。您可以每餐少吃一些食物，七八分饱，定时进餐，长期坚持，有助于保持脾胃功能的正常运行，对您的健康一定会大有益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食物有五色，五色养五脏。红色食物养心，包含番茄、红苹果、山楂等，抗氧化性比较强，能增强心脏和气血功能。黄色食物养脾，包含黄豆、香蕉等，富含维生素 A 等营养素，能够保护胃肠道。绿色食物养肝，包含韭菜、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助身体排出毒素。白色食物养肺，包含米面粮食、梨、白萝卜等，有补肺益气的功效。黑色食物养肾，包含黑豆、黑米等深色的谷类食物，以及黑芝麻、海带等等，富含抗氧化成分，有一定的补肾功效。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时间，汉元帅邓禹带着忠勇的汉兵汉将在昆阳守了两年多的时间，城中什么都没了，连灯油全都耗尽了。这天元帅邓禹刚刚吃完了晚饭，忽然间就听见昆阳城南炮鼓震天，人声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地覆天翻一样。邓元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赶紧带着将士儿郎来到南门，上了城了。手扶着城墙以定护身栏，往南边敌营仔细观瞧，就看见敌营中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月，如同白昼，喊杀声音传到城上。邓禹就跟众韩将说：“众位将军，你们看，敌人并没有攻城，他们大营这么乱，可能是救兵到了。”元帅说出这几句话来，众汉将全都乐坏了。被控昆阳两年，孤城一座，多着急呀！现在听说救兵可能到了，大家全都往南边敌人大营瞧着。耳朵听着声音，这声音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听着听着声音就没有了，不乱了，只是城下有马踏銮铃的声音。来人了，邓禹一低头冲着城下问：“城下是什么人？”贾父贾君文听见城头上有声音了，一抬头：“请问城上答话者何人？”“本帅邓禹。”“哎呀，贾父心说待我谢天谢地。”邓禹赶紧让人看灯火伺候，没有灯油了，这兵丁就拿着松木的房船子，用着铁链子咬住，点着一头，这火苗窜起来也有一尺多高，把这点着的房船子由打城上往下细，借着火苗照得很亮啊。邓禹跟众韩将往下一看，有一员大将乘坐一匹骏马，手中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这员战将周身是血，血染征衣，连人带马滴滴答答都往下流血汤啊。邓禹不认识：“请问你是何人来至昆阳？”贾父在城下抬头观瞧：“邓元帅，草民贾父奉汉太子殿下之命前来报号，如今汉太子殿下有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在城南扎下大营，备下一件公文，派我前来下书。”“
3: 哦，
2: 贾父，你为什么自称草民？元帅，难道您忘了吗？想当年奸臣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汉太子殿下不是跟元帅您同入长安吗？草民还记得当时有五位将军：马成马将军、王霸王将军、冯异、耿冲、耿眼三位将军。你们几位逛古洞祠，我跟王霸将军打死了恶霸境界太岁张龙，我贾父被官人拿去问成了死罪。汉太子千岁求吏部天官窦融把我搭救了，我贾父到了连升殿内拜谢汉太子千岁的时候，曾跟邓大帅你见过一面。在那个时候，我贾父曾向汉太子千岁说过，将来千岁如若兴兵讨贼灭王莽，我贾父愿效犬马之劳。如今汉太子千岁又打三江 班垒30万救兵路过双槐岭，我在双槐岭投军。汉太子封我引战左将军之职，我贾父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所以寸职未受，故称草民。邓禹听贾父一说，全都想起来了。邓禹心中暗想，不错，他说的太对了，当初是有这么回事。自己在古洞祠内还见过贾父力举千斤顶，不过这可是杀人的战场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如果这个贾父贾君文是个君子人还好，倘若他要是个小人，贪图王莽的富贵，假装好人来榨取我昆阳城，也说不定啊。邓禹想到这儿，突然间想起当初汉太子殿下带着摇旗马舞、陈鹏杜茂到三江请兵的时候，自己曾经把一壶剑给了主公刘秀，而且跟主公说好了，日后主公搬来救兵之时，派个面生的战将。

前来昆阳报号，必须由我邓禹一支凋零剑为凭证，我就可以把他放进城中。对呀、啊，我可以问问这个贾父，他有没有剑？有剑便真，无剑便假。想到这儿，邓禹就问贾父：“贾父，你来叫昆阳城有没有凭证？”邓元帅：“有剑一支，可为凭证。”哎呀，邓禹高兴极了，来来来，快把剑献上城来。马上有兵丁用绳子就系了个筐，里边坐着一个兵，城上兵就把这筐子往下放，放到了城根底下。然后有人就放下吊桥，贾父就催马过了吊桥了。筐里的兵又打筐里出来，走到贾父面前，伸手跟贾父要这支凋零剑。贾父伸手又打壶中取剑，取出了一支，一看剑杆上写着三个字是雪天王，又抽出一支，再一看还是雪天王，抽一支雪天王，抽一支雪天王。贾父一赌气，噌的一下把一壶剑全都抽出来，根根剑上全都是雪天王，并没有刘秀给自己的那支凋零剑呐。城上元帅邓禹跟众战将借着火苗往下观看，看贾父找不着这支剑，全都纳闷。邓禹就问贾父：“千岁给你那支剑呢？”哎呀，贾父忽然间想起来了，三齐王大刀苏显追赶自己，眼看快到城下了，自己曾经抽出一支箭箭射三齐王。我贾父太粗心了，准是把千岁给这支箭射出去了。哎呀元帅呀，只因为敌将追我，我用箭射把汉太子千岁给我那支箭射出去了。哈哈，邓禹冲着贾父贾君文一阵冷笑：“贾父啊，你敢来扎取昆阳城吗？来，给我乱瓦打下！”城上的汉兵遵率令，立刻拿砖头瓦块往下就打。贾父赶紧啪啪啪往旁边一闪，这匹马鳌头狮子登山雪闪出多远去。贾父心中难过，暗暗埋怨自己呀、啊，不应该粗心大意，怎么把这支箭射失了呢？不能埋怨邓大帅如此对待自己，是自己粗心大意，没把事情办好啊。贾父想到这儿，就抬头跟邓禹说：“邓元帅，请您斩息雷霆之怒，少发虎狼之威，请在城头之上等候，我贾父立刻回归三江大营，再向汉太子殿下千岁要一支元帅的凋零剑。我把剑要回来，再回来面见元帅。”说完了之后，贾父把这匹战马往回一圈，把剑全都装在剑壶之内，伸手摘下画杆方天戟，一催坐下马，哎呀呀呀呀呀，过了吊桥就往南冲下来了。贾父这匹马跑出没有多远，就听见正南方哒一声炮响，有打王莽大营中冲出一只人马，就挡住了贾父的去路。谁来了？巨无霸来了。因为贾父到昆阳教城，三齐王大刀苏显让人救走往东去了，巨无霸当时把马圈回来，众人陪着巨无霸回到营中，军医官就把他的剑给拔下来，然后给他上好了药。巨无霸心中想，全军统帅寿王王峰是言出法随呀、啊、现在我巨无霸把闯营的汉将贾父给放过去了，我的先锋官保不住保得住，事情不大，命没了可是真的呀，元帅说杀我的人头就落地了。

我巨无霸大仇可还没报呢。估计着汉将贾夫到了昆阳城中报完了号，汉元帅邓禹一定给他回文公事，叫贾夫回去交令。我可以在营门等候，等贾夫回来，我巨无霸豁出性命不要了，我也跟贾夫拼个强存弱死，真在贾王。巨无霸拿定了主意，就传下命令，让他的兵将在营门这儿等候贾父，让兵丁在高处瞭望。如果说贾父来了，就让兵丁们放信号为炮。所以贾父刚一回来，离着大营还挺远的，巨无霸手下瞭望的兵丁就看见了，炮声就响了，打。巨无霸指挥兵将出来截杀贾父，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起来，千数多兵将左右排开了，众斩将压住全军大队，正当中就闪出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手持河山板门大刀，高声喊嚷：汉将贾父，你家巨无霸在此等候多时了，你还不下马收擒吗？贾父非常生气，抖话杆方天戟往前一催马，扎扑噜噜，大枪一样，这几劲就奔着巨无霸扎去了。巨无霸立刻喝刀杆招架，嘡啷一声把这话杆方天戟撞开了。贾父就把气放在了巨无霸的身上，运足了全身的力气，这大戟如同怪蟒翻身，扑噜又扎回来了。巨无霸心说：好快的戟法呀，招架是来不及了，万也没想到话杆方天戟二次要扎进来。巨无霸赶紧把身子一躲，想闪过这几尖，闪得稍微慢这么一点，这贾父戟也是快了，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巨无霸右胳膊上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的一下这假叶子就下来了。两匹马一冲过去了，巨无霸一看挂甲钩环挑了，丝绦可没断，这片甲全都嘟噜到自己手腕上了。如果巨无霸能把这片假叶子甩在地上也好办，没法甩呀。这时候贾父圈马回来了，倒话杆方天戟嚓又扎过来了，巨无霸可就顾不得甩这片假叶子了，这样跟贾父二马盘旋杀在一处。贾父这回占点便宜，因为巨无霸右胳膊上这片假叶子他碍事啊，一抬手哗啦啦，一露手哗啦啦，所以贾父招招进逼，就不容这功夫不让巨无霸把这假叶子甩了。要是论他们两个人的武艺，巨无霸也确实数得上天下第一第二了。一来他是受了一箭之伤，这胳肢窝有伤，刚刚上好了药，他疼啊，不方便；二来是这片假叶子真叫碍事，这样巨无霸能耐就减下几成。两个人是各不相让，拼命死战。昆阳城上的元帅邓禹跟汉兵汉将全都看见了，邓禹瞧清楚了，贾父跟巨无霸杀到这一般光景，就估计贾父不是奸细扎成了，是真的前来报号。可是离得那么远，再想把贾父叫回来是办不到了，邓大帅再着急，只好跟着众汉将在城上瞧着。贾父把这条画杆方天戟施展开了，就如同银龙戏水一般，巨无霸这口和善板门大刀遮拦挡架封得很严，毫无一点破绽。贾父啊生气，要不是三七王大刀苏宪追我，我何至于把这支剑丢了。他就把这气全都撒在巨无霸身上，拼命死战，他就忘了回去取剑的重任。邓禹看出来了，邓禹替贾父着急呀，来雷动崔战鼓。元帅一声令下，将士二郎雷动战鼓，不，战鼓一响，贾父贾俊文听见了，哎呀，对呀。

我得赶紧回去取剑。家父明白了，西点一挤，拨转马头往南就走。巨无霸把大刀一举，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拦住！王莽的兵将呼啦一声挡住了贾父的去路，贾父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催马就往敌军大队里撞。手中这条戟一拨，竖着为戟，横着为棍，扎挑抽打，眨眼之间，王莽的兵将受伤的、丧命的就几十个。没等巨无霸追上，贾父的马一冲就进了巨无霸的营门，巨无霸吓坏了。说什么也不能把贾父放走啊，放走我脑袋就没了。他指挥兵将往营里就追，贾父是在这营中走过一回来，再回来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就好办了。底下什么地方埋伏贾父知道，所以他穿营往前杀，被他扎死的兵将不计其数，他往前杀，一边杀一边喊：王莽兵将天真，今有汉将贾父闯营，尔等要知道银吉太岁雪天王的厉害，闪开了，挡我者死，避我者生。他是随走随动手，随喊几十不停啊。马到处敌兵倒退，戟到处雪花四溅，贾父如同生龙活虎，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贾父一直杀出敌营，把马催开了，如同流星赶月似的就回奔了三江大营。贾父还没到营门口呢，营门小校就看见了：请问是贾将军吗？贾父答应一声：不错，正是我贾父。贾将军，您别下马了，请您催马进营，千岁让您穿营而过。谢千岁。贾父进了营门，一直穿过辕门，再往中军大帐一看，帐内是灯烛光辉，众战将两旁环列，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马援、严子陵依然在座，并没有退帐。贾父干嘛去了？带着报号的公文喝出命去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到昆阳城去报号。所以刘秀跟三江大帅李叔夜、严光、严子陵所有的战将都在中军大帐等着。贾父来到中军大帐外，勒住坐骑，甩镫离鞍下马，把画杆方天戟挂好了，手下亲兵在这伺候着，把马接过去。贾父用手一指：赶紧把我的马匹刷印未料，少时我还要乘坐。遵命。亲兵就拉着贾父的马去刷印未料，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贾父迈步走进中军大帐，刘秀一看贾父浑身上下全是鲜血，就知道贾父肯定在敌阵大营拼命死战，不由得心中起敬，就站起来了。贾父赶紧上前施礼：贾父拜见千岁。刘秀立刻用手相扶：贾王兄，此去报号如何？千岁。草民贾父跨马持戟杀入敌营，杀到王莽兵将无人能挡。穿过敌营之后，到了昆阳城下，见到了邓大帅跟众战将都在城上。草民请邓大帅传令开城，邓大帅跟我要那只凋零剑，不料我把那支箭失落在敌人大营。哎呀！刘秀一边摇头一边看着贾父：贾王兄，你那只凋零剑失落在何处？贾父就把自己箭射三齐王大刀苏宪的情形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千岁刘秀跟全帐的人一听，无不惊讶。贾父抱拳拱手：千岁，只因为我贾父粗心大意，失了那只凋零剑，
邓元帅不开城，说我是奸细诈成，命兵丁砖瓦打下，我才。

穿马回营。唉，刘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拉住贾父的手：“贾王兄啊，你可不要埋怨孤家的邓元帅呀，他一个人主持军务大事，守昆阳两年之久，要跟王莽百万兵将斗心斗志，不得不仔细，不得不慎重。如果他要不慎重，昆阳城早就破了。千岁，丢失了那只凋零剑，其罪在我贾父，我怎么好埋怨邓元帅呢？千岁呀，请您再赏我贾父一支凋零剑，我再往昆阳报号。”刘秀一摆手：“贾王兄，孤家绝不会再给你第二支凋零剑了。千岁，您为什么不赐我第二支凋零？”贾王兄啊，你胯下马掌中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一来一往，你看你已然累得筋骨劳乏，你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孤家现在再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跟敌人动起手来，手眼略微迟慢，就有性命之忧。今天不成，还有明天呢，等你歇过乏来，把精神养足了，再去也不晚呢。孤家不能用人把人用尽了啊。哎呀，千岁呀，几十万大兵多耽搁一日，就要耗费一日的粮饷。千岁，就请您赏我贾父第二支凋零剑。贾王兄，孤家已然说了，用人不能把人用尽，倘若给你第二支箭，你到了敌人大营出了差错，天下人都得说孤家要了你贾王兄的性命，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给你第二支箭了。贾父攥宝剑把摁崩慌，吃楞宝剑出匣，剑搭脖项，贾父要自刎，咱们下回再说。雄兵大营，没想到为了设三齐王大贾父贾君文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没想到为了设三齐王大刀苏宪把千岁刘秀给的这支箭给遗失了，元帅邓禹不开城，贾父杀回三江大营面见千岁刘秀，跟刘秀要第二支凋零箭，刘秀不能给呀。贾王兄，我不能给你这第二支箭呐，你已然累得受不了了，咱们可以等明天，明天不成还有后天呢。贾父真急了：“千岁呀，如果您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不能再到昆阳面见汉元帅。您不给我箭，您是有爱将之意，但是我贾父贾君文昔日在长安受千岁活命之恩，至今没报，我贾父情愿豁出性命也要报答千岁的活命之恩。千岁，你要不给我第二支箭，我就死在千岁面前。”他伸手拔出宝剑，剑搭脖项，就要自刎呐。刘秀是马上的皇帝，幸亏他练过把式，手疾眼快，啪一伸手就把贾父的手腕攥住了。贾王兄啊，你为何如此性烈，顾家给你第二支箭还不成吗？贾父听见这句话，连忙把宝剑入鞘，一躬到地给刘秀施了一礼：“贾父谢千岁。”刘秀看着贾父贾君文是心智坚决，不给他第二支箭是不成了。不过这闯营报号都得是在夜间呢，我想主意耗到天光亮了，我用不着拦他，他也就不能去了。刘秀想到这儿，就传下话来：“来呀，给贾将军预备一盆水，叫他先静静面，用过酒饭再去。”

战长君一声遵旨，端过这镜面水，贾父没有办法，摘下头盔，战长君接过去，把头盔上的血迹给他擦干净了。然后贾父要把护心宝镜之内报号的公文取出来，搁在帅案之上，卸去衣甲，战长君就给他擦甲上的血。贾父敬完面以后，酒饭已然预备好了。贾父端起酒杯来，看着千岁，一杯两杯三杯，三杯酒入肚了，然后吃了几口菜，冲刘秀深施一礼，谢千岁。然后又换了一件战袍，重新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又把报号的公文放在了护心宝镜之内，紧了紧半甲丝绦。千岁，请您再赐我贾父一支凋零箭。刘秀可没办法了，给了贾父第二支箭。贾父接过箭来，让自己的亲随由打马上把箭壶取下来，拿进中军大帐。亲兵到了外边，就把贾父的箭壶由打马上取下来，来到帐中递给贾父。贾父从箭壶中抽出来五支凋零箭，把刘秀给这第二支箭放在五支箭的当中，六支箭就捆在一块了，然后放在箭壶里，交给了亲兵，让亲兵把这箭壶仍然放在马上。帐中所有的人一看，贾父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六支箭捆在一块儿就射不出去了。贾父辞别了刘秀，刘秀、李叔业、马援就把贾父送出帐外。贾父躬身一礼，千岁请回，然后走出辕门。贾父的亲兵在这儿等着呢，贾父就问呢，我问你，我让你刷印魏六战马，马呢？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啊，贾父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心说可坏了，因为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这战马也是一样的受累呀。马跟人不一样啊，这马累乏了，往地上一趴，任凭你怎么拉它，它不动了。急得这些亲兵无计可施，等贾父来了，立刻回禀贾父，将军，您的马放了乏了。贾父怎么能不吃惊呢？自己再有多大的能耐，都仗着这匹千里马呢。大将吴马是寸步难行，现在马放了乏了，怎么去闯营报号啊？贾父这一急是非同小可，他迈步走到自己心爱的战马旁边，用手一扯的马的缰绳。这匹鳌头狮子登山雪不但不动，反而把脖子一伸，看着贾父，冲着主人是淅沥沥连声直叫，叫个不止，听着声音这叫惨呐。俗话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马也是累得难受啊。马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他淅沥沥叫唤，那意思告诉主人，我不能再去了。贾父用力扯，扯不动这匹马，急着打这鳌头狮子登山雪，这匹银雪豹豁出挨打也不动了。贾父到此时不由得一跺脚，长叹一声，银雪豹啊，阴雪豹，我早知道你这样，我绝不跟千岁讨第二支凋零箭。人英雄马不英雄，总是不该叫我贾父成名于天下。英雄气短呐、啊！贾父说到这儿，伸手拔出宝剑，擦楞楞，宝剑一出匣，剑搭脖项，他要自刎。就在这时候，后边有人伸过胳膊来，啪，拿着手就把贾父的胳膊叼住了。贾父

回头一看，原来是三路先锋官陈鹏陈君然。陈鹏是最钦佩贾父了。贾父出来，陈鹏有打大帐请假出来送贾父出营，走出辕门一看贾父要自刎，赶紧过去伸手就把贾父的胳膊叼住了。贾大哥，你这是怎么了？贤弟呀、啊！说到这儿，贾父回转身形，你看我的马放了乏了，不能再往昆阳报号，我是着急才自刎一死。大哥，这有何难呢？您的马放了乏了，不能乘坐，小弟的马虽然劣，但是可以乘坐，就请大哥骑我陈鹏的马去闯营报号。兄弟呀、啊，有你这句话，愚兄就成情不过了。陈贤弟，你也是武夫，是汉营的三路先锋，哥哥我要把你的马骑走了，倘若军令下来你也有事，你又骑谁的马呀？你的战马玉兄是绝不能骑。陈鹏摆了摆手，兄长言之差矣，如果论武艺，哥哥您比小弟我胜强百倍，想当初武考场夺魁，状元应该是兄长的，没有小弟陈鹏之分，兄长把状元让给我，小弟才得以成名。哥哥，天下人知道有武状元陈鹏，可谁又知道武状元陈鹏是兄长您所赐啊？而今兄长您昆阳报号没有马骑，您乘坐小弟的马也可以成名，请兄长勿辞。贾父这才点头应允。陈鹏就命手下人把自己这匹千里马追风赶电伯龙驹拉来了，贾父就把自己马上的撒袋跟箭壶摘下来搭到陈鹏这匹马上，又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放长了，因为陈鹏身高八尺，贾父身高丈二呢。贾父又把自己大将银鞭也挂在陈鹏的马上。陈鹏抱拳拱手，时间不早了，请兄长快走吧。贾父贾君文冲着陈鹏一躬倒地，贤弟厚爱，愚兄我谢过了。哎呀，贾大哥，你别多礼了，你赶紧闯营报号。贾父这才手持画杆方天戟，任等帮安上马，刚要往前一催马，就听见后边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跑过一个人，伸手就把陈鹏这匹马的缰绳抓住了。兄弟啊，你可千万别去了，哥哥我替你去。贾父陈鹏一看，此人正是大胖子张公张正直。贾父急了，表兄啊，你快撒手，时候不早了。兄弟，你已经往返两次闯营，你累乏了，倘若再去出了差错，可如何是好啊？表兄啊，你的武艺虽然不弱，可你要知道英雄出于少年，毕竟我比你年轻几岁，这马踏敌营闯营报号的事还得我去。哥哥呀，倘若小弟我出了差错，抱月双怀岭有你的弟妹，就求你多多关照。兄长啊，现在你弟媳身怀陆甲，如果他生下个男孩能够接续香烟，哥哥你就拿他当作亲生之子看待，小弟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兄长的大恩大德。贾父贾君文说到此处，英雄气短，几乎落泪。陈鹏在旁边真是着急呀、啊、贾大哥你快去吧，
凭你这武艺没错，准能。

回。说着一把就把曾公给扯开了。贾富有陈鹏这几句话，壮起胆子来，把心一横，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缠，往前一催，这匹追风赶电不弄锯，哎呀。

陈鹏就把张公劝回去了。怎么单说贾父贾君文催马来到了兴隆岗上，就听见敌人大营中哒哒哒连声炮响。贾父一催坐下马，下了兴隆岗直奔敌人大营。贾父是明人不做暗事，他没摘马的銮铃，离着敌人的营门近了，酒吧这座大营可就有动静了。对面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口令。贾父不答话，骑着马仍往前走。这时候就听梆梆梆梆梆，嗖嗖嗖嗖嗖，乱箭齐发。贾父是催马冒箭而上，用画杆方天戟抖开了拨打敌人凋零箭，就跟拨打劈锤棍一般，这箭是纷纷落地。贾父人急马快就到了营门了，一看敌营营门紧闭，贾父化杆方天戟一捋，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把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扎，咔，两声咔嚓一响，营门就被扎坏了。贾父把化杆方天戟一挑，营门挑开了，贾父催马就闯进营门。前边王莽的兵将一看贾父闯营，马上扯起绷马索。贾父化杆方天戟几件往地一扎，啪啪啪往上一挑，绊马索就被挤在月牙给隔断了。贾父大戟一抡，左右开弓，向敌人劈哧扑哧一路乱打，打的敌兵是四散逃窜。贾父高声喊嚷：“对！”敌人兵将听真，在下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尔等知道贾父的厉害，急速闪开。贾父这一进营，这匹马到哪儿人到哪儿，哪儿的兵将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我又回来了，跟咱们干上了。”二十几万人马的一座大营，人声这一呐喊就如同山崩地裂一般。贾父由打头道营门杀到二道营门，杀到三道营门，就瞧见对面灯笼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百名兵丁一字排开，当中间一员老将，亮银盔甲，素征袍，手中一对亮银鞭，后边大灯笼上有字儿：“五营都统制”，正是老将严明压住一百亲兵小队。老将严明看见贾父，气得苍眉倒竖，二目圆睁，在马上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直响：“贾父啊，你好不知进退啊，两次三番来闯我营，你哪里走？”他催马往前，双鞭一摆，唰就奔着贾父来了。贾父的戟多快呀、啊！贾父化杆方天戟往前一扎，直奔老将严明的梗嗓咽喉。严明用鞭放出磕，嘡啷一声响，这右手鞭就挂在贾父化杆方天戟的大月牙子上，左手鞭他往前一压，打。想顺着戟杆往贾父身上打，这手功夫是使鞭的招数，叫推鞭挂印，厉害极了。严明认为自己准赢了，一手鞭压戟，一手鞭打，他右手鞭挂住戟，左手鞭是准能成功。他哪知道贾父艺高一筹，贾父知道他要使这招推鞭挂印是诚心放他这个破绽，等双鞭要打算使这推鞭挂印了，贾父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啪！化杆方天戟大戟一抖，愣把这双鞭给震开了。化杆方天戟扑噜噜怪蟒翻身，就扎奔老将严明。严明一拧势，嘎巴一声响，这大戟的戟尖就把严明的勒甲丝绦挑断了。战马往前一错，吓得严明是亡魂皆冒，拨马往左营就跑。贾父贾君文在后边追。这回王莽营中的兵将不但让过老将严明，贾父来了他们也都不往上围了，都知道贾父厉害呀。有的兵将过去想拦，那拦得住吗？

贾府在乱军之中横冲直撞，不亚如虎入羊群。走着走着，突然间对面一片灯光特别明亮，几十员战将盔明甲亮，拥着先锋官巨无霸挡住去路。巨无霸手持和善板门大刀，气势汹汹，高声喊嚷：贾府你看刀！唰，手中大刀直奔贾府就劈来了。贾父立刻用计招架，巨无霸立刻往回撤刀，贾父就跟他二马错蹬。这错蹬的功夫，话赶方天戟急转，打说打，这急转可就奔着巨无霸这后腰扎来了。巨无霸再想招架来不及了，拨马往旁边一躲，贾父一冲过去了，几十员战将往上一拥，想把贾父挡着。贾父抖擞神威，用计就扎呀，大戟扎刺挑钩，眨眼之间就有五六个副将牙将落马。贾父催马过去了，他一想，营中最横的不就是巨无霸吗？你巨无霸难惹，现在我已然闯过来了，你手下其余战将岂是我贾父的对手？贾父就放心大胆往前走。就这样，贾父催马就快到了粮道了。他往前面一看，二百兵各持长枪在粮道左右排开，贾父要想过去呢，非得从他们当中间走过去。贾父心说，几千几万敌兵都挡不住我，二百兵卒又有何能啊？可贾父万万也没有想到啊，这二百兵是掘下深坑擒虎豹，射下香饵吊金鳌。贾父不知道书中暗表，他们的粮台官姓徐，叫徐龙，是一次并肩王徐世英的侄子。这叔侄爷俩是揪住了王莽的龙尾巴，才得到这份美差呀。徐龙使的兵刃呢，也是话赶方天戟，而且这人最爱吹牛。贾父闯营一去一返，他听说了，他就跟手下的护粮军说大话：哼，贾父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十几我也十几，贾父马踏咱们大营，兵将们拦不住，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衣裳架子，无能之辈，这事儿要是让我徐龙遇见，我准得把贾父生擒活捉。这些护粮军听他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就诚心捧他。将军，你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好极了，那贾父来了就看您的了，捉住贾父可位列公侯。将军，您将来要升了官，您吃肉可给我们点汤喝呀。好啊，贾父回来你们马上告诉我。徐龙万也没想到贾父一出一进他又回来了，徐龙哪知道贾父一去一回丢了一支箭，回来又跟千岁要了第二支箭。他听说了兵丁呐喊声音，贾父又回来了，这徐龙可一哆嗦，这贾父怎么报完号他又回来了，嘿，真是冤家对头。这护粮军呢也诚心跟他置气。护粮军来到徐龙面前：徐大人，那个送死的贾父贾君文可回来了，您去捉活的吧。嘿，你们这帮小子啊，成天跟我徐龙在一块儿，还不知道我徐龙的话是听也罢不听也罢吗？我要有那么大的本事，我早就不当这粮台官了。这兵丁啊心里有数，没徐世英您粮台官都当不上，大家伙就诚心挤兑他。徐大人，您呐，这是推心话，您是不肯的为国家出力，就凭您的能耐，没错，您出去吧，准能把贾父生擒活捉。你言我一语，这徐龙被缠得没办法了，好吧，你们要想让我拿贾父也行，咱们是逢强者智取，逢弱者生擒，有力使力，无力使智，要拿贾父你们可得帮忙，齐心努力，咱们才能成功呢。徐将军，我们怎么帮您呢？您出个主意。好。

咱们就在凉台这儿等他。你们200兵左右排开，手持长枪，我在北头背灯影这儿藏着。贾父来了，你们左边右边一块拿枪扎他，让他顾左难顾右。他要真冲到北头，我拿起暗中刺他的右肋。到底贾父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 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啊，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有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

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着这个山，守着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

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眼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

0: 说嘛，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那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真正的无毒。

0: 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两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浮化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一片呢，比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落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1: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四五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1: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那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用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1: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1: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1: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1: 哎，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1: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1: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

0: 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
0: 哦、
1: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0: 哦哦哦，
1: 嗯，
0: 那李老师，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0: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0: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0: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一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0: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0: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0: 嗯，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0: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0: 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啊。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0: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

0: 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1: 嗯，
0: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嗯，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1: 嗯嗯。
0: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哦，
1: 嗯，
0: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儿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
0: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1: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

0: 了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1: 嗯，
0: 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1: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0: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1: 啊，
0: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1: 嗯，
0: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1: 嗯嗯，
0: 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1: 嗯，
0: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1: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1: 嗯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得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0: 嗯，
1: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他可不是看指标的，看的是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0: 就是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1: 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那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0: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1: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1: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留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1: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在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在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啊，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一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是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对，确实是这样的。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2: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2: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反正我也不太明白。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他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听到秦皇岛。
2: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2: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啊，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好的药，全国独家的一个相关部门允许命名为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一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地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立志学医，就期盼着自己长大以后吧，能够救治更多像我当年一样因为没有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自己的人。我那会儿发愤图强，我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就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那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福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

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十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她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她要吐痰呢，随手递给她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她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十有八九知道她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她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她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那接着给他把脉，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风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

免疫力低下有关的。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那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的。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三代延寿方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的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那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
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

0: 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三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重要的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一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啊，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一两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和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和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那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一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少的钱，用的是好的药。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叫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感、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2: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2: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十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2: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2: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2: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2: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2: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2: 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2: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华侨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花椒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得80片。
2: 嗯，
3: 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2: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2: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2: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

0: 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两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1: 嗯嗯，
0: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1: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0: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啊、喝水呀、啊，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啊、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1: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0: 哎，对对，
1: 哎、你看你现在哈、啊、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啊，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1: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0: 对对，
1: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嗯、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那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0: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一块钱一瓶给我吗？
1: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0: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1: 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3: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
1: 嗯，
3: 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一块钱吧？
1: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但是呢，
3: 哦，
1: 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3: 哦哦哦，
1: 嗯，
3: 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行不行？
1: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3: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
1: 嗯嗯
3: 嗯，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1: 嗯嗯，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3: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

0: 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
1: 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1: 嗯，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0: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
1: 嗯，
0: 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1: 啊，
0: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
1: 嗯，
0: 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1: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0: 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啊，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0: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1: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0: 是
1: 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了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0: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1: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0: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但是这回吧。

0: 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方安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1: 嗯，
0: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西法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1: 没错没错，
0: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穿戴延寿方了，
1: 嗯，
0: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1: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0: 嗯
1: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法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这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这血液的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0: 哦，
1: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它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得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0: 哦，
1: 嗯，
0: 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1: 没错，因为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
0: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1: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法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
1: 嗯，
3: 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嗯，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3: 嗯，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1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
1: 嗯，
3: 所以那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1: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3: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
1: 嗯，
3: 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
1: 嗯，
3: 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
1: 嗯嗯，
3: 哎，这就没办法了。 完了我就打一

0: 导术，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
1: 嗯，
0: 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
1: 嗯，
0: 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嗯，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
1: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啊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
1: 嗯嗯，
0: 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1: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啊。
0: 嗯，哎，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
1: 嗯，
0: 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1: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啊，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
0: 嗯，
1: 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啊，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嗯，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0: 哎，就是，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1: 嗯，
0: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1: 啊，你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嗯，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0: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8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1: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0: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三代延寿方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它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0: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1: 嗯，
0: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0: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1: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0: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 它也不流那个黄水汁了，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1: 这是肝肾。

0: 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它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它愈合了啊。
1: 就是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一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一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一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三副？因为三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1: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1: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2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我能跟您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怪不得说一片呢、顶那个普通中药的80片。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

0: 只有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1: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了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吧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1: 嗯嗯，
0: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1: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呢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1: 嗯，
0: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1: 嗯嗯，
0: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1: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0: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1: 嗯，
0: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1: 嗯，
0: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1: 嗯嗯，
0: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1: 嗯，
0: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1: 嗯，
0: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1: 嗯嗯，
0: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1: 嗯，
0: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1: 哦，听到秦皇岛。
0: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1: 嗯，
0: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1: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0: 哦，
1: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0: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1: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三代延寿方式，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0: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
1: 嗯，
0: 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1: 嗯，
0: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 结果今天。

0: 呀，就给我预约上了。
1: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0: 嗯，好。
1: 嗯，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着那个姨父药能不能去跟吗？
1: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
1: 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样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0: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嗯嗯，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楠。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2。今年三伏天将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那么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一楠将带您画三伏。三伏天为何有长有短？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听科普专家一一道来。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夏至三更便属伏，每年自夏至日起，第三个更日为伏日，第四个更日为中伏，立秋日起，第一个更日为末伏，合起来叫三伏。庚就是干支纪日法中天干里的庚，含庚字的天干日每10天会出现一次，即为庚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都是10天，而中伏的时间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若夏至日到立秋日之前有4个更日，中伏就是10天；若有5个更日，中伏则为20天。这种变化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民间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民间称长三伏。如果将入伏和出伏时间对应到节气时段的话，通常是在小暑节气期间入伏，立秋处暑节气出伏。那么究竟是长三伏的年份多，还是短三伏的年份多呢？答案是40天的长三伏更为常见。2001年至2050年统计显示，长三伏的年份有34年，短三伏的年份有16年。杨静解释，夏至到立秋间隔47天左右，这个区间很容易容纳5个更日。不论是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三伏天，公众要重点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及起居，以及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好，接下来带您走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栏，边疆好物进京城，石榴花开映同心。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七月的北京热情如火，在国家民委机关内，一场来自吉林省延边州的热潮同样涌动不息。七月七号，延边州红太阳照边疆、延边好户销全国、乡村振兴成果宣介活动在京正式启动。这不仅是一场延边好物的集中亮相，更是一次民族团结进步成果的生动展示。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先发之地，在 A 展厅，延边欢迎您《民族团结谱新篇》《中华民族一家亲》《党的光辉照延边》四大主题展区依次排开，一幅幅图片，一段段影像，一组组数据，生动勾勒出延边各族儿女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时代画卷。
1: A 展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全面呈现我州全域体验区建设、一河八邑教育实践基地、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筑牢教育先行校、旅游促三交基地以及各类研学中心的建设成效。
0: 团结凝聚实力，延边依托独特的长白山生态资源与延边区位优势，打造出延边大米、延边黄牛、长白山人参、朝鲜族泡菜等一批辨识度极高的绿色名优特产。步入国家民委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成果展示馆，热烈的气氛扑面而来，展厅内人头攒动，米香与泡菜香交织，酱香与民俗文创的雅趣相应成趣。
2: 边疆好物，延边优品。那么现在呢，记者就来到展厅的中间啊，我们看到啊，所有的这个商品呢都有这样一个标签。那像这个就是咱们延边产的鲜食玉米，那这有一个这个小程序的码，只要拿手机轻轻一扫呢，就可以看到所有商品的一个具体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上线上购买。
3: 延边州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乡村全面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通过这次的宣介活动，更是把党的民族政策在延边地区落地开花结果的真实成效向北京人民全面的呈现出来。
0: 展馆的门外车水马龙，门内是延边生活的鲜活滚烫，优质粮油堆叠如山，山珍菌菇散发着自然清香，朝鲜族泡菜、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嘉宾们品尝着热气腾腾的延边鲜食玉米赞不绝口。
4: 今天我们在这里，在北京看到我们延边的这个繁荣景象啊，因为能有这么多好的物产，一定是那个延边的这块土地孕育出来的，感觉亲切也温暖。因为毕竟我姥姥是我们延边人，她是从延边走出来的女红军。
0: 现场来自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团队也将镜头对准展区，线上宣介延边。
5: 甚至平台粉丝超过了170万，年销售额180多万件，实力和火力都在摆在这儿。趁着展会人流大、关注度高，我们把直播间直接搬到了现场，一边现场吃，一边讲延边的文化，让全国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辣白菜、冷面、延边大米等独特滋味。
0: 从长白山的红色记忆到边疆村寨的发展新貌，延边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每一位参观者。展台前、洽谈区，一次次握手，一份份意象，架起了边疆与首都的连心桥。
6: 就是直观的展示了就是我们边疆的这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丰硕的成果。其实下一步呢，我也是有计划想跟咱们这个延边的基层社区建立常态的双向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希望组织两地的这个居民通过这个文化互鉴呐、好物互通啊这种一些活动，搭建民族交流的平台。
0: 据了解，本次推介活动将在京持续到7月16号，从海兰江畔到首都北京。延边正以好物为媒，以团结为桥，让红太阳照边疆的歌声越唱越响。
7: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近现代中国认同的生成与加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思想动力。1689年，清政府在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将中国作为正式国家名称使用，但其应用范围在很长时间内主要限于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在共御外辱的时代背景下，清朝疆域内的汉人、满人、蒙古人等共同参与了中国认同的塑造过程。为应对统治危机，维系大一统，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中国的边疆事务和边疆问题，对边疆史地的考察成为潮流。一时间，姚莹、吴大成、徐景成、薛福成等人皆为国家筹边谋防，所发论述大多突破了传统的华夷之辩，代之以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认知，为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在民族危机和近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影响下，主权中国的国家叙事日益增强，中国转化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国家称谓。1909年，清政府颁布《大清国籍条例》，除标题中有“大清”二字外，正文内容全都以“中国”取代“大清”。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的政令、法令等，均普遍使用“中国”作为国名，这基本奠定了中国作为国家名称的合法性，也初步奠定了包含汉、满、蒙古、回、藏等各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作为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反抗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强化了自我的国家认同，他们逐渐联合起来，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辛亥革命爆发后，英、俄等国利用中国政局混乱之机，在蒙古、西藏等地制造民族分裂活动，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抵制。西蒙古王公通电全国，表示汉蒙九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公开宣告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表达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强烈愿望。新疆、云南、广西等边疆地区的军政首脑也都公开支持政权统一，坚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民国初年，作为近现代国家主权的象征，国旗成为各族共享的国家认同符号，带有浓厚国家意味的徽章、护照等也逐渐在中国社会传播并流行起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演化。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至1907年，双方论战

到高潮。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古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和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和汉、和满、和蒙、和回、和苗、和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中，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其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一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已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奎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利。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及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均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人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达。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

0: 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劲力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上18度至0上31度；敦化多云，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7度至0上30度；合隆多云，0上18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32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31度；图门多云，0上20度至0上3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上18度至0上31度；敦化多云，0上17度至0上28度；安图多云，0上17度至0上29度；汪清多云，0上17度至0上30度；合隆多云，0上18度至0上29度；龙井多云，0上19度至0上32度；珲春多云，0上20度至0上31度；图门多云，0上20度至0上3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柴景春作词，桑南作曲，金婷婷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难忘的那一天》。歌曲是以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延边视察为背景而创作的，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演唱，扣人心扉的歌词，唱出延边人民的心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0: 继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0: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食物。

0: 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0: 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
2: 去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 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

0: 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

0: 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

0: 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游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
3: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
2: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7月14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深入延吉市、图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严阵以待，严密布防，严防死守，确保全州安全度汛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胡家福冒雨赶赴延吉市沿河水库，登上水库坝顶查看水位水情，详细了解蓄水库容、运行调度、日常巡查管护等情况。他说，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密切关注气象和水文信息，及时掌握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扎实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精准调控水库库容，切实发挥水库拦洪、缺风、错峰作用。要压紧压实巡堤查险责任，坚持每日巡查、雨后必查、重点时段加密查，对坝体、溢洪道、起壁设备等重点部位逐项细致检查，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图门市石县镇河北村，胡家福认真听取防汛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人员底数、值班值守、隐患点位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情况。他说，人员转移安置是防汛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闪失，要坚持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密切跟踪天气变化，科学评估灾害风险，一旦发现险情征兆，要果断转移群众，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大力倡导自主避险，鼓励群众提前投亲靠友，在熟悉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平稳度过汛期。要做好安置点服务保障，配齐配足饮食、住宿、医疗等基础供给，重点照料好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确保乡亲们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病能及时就医。胡家福随后深入图门市城区城防护坡工程现场，沿着护坡仔细查看图门江水位、堤防运行情况，认真听取巡堤查险情况汇报。他强调，要严格执行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精准掌握水情涨势，加密会商研判频次，一旦水位超过警戒阈值，立即封控沿江风险区，坚决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就近预置备齐

0: 编织袋、砂石料等物资，组织抢险队伍在重点地段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调运，高效处置。督导检查中，胡家福指出，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将有区域性暴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工作面临重大考验，全州上下要充分认识做好防汛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措施部署得更周密，把工作抓得更细致，以周全准备应对防汛这场硬仗。要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多部门联合会商，精准研判影响时间、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重点抓实偏远山区和夜间时段的预警校应机制，通过清晰易懂的宣传方式，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责任人和受威胁群众。要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聚焦河道桥梁、水库堤防和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区域，盯牢危旧房屋、施工工地、下穿通道、户外广告牌等重点部位，盯紧学校、医院、养老机构、临水景区、民宿、露营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时刻做好应急抢险准备，动态补充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布防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快速集结、火速驰援、高效处置。胡家福强调，防汛工作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品格、担当精神和应急能力的直接检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四级包保责任制，带头下沉一线督导工作，各级防止要切实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应急、水利、气象、交通、住建、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工作可以有交叉，但绝不能出现监管空白和防控缺位。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以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危难之际，党组织就在我身边，最坚实依靠就在我身边。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副州长郑全、窦庆国、州直相关部门及图门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受台风巴威残余环流影响，我州多地陆续出现持续性降雨。为做好防汛应急工作，近日州领导林小林、刘新刚、苏庆良、窦庆国先后深入各地各部门调研督导防汛应急工作。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在珲春市实地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林小林强调，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大江大河、水库、城市易涝点、险工险段等重点部位和矿山、养老院、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加密堤坝日常巡护频次，做好排涝泄洪预案，加强宣传引导，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刘新刚到州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全州防汛工作。刘新刚强调，各县市务必压实各级防汛职责，强化临灾应对，优化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发挥应急抢险队伍作用，用好当地干部群众土经验，切实做好沿河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工作，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后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健全信息报送机制， 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0: 处置各类汛情险情。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庆良率调研组到敦化市专项调研督导防汛工作。苏庆良指出，敦化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警醒、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强化研判预警，立足实际，精准把握汛期风险态势，压实各级防汛工作责任，细化各领域各环节工作举措，确保责任链条无缝衔接。要前置防汛备汛各项准备，聚焦重点区域强化防控举措，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工作基础，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州长杜庆国带队深入汪清县，实地调研督导台风防御、水库运行调度及防汛备汛工作，强调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和气象预警信息，重点关注临水崖道路、公路桥涵、跨河铁路桥等重点交通点位，及时完善警示标识和防护设施，要做足应急准备，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
1: 血力魂、实干深耕、更续华章四大篇章。课程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融合主持人讲述、视频展播、模范人物访谈等多种形式，以沉浸式情景教学引导广大职工从被动听到主动悟。15号、17号下午15时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继续举办，届时全州各机关单位将陆续走进课堂，共同学习伟大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2: 近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社会组健身气功比赛暨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延边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41支代表队的数百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示中华传统养生文化的独特魅力。比赛现场，古朴悠扬的乐声中，选手们凝神静气，舒展身心。易筋经刚柔并济，五禽戏仿生灵动，八段锦圆活连贯，六字诀吐纳绵长，一招一式间尽显形气意三位一体的功法精髓，将健身气功内外兼修、养练结合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近年来，省体育局持续加大对延边地区体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和站点建设上精准发力，推动健身气功在基层生根发芽。省社体中心大力推进站点标准化建设，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本次站点联赛正是对基层推广成果的集中检阅，以赛促练，以赛促健，进一步激发全民健身活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日前，延吉市中医医院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11位省级权威专家现场坐诊，涵盖骨科、心内科、儿科、脑病科等多个重点专科，让延边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省级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活动现场，全国名中医天池商科流派第四代传人赵文海教授亲临坐诊，为群众带来前沿的骨伤诊疗技术。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各科室专家耐心细致地问诊，辨证开方，针对老年人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个性化治疗建议。结合2026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现场同步开展了用药有方、引领安康主题活动。老年病科专家为群众普及中医药联用、中药煎煮及配伍禁忌等知识。据了解，此次义诊是两院自今年2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延边医院正式挂牌以来，合作持续深化的又一务实举措。当天，全国名中医赵文海传承工作室和天池商科流派二级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落户延吉，省级专家将通过师承代教、教学查访等方式，为延边培养本土中医骨干人才。同时，两院已搭建专科联盟，开通远程会诊通道，构建起专家下沉加师徒传承

0: 加远程诊疗三重保障机制，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学术科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切实提升延边地区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让优质中医药资源真正扎根延边，惠及百姓。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东方红边境检查站民警在边境一线巡逻期间，成功救助一只受伤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当天，执勤民警在巡逻途中发现路边有只鸟儿趴在地面无法飞行，鸟儿羽毛凌乱，精神萎靡，翅膀和腿部均有明显擦伤。民警小心翼翼将这个受伤的鸟带回检查站安置，准备清水与肉食悉心投喂。经过照料，精神状态明显好转。民警随后联系了当地林业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辨认，这只鸟类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红隼。林业部门表示，待红隼完全康复后将放归山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朴永杰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公布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示范项目名单。延边州妇女联合会推荐的敦化市家庭教育指导协会巾帼牵手护苗成长家校社协同家庭教育指导项目成功入选。
1: 日前，中国气象局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中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我州敦化市入选。
0: 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通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民。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8: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9: 年纪大了。

0: 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今天呢正式入伏，我们将迎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那2026年的三伏天呢，全程40天，属于加长版啊。头伏呢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20天，从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从8月14号到8月23号。好，我们下面一同来了解今天的天气啊。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信号。好，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2度到20度，敦化29度到17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隆30度到18度，龙井32度到19度，汪清31度到18度，珲春32度到21度。好，那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呢来同步直播。节目当中呢也为各位听友开通了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热线 255-1545、 255-1546 和 255-1547。 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也会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 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一位叫有青的网友呢，在我们延边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提问说，汪清到延吉的高速开通了吗？在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从高速公路延边支队了解到呢，7点钟的时候，辖区除了洪乌高速的敦化收费站、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收费站之外呢，其他的收费站都解除入口关闭的措施。就是说现在你是要从汪清到延吉的话，现在应该是汪清收费站还上不了。但如果说你要是从延吉到汪清，现在延吉的口是开了啊，延吉的口是开了。汪清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会随时关注啊，我们会随时关注高速公路的这个情况啊。预计的话，应该上午的时候9点半下节目，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应该会有这个消息哈。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这边，吉林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话，看一下啊，敦化东。敦化东现在目前是入口关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汪清的百草沟和汪清现在也是入口关闭啊。汪清这边的话，对，今天是送林啊哈，对，好，延二的分数线今天能出吗？我们会随时给大家关注的，好吗？我们随时会关注大家这个比较关心的这个分数线的这个问题。好，这位叫有请的网友，对。延吉到珲春的高速开通了吗？对，延吉到珲春的话是可以走的，延吉的口和高速珲春的高速口都是开通的。现在目前延边支队范围里呢，就三个口是关闭的，一个是敦化东，一个是百草沟，一个是汪清。大石头的话应该是可以，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我这边看一下，你稍等一下啊，大石头的话应该是可以啊。大石头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延吉到大石头应该是可以啊，目前的话我们看到的这个大石头口是正常通的，延吉到大石头的口都是能走的，珲春也没有问题，珲春也没有问题，好吧，好。好，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高速公路的问题想问的话，也随时可以跟我们咨询啊，都可以随时咨询，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部分路段积水整治施工管制的一个通告啊，现在这边呢，我们来了解到呢是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啊，管制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5号。来看一下管制措施导行方案，延吉街的话，公园东门到公园路禁止北向南通行，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呢南向北正常通行。广大交通参与者，大家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啊，施工的话可能会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中国铁路局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段了解到呢，7月15号延吉车务段管内珲春站、图门站、延吉站、安图站、大石头南站、敦化站、蛟河站、永庆站、长白山站呢恢复开行部分旅客列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及时登录12306官网还有12306的 APP 呢来查询实时的车次、余票以及到站的信息。那么近期呢出行的客流比较大，建议呢提前抵达车站候车，预留充足的安检和检票的时间啊，防止呢延误乘车啊，防止延误乘车啊。另外呢这边的话呢，我们了解到呢，雨污分流施工有路段管制啊，这边是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的北段，从7月10号到8月15号施工呢，占用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南向北的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由南向北的一车道通行，还有卧龙街与梨花路 交汇处北段由北向南三车道通行啊，这是咱们近期的关于施工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情况的内容啊。

0: 好，方便的时候再播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好吗？好的，来，现在给您播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哈。这位抖音网友785的网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哈。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气温：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2度到20度，敦化29度到17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龙30度到18度，龙井32度到19度，汪清31度到18度，珲春32度到21度啊，这个珲春这个天气还是气温比较高啊，气温比较高。啊，那提醒各位听友，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了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来看一下813这位网友问说，延吉市内哪个路段封闭？刚刚我们介绍这两个封闭路段是因为这个施工，一个是延吉街管制啊，管制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7月15号到8月5号期间，延吉街公园东门到公园路禁止北向南通行，然后南向北是正常可以走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因为雨污分流，7月10号到8月15号，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这一路段管制。这一路段管制的话呢，是施工占用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的南向北的两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然后呢，卧龙街与梨花路交汇处北段的南向北呢是一车道通行，然后呢北向南呢是3车道通行啊，是这么一个管制情况哈，这么一个管制情况。这位813的网友啊，好，来看一下。另外，延吉市这边呢，有一处设置危桥，现在也进行交通管制了。因为受近期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延吉市沿途县合龙桥它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的规定，现在呢决定对这一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我们来看一下啊，管制路段呢是沿途县的8公里到792米，就是合龙桥这个位置啊。管制时间呢是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到今天下午1点。那么具体的恢复时间呢，要由现场的情况来决定。在管制期间，禁止除了应急车辆之外的其他的车辆以和行人通行。啊，那么途经该路段的车辆、行人，大家选择其他路段绕行，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啊，那这个也是因为降雨啊，因为降雨。好，那说到这个下雨这一块啊，我们来看一下，我州呢现在启动了防台风二级的应急响应啊。那么综合前期的实况降雨和未来的降雨预报，预计的未来的水情的形势将进一步趋紧。那么牡丹江干流、嘎牙河干流、沙河、黄泥河、富尔河、汪清河等多条河流呢可能发生超保证洪水啊。这样的话呢，根据延边州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州防止呢决定在7月14号的21点将防汛防台风的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防汛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啊。这样的话呢，也是希望各县市呢防汛抗旱指挥部各防止单位能够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的发展动态，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科学调度水工程，前置抢险物资和队伍，做好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防范应对。那么各级各类防汛责任

人呢要全都在岗在位，履职尽责，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啊。这个是昨天啊晚九点，咱们这个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呢提升到了二级啊，提升到了二级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呢，也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坝库这些水域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警示。那近期呢，为了切实防范溺水等安全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少年儿童的生命财产安全，延边州河长制办公室、延边州水利局发布了汛期严禁在河湖坝库等水域进行危险涉水。

0: 以及水域管理的秩序造成严重的干扰。啊，也呼吁强化呢对未成年人的监管力度，各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在校学生、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监管监护，严格防范未成年人私自前往河道戏水、游泳，从源头上杜绝溺水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呢，要学会科学应对溺水事件，一旦遭遇溺水等紧急事件，现场人员要立即采取救治措施，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如果要下水救援，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来施救。另外呢，各县市乡镇村级河长要进一步加大巡河力度，严格禁止无关人员进入河道、水库、湖泊、塘坝等水域，并设立警示标志，全力避免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那么对于违反规定擅自在水域及周边进行危险涉水行为的相关人员，要予以及时的批评教育和劝导制止，对拒不服从管理、涉嫌违法违规的，将依法依规来严肃处理。好，我们来接听这位王女士的电话哈。王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播。
0: 嗯，你好，请讲。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延吉到安图，国道和高速都通不通啊？
0: 都正常走。
1: 都正常啊。
0: 嗯，就是安图和延吉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的。目前延边州内的高速公路，只有敦化东还有百草沟、汪清这三个口是没有开放的，其他的你像延吉、安图的口都是开放的，都可以走啊。
1: 啊，那我刚才打12345说是都关闭呢，
0: 你几点打的？
1: 刚打。
0: 他这个吉林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的发布是今天早晨7点钟刚刚更新的信息。
1: 啊，那行，知道了。
0: 嗯，你可以走高速。
1: 谢谢
0: 走高速来讲，相对来讲安全一点，
1: 还
0: 是
1: 安全的。
0: 对，就是延吉口和安图口，目前啊，我们从吉林省高速公路最新的今天早晨七点更新的最新信息了解到呢，都是正常的，就是你要去的这两个地方，延吉和安图的口都正常啊。嗯
1: 嗯，行，谢谢。
0: 哎，好，
1: 哎，
0: 嗯，
1: 好，
0: 再见啊，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咨询或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好，刚刚有一位叫故乡的云网友咨询，安图今天还有雨吗？嗯，从目前的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今天安图应该是没有啊。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啊，嗯，我们来看一下，从今天整体的延边气象台的天气预报发布的情况呢，是多云转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多云转晴这么一个情况啊。嗯，好，目前嗯，我们了解到这个天气情况，嗯，是这样，好吧，嗯，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嗯，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这边的话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下提示啊，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好，来看一下啊，咱们这边呢，各县市防汛工作的一个情况和动态啊。受台风八威残余环流以及水汽影响，我州降雨叠加风险突出，山洪、泥石流、堤防险情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隐患增多。为了深入贯彻州委州政府的防汛工作部署，全州各县市积极动员社会组织、志愿队伍、爱心团体，冲锋在前，向险而行，积极投身物资保障、隐患排查、群众帮扶、应急处置等一线工作，以社会工作的硬核力量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啊，来看一下啊，龙井这边呢是积极动员城乡基层干部、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下沉到一线，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值班值守、物资保障等重点任务，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各街道依托网格化治理体系，聚焦老旧平房、低洼片区、河道涵洞、地下空间等关键风险点位，开展不间断巡查，严格落实

24小时值班代班水情雨情实时监控制度，全面实行一对一的报保转移机制，提前摸排独居老人、危房住房等重点群体，规范设置社区集中安置点，人员撤离之后呢，逐户复核安全状况，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那么其中安民街道完成9户19名低洼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龙门街道针对平房区建立了专项的管控台帐，安排专人全天候盯守巡查，辖区呢没有发生溢水的现情。各乡镇压紧压实镇村两级防汛责任，组织村干部志愿者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健全人员转移明细台帐，足额储备沙袋、抽水泵、救生器材等应急防汛物资。至新镇已经稳妥转移了6户11名涉险群众，辖区的整体汛情平稳可控。广大志愿者呢，主动冲锋防汛前线，常态化开展防汛入户宣讲、河道沿岸警戒巡查、特殊困难群体陪护安抚等志愿服务啊，以务实担当凝聚起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敦化市这边呢，依托网络平台、政务微信群、村村广播等多种渠道，第一时间呢向社会发布台风预警、暴雨预警、安全防范提示和避险指南，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直达群众、直达风险点位，引导群众呢提前做好防风防雨的避险准备，同时呢全面加强应急准备，统筹消防救援专业抢险队伍、乡镇应急分队志愿者力量，实行24小时备勤，随时做好险情处置、人员转移、抢险救援准备，提前足额储备编织袋、救生衣、雨衣雨鞋、应急照明、抽水泵、应急食品及饮用水等物资，确保物资存放规范、调运高效，完善人员转移安置预案，提前确定临时安置点，配齐基本生活保障设施，确保受威胁的群众转移快、安置妥、生活有保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图县。安图县呢是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坚持以防为主、防救结合的防汛工作思路，依托县乡村网格四级联动体系，组建防汛志愿队伍，志愿者协助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整理沙袋、救生器材等防汛物资，分片开展老旧平房、低洼地段、河道等风险点位动态排查，建立隐患整改台帐，逐户摸排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并落实专人包保转移帮扶，同时通过微信群推送预警、张贴公告、入户宣讲等方式呢，来普及防汛避险知识。全县的各类防汛志愿者主动靠前，全程参与隐患排查、物资保障、群众转移、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以志愿力量汇聚全民防汛合力，全方位筑牢县域防汛的安全屏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边呢，暴雨导致沿三公路临时封闭，东北亚集团呢也是不计成本绕行保农村快递畅通。那在7月10号，受连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延吉通往三道方向的沿三公路沿线出现了山体落石险情，道路存在重大通行安全隐患，路段实施全封闭管控，农村快递承载的是农户农资、日常生活用品、应急医药物资这些关键民生物资，道路的中断会直接影响沿线村民生产生活物资的正常配送。那么为了切实保障农村群众的物资配送不断档、快递投递不延误，延边东北亚客运集团的客货油供配中心呢，第一时间研判了路况，紧急启动了道路运输应急的处置预案。那么从7月11号开始呢，原来延吉直达三道湾的快递运输专线就全面调整绕行方案，运输车辆呢改到汪清百草沟方向通行。那么路线调整之后，单程运输的里程由原本的50公里增加到了125公里
燃油。

0: 车辆损耗、人工等运营成本也是大幅上涨，企业呢也面临明显的运营亏损，但集团客货油供配中心也坚持民生优先，不计额外运营成本，每天保障运输车辆能够正常的绕行配送，确保各村屯农资、药品、生活快递准时送达到村民的手中。那么据了解呢，此次绕行运输将持续到沿三公路隐患清除，道路恢复安全通行。东北亚客运集团的客货油供配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农村配送事关农户生产和群众的基本生活，即便会增加运营负担，也会全力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最大程度降低暴雨封路给乡村百姓带来的不便，以切实行动来守护乡村民生的保障线。好，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有事情需要帮助，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韩女士的电话。韩女士您好。
2: 啊，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要想问一下，
0: 嗯，
2: 延吉到汪清那个车能不能通车呀？是今天下午。
0: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跟客运站来沟通这个事情，然后现在高速公路这边的话呢，汪清和百草沟目前最新的消息呢还是入口关闭，高速公路这边汪清的这个入口还是关闭的，然后这边客运站我们正在跟他们沟通，然后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之前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详细介绍好吗？
2: 啊，嗯，是吗？啊，那好了，
0: 哎，
2: 谢谢。
0: 哎，好的，再见啊。嗯，好，这边呢一位叫圆圆的网友也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提问哈，说这个延吉回汪清今天能不能通车。这边的话呢我们正在跟客运站进行沟通，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从高速延边支队呢了解到，目前截止到今天7:45，高速公路延边支队辖区只有母岩高速的百草沟和汪清这两个入口是关闭的，那么其他的咱们延边支队辖区的洪乌高速、延龙高速、延长高速、松长高速、鹤大高速的入口现在全都正常通行啊，全都正常通行啊，只有现在母岩高速的汪清和百草沟依然是关闭状态，因为高速公路这个入口是关闭的，所以有可能它会影响到这个到汪清的这个客运班线的运营，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正在跟客运站的负责人在进行沟通，了解这个最新的信息和情况之后呢，稍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哈。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延吉到长春正常走啊，延吉到长春正常走，嗯，延吉到长春的高速公路目前是正常的。嗯，这个在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呢，我们 了解到这个

0: 封路信息这边的话，就是长春那边也都正常啊，长春北呀、啊，长春西呀、啊，都是正常开放的啊，都是正常开放的。
1: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